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

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
各叹

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苦，

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远离颠倒。

欲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病火违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
不悟。

勤写，随经阅令，不敢错跌。若于神墨，咸为盗墨，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
不能深思熟记。

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轻而。

荣华不可长保，借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亏负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借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白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
自

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共济，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枯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负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义，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
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仙，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
福德自然。

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谢持思之，西风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喜心意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旋，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
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

0: 不惧，借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作。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域，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食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祝福，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 彼等所种。

善根，不能立想，不求福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

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借习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又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幸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

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
做妙

音乐，处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法纷纷而讲。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91页，291页，第五行，从当中看起。世尊，何等名为法十种心？从这看，由是心故，当得往生彼佛世界。那么这个十种心，大宝积经里面法甚至要会，这是弥勒菩萨会啊。这一会我们曾经把它单独取出来学过两次啊。弥勒菩萨白佛言：“如佛所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功德利益，若有众生发十种心，随意一心专念彼佛，世人命中当得

生。这个市中心呢，我们要记住。为什么呢？如果违犯了，它会障碍我们往生。第一种，无损害性，这一条很难为什么呢？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就从这里生的。如何能对一切众生慈悲而不损害？这个跟阿弥陀佛的心愿相应，决定得生。世间人为什么会造这种恶业？迷得太深，眼光太浅，只看到眼前一点小利。其实你把它看透了，它根本就不是利，它是害。哪来的利？明文利养是利吗？不是的呀。贪嗔痴慢是利吗？可是人人都往这里钻。拼命地想取得。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祸害，它障碍我们的心得。实在讲，佛眼睛里面看众生，一切众生千真万确，他本来是佛，所以说他叫可怜悯者，他怎么迷成这个样子？本来。跟释迦、跟弥陀、跟毗卢遮那无二无别，为什么会变这样子？这叫迷，他自己不承认迷，还以为自己很聪明，以为自己很能干，别人读不到，他占有。我们要不是深入经藏，我们跟他们没两样决定是迷。昨天我家有个族兄弟来看我，他们努力争取。在县志上写了我在地方上做点好事，这何必呢？以为这个是荣耀，错了。真正做好事，死后自有人去写去。我们操这种心，就错了。那这些小名小利，斤斤计较，一个明白人晓得，这对我是损害不是利益了，让人家怎么个想法？净空法师贪名贪利，自己不好意思出面，叫他的亲戚朋友来搞。那我没有这个念头。对我是个侮辱，对众生增加他们的这个口实，来加紧回报，所以这是造孽。学佛的人呢，一定要知道事实真相，诸法实相，
实际上是

什么是想是一场空啊？这个世界确实是梦幻泡影啊！你争这个干什么？啊，一生奉献自己的身心，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痕迹都不着，这叫无损害心。啊，所以我常讲的，情执是贪心，是贪烦恼的核心。有这个贪烦恼断不了。啊，傲慢，嗔烦恼的核心。有丝毫傲慢，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这傲慢心。啊，怀疑是愚痴的核心，贪嗔痴的心啊。印光大师对这个事情讲得多啊，讲得清楚啊，对学佛的人深深感到遗憾，这三个心出不了，无论在家出家。啊，所以我们才深深体会到，无论是大乘小乘，佛头一个叫你破身见，这很有道理。为什么？执者永惑，就有我贪，啊，就有我爱，我爱是贪心，啊，我慢，我痴。啊，四大烦恼常相随呀！啊，无论是大乘小乘的，首先要知道没有我啊。这身是什么东西？自性随缘，缘聚现这个身，缘散这个身就灭了。啊，聚散你没看到啊？你看到小孩出生，哎。聚了，就死亡散了，那个太粗太粗了，啊！聚散在哪里看呢？在1600兆分之1秒里面去看，那就看到实相。啊，看到这个实相呢，你才真的放下了。啊，我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一个我。啊，这个色身，阿赖耶的相分，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全是阿赖耶的相分。啊，念头是阿赖耶的见分。啊，所有宇宙里面，啊，这些生灭的念头是阿赖耶的见分，太广大了，没有边际。执着这一点点做问苦，你说这多可怜啊！不知道全体是我啊，懂得全体是我的，这就是法身菩萨，他懂得啊，所以他起心动念是为全体服务啊，自己。这个念头，这个身也是阿赖耶的一部分，没有舍去。啊，就是把这个扩大了。啊，才认识真的自己了。这个小的也是真的自己，是真的自己的一部分。啊，像这身是自己，身上一个细胞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啊，细胞生灭，大概细胞要好几天，寿命有好几天。啊，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整个人身体的细胞，千年是一个周期，千年就是全都换了。换一句话是，千年前的这个细胞的时候是一个都没有了，
全都是新的了。千年换一次，千年换一次，70个周期。啊，他换不是一起我就这个换班的，他是一个一个不同的换的，所以你根本不能够觉察。啊，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在那里有生灭，有旧的消失了，新的取而代之了，是这么个情形啊，叫新陈代谢，这个名词大家都很熟悉啊。新陈代谢是在每一分每一秒里头啊，千年就换干，从整个是新的，旧的一个都没有了啊，哪个是自己啊？啊，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这个没话说啊，说这个生念头是自己，错了啊，过分的执着了，这个执着带给你烦恼，带给你造业，这个机缘让你造业，让你受报啊，因缘果报也是假的，全是梦幻泡影啊，不过是叫你做噩梦而已啊，三恶道的果报是噩梦啊，三善道是善梦啊，通通是梦中境界，一定要晓得要清楚啊，不能有损害性啊，众生因果生烦恼了，那就是我们损害性起作用，这事情不能做，别人害我，我已经觉悟了，我明白事实真相了，我会跟他计较吗？没有，他害我正常，为什么正常？他迷惑，迷惑当然有损害性，一定道理吗？啊，我今天原谅他是，我也是正常。为什么？我是觉悟的正常，他是迷惑的正常。啊，正常对正常一笔勾销了。啊，无喜也无忧啊。回归到自性本定。啊，喜怒哀乐爱无欲叫七情，七情都属于妄想，不是真的。啊，财色名食睡的无欲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一定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别放在心上。啊，这个十种心，十种心无论是哪一种心，你真正做到了，你用这个心去念佛，就决定得生净土啊，十种都具足了，这还得了吗？这个十种都具足了，给诸位说，就是代表人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慈悲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是念佛之人，特别加上念佛的人，与诸众生常起大慈之心，不加损害啊，有丝毫损害，你的大慈心失掉了，大慈心失掉就菩提心没有了。菩提心的体真诚，菩提心的自受用清净平等觉，菩提心的他受用
就是慈悲

不加损害。啊，对人还要有稍稍有一点损害，错了。啊，昨天有人也是头一次到我们摄影棚参观，看到我们这里供养的有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他们很感动。啊，来问我，我说什么？这是中国的古礼。啊，在古代，每一个人家庭里面的堂屋当中一定供的祖先的牌位。啊，上面写的什么？天地君亲师。我小时候在附近，10岁到附近。17岁离开吧，啊，在福建整整住了6年。福建的农村，那个时候城市也一样，啊，家家堂屋都供着天地君亲师，要敬天、天神、地神，要敬国家领导人。然后敬祖籍自己的祖宗，他怎么会不爱国？怎么会不爱家了？现在大家不要了，不供了，我们这里供的，他感到的奇怪。啊，这也是正常现象，为什么呢？他们的年龄40多岁，当然没见过。啊，这种风俗是抗战以前的风俗，抗战时候有，抗战结束之后，啊，解放战争之后就没有了，不供了，啊，祖宗也不要了。啊，儿子斗争父母，学生斗争老师，把整个文化毁掉了。啊，中国5000年这美好的东西，啊，叫人念念不忘国主。啊，今天国家领导人就是国主。念念要为他祈福啊，说一人有福啊，全国的人就有福了。那个一人就是国家领导人啊。在过去那个时代，你说他是迷信，说他是封建，但是他这个事情做的没做错啊，常常念叨啊。国主的恩德，常常念叨祖宗之德。啊，起心动念不敢有邪思，不敢有恶念。这个教育可以让社会安定，可以让世界和平。可以让每个家庭幸福和睦啊，相亲相爱啊，这个东西不要了，家庭破碎了。

人与人之间不知道有恩义，只知道有利害关系，利害关系就有斗争，就有欺诈，家庭破碎，社会动乱，国家会灭亡。这个国家灭亡，国与国的战争，我相信不是别的灭亡。今天战争是核无生化，是同归于尽。为什么同归于尽还要打仗？这就是恶业、业力、烦恼现前，他控制不住自己。这是有可能的，就人疯狂了，完全没有理性了。到最后我们同归于尽。你同归于尽，带着整个世界的人都同归于尽。你说这个多可怕？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就像印光大师说，印光大师早我们80年，他在那个时代已经赶出天下大乱了，伦理道德有讲的人，没做的人。所以老法师非常遗憾的，感慨万千的。一味专修净土，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给我们做个榜样的，心地真正干净，一尘不染的，看事情看得非常透彻，非常仔细，我们不如他，跟他相比差得很远。真正要弘法利生，要续佛慧命。我上印光大师问朝，最低限度要读300遍，奠定一个基础。你才是真正一个善知识。至少要有印光大师那个境界。那种精神对佛法才真正帮得上忙。你自己具足这个条件，众生有福，自然会感动过往大臣的护法，不要去求，求不到。用心攀缘去求的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个毫无意义。为什么？没有诚意。诚意才能感人，才能感动天地鬼神。所以首先要自己，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绝不能让一切众生，任何一个众生有丝毫损害。要常常想，要让他得快乐，不要有任何伤害。这叫无损害心。把这个放在第一条，第一条就是

总纲领，慈悲的总纲领就是不害。第二条呢，无比恼心，比今天讲压力，对他施加压力，这就是比他。恼是叫做生烦恼啊，不能有这个心，不能有这个行为，叫念佛之人身心安静的，有病恼心的人心不安。为什么呢？天天在想主意，我用什么方法来压力他，压来逼他啊，用什么方法来控制他啊，用什么方法我得到名闻利养，用什么方法把他打下去啊，他天天想的这个。啊，所以他的心不静，他的心不安。啊，念佛人没有这个念头。啊，不求世间名闻利养，名闻利养自己来。啊，为什么呢？是知名贵也。你真正有德行，你真正做好事，大家知道你。别人宣扬，不是我要他宣扬。啊，别人尊敬你，不是我要他尊敬。别人供养我，并不是想他供养。没这个念头啊！啊，心永远是安静的。啊，一切供养现前，多余的大家分呢、啊，由静而远。啊，这个是人之常情呐、啊！啊，我们的资源供养太多了，先帮助哪些人呢？苦难的人，帮助我们邻近的人，住在我们周边的人。啊，村扩大到乡镇，再扩大到这个市区、这个县市。啊，慢慢再往远的地方去、啊、近的地方没有照顾远的，这在理上讲不通啊，除非那个地方出了大灾难，这是例外啊，要求大家支援啊，平常不是决定是由近到远啊，能存这个心，住在这里三年，这个小区就被感化了我们在图文吧建立一个净宗学院10年，啊，10年修行正果，没看见，但是感化群众啊，看见了。现在这个小城的人民。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

这是学院同学们带起来的。这是修一点人天小福报啊。

就离开了，不常去了。学院我不是为我建的，我一生不见道场，看到物资辈的这些出家人没地方去，为他们建的，建好了住3年，带了头了，希望他们一直好好的利用这个环境成就道义。遗憾的，他们没有学，净宗同修5个科目啊，没做到啊。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没做，没落实，10年。空过了，啊，我对得起他。啊，我为什么不住那地方？大家不许，我住在那个地方没用处。啊，住在那个地方，人家是你看，净空法师10年了，徒弟有没有学过六合的？没有，家和万事兴，他家不和，我们就是赶快走啊！啊，真正听话，真正干，干不是口上答应，我们要看行动。《弟子规》感应篇13页，没做到，我们赶快走路。哪个地方做到了？这个地方可以住，那真敢，没有一个地方。真干的人有没有？有，很少。在哪里没见过面？在卫星电视前面，在网络电脑这个前面，真有人干，真有人做得很好。啊，那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小小的录音教室，对全世界真正肯学的人，我们每一天在一起分享，啊，同学们得空闲的时候，欢迎到香港来聚头，来见见面。啊，这是今天时机因缘，如是如是啊！啊，所以我们做得很欢喜。做得很起劲啊！啊，别人做不到，我们自己要真正做到。啊，这什么？跟佛心相应，跟佛心相应，跟性德相应。我本来是这个样子的，啊，觉悟都是这个样子。迷了才变态啊，迷是病啊，他有病他变了，他健康的时候

跟佛一样啊。所以于诸众生呢，常起大悲之心，身家名上啊，他做了很多错事情，造了很多恶业，将来要到三途受苦。能不能帮他？不能，他不能接受。你帮他，他回报更厉害，加重他造恶业。那怎么办呢？只有远离。佛教我们菩萨所在之处，常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他讨厌我们，我们就避开；他欢喜我们，我们就给他接近。他不愿意接受正法，别讲，在他面前别说法。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随喜当中减轻他的恶业。我们自己不受丝毫干扰，能说就说，不能说就不说。

啊，佛教导我们对自己要严格，不严格我们会随顺烦恼。啊，决定不能随顺烦恼，要随顺心得。啊，佛法这五颗具足圆满的心得，到最后总结成一句，像《往生论》里面所说的清净句，这一清净句呢，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总结成一句。这一句展开来，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圆满的心得，你才真正知道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你要修慧，你要修福，你就老实念这句阿弥陀佛。啊，干什么样的事业，跟念阿弥陀佛没法相比。到什么时候知道呢？到极乐世界你知道了。他干天大的好事，就整个地球的人，敌不过一句阿弥陀佛。宇宙当中星球太多，你才就一个，你差远了。这一句阿弥陀佛，遍法界虚空界，啊，大慈悲心圆满含摄，怎么能比？啊，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有能力现无边的化身，啊，帮助设法无量无边刹土里面一切众生。所以，就一个地球很辛苦啊。很累呀，也未必听你。你一到极乐世界，你就每一天干。

的工作是就变法界学空间，就哪些人呢？听话的啊，不听话的摆在那里，什么时候听话什么时候来啊，听话的叫有缘人啊，真干的啊，一个地方少啊，变法界就不少了啊。那个时候你有虚命通啊，你知道这个人过去生生世世的状况，他有没有善根，一看就晓得啊，善根薄的帮他种善根，种完善根不必去理他了，等他成长，等他成熟啊，成长了再拉他一把，成熟了就帮助他到极乐世界。啊，不可以有损害啊，对任何人一定要记住啊，特别是对我们有误会的，没有理由啊，造谣毁谤啊，障碍陷害，统统要原谅他，决定不能把他放在心上，决定不能常常念叨啊，一念就变成冤家对头。菩萨怎么会跟人结怨？哪有这种菩萨？跟人结怨是凡夫，说老实话，连天道都没有啊！你只有能够在人间跟下面三恶道，这是你活动的范围，天道没分，因为天道仁慈，你们有仁慈心啊，天道没分啊，对于这些人要有悲悯之心啊，这些人也是有缘人啊，所以在他遇到苦难需要帮忙的时候，那就得伸出援手去帮助他啊，过去的回报你陷害你，他不好意思求你，不必等他求，主动去帮助他啊，帮助他也不必让他知道你是什么人。哦，你就是他过去伤害的人，哎，他来帮助你，你成菩萨成佛了吗？如果你没有成菩萨成佛，你会报复他啊，菩萨佛完全了解事实真相啊，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哪有什么分别呢？啊，知道是一体，这个分别执着的心就没有了，就帮助他脱苦，是名无病恼心啊。人要真正了解了，心情安静，快乐无比啊，常常读佛经，这些字知道，话知道，可是心里还是有那种怨恨啊，这过去对我怎么样，还是有点疙瘩在这个时候自己要进去，

问题不在面前，我自己的无损害心不够，不及格，无病恼心不及格，我这个心里头还有毒，损害是毒，病恼是毒，我心里头的毒没有除干净。你要不晓得回光返照，这个毒是永远去不了的，对你自己修学永远是障碍，对你求生净土也是障碍。啊，你说这个问题多重要？啊，第三个要守护性啊，这个字不念落，念去神，念要，要是爱好，落是快乐啊，这个是爱好啊，爱好是守护正法。今天正法快要灭亡了，真的到灭亡的边缘了。如果没有要守护心的人，救不了正法。那么爱好守护的人，这个人是来拯救佛法的。这种人经得起考验，经得起逆境，折磨。啊，无论怎样折磨，这颗心还在，他就会坚持到底。啊，不会屈服，不会辩解。啊，三宝冥冥当中加持他，念佛之人，于佛所说正法，当须不惜生命，守护爱惜。是名要是护心啊，守护正法。第一个，经典的保存，这个时代灾难很多，这块大地沉到海里去了，这一切都完了。那保存经典的方法，只有大量流通，全世界各地方都存放。啊，灾难不会遍及大地，总有一些地方啊，它能够留存下来，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传法的人，跟保存经典的重要性完全相同。没有经典，佛法没有了。没有学习传法的人，佛法也就没有了。啊，这两种人必须兼顾，两种事情要兼顾。啊，干这个事情，在今天

要把名利心断得干干净净，你才能够做得成功。有一点点名利心夹杂在里面，就会把这个事情破坏。为什么？你自私自利，魔得其变。那一丝毫名利心都没有，纯粹我来这个世间就是为正法的。黄念老居士自己写了一副对联：做事无如念佛好，此生断为大尽来。他来干了一桩大事，这是诸佛如来的本怀，就是度众生成佛道。啊，具体表现在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理念的依据就是破迷开悟啊，手段就是教学。啊，教学三轮具足。第一个是意念，是来学佛慧命的，是来弘法利生的。啊，第二是言语，讲经教学。第三个是身心，我先要做到，我不做到，假的，不是真的。啊，讲出来没人相信。我叫弟子规，弟子规这113桩事情我做到了，别人听得相信，别人对你恭敬。你没做到，假的。啊，根之根，本之本，根之根是孝啊。啊，孝养父母是假的，不是真的。做出一样子，实际上心里头并没有常常有父母。啊，为什么是假的？因为你学的时候不是从根教的，你见到明文理呀、啊。高明厚利，美色就动心了，就违背父母了。啊，古时候的教养，他能教得成功，是从怀孕时候就教，出生的时候就教，这有根。社会有帮助，社会都是善良的，社会没有邪恶。啊，社会赞美德行，啊，不接受邪恶，啊，邪恶人也要装成好人，否则话人家不理。啊，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整个社会价值颠倒了，啊，正法的社会排斥拒绝，邪恶的社会接受鼓励。你看你在这种社会里头啊，自己根没有扎牢，所以你会偏会邪会堕落，完全是正常现象。

一点都不足以为奇怪。在这个境界，你能够成功，你不随波逐流，圣人、再来人，那绝对不是普通人，凡夫做不到啊！我们能够保持这一点点，天天读经呢，认真思维，深入经教。这里头得一点法喜，让我们有能力把一切人事物看清楚他欺骗我，让他欺骗，假的，别认真满他的愿。可是，个人因果，个人承担。因果不会饶恕你。念佛人能够饶恕你，佛菩萨能够饶恕你，因果不会饶恕你。所以。明白因果的人不敢有恶念，因果必须熟读深严感应篇，这是一本好书，奠定因果教育的基础。正法才能守得住自己做到就守住了，自己没有做到也没守住，自己做到才能够传别人，自己没做到拿什么去传人。传人人家也不相信，人家是假的，你是伪君子装模作样不是人的真的他没见过，所以你真干他也怀疑你这信心难呐。现在人普遍没有信心了，对神、对仙、对佛菩萨根本就不认识，就不了解。对学佛的人怀疑。我们今天处在这个境缘之中，所以有很大的难度。难关突出，实在讲并不难，只要把分别执着放下。只要念念不离经教的教诲，圣贤神圣的教诲，我们脚跟就能站得稳。天摇地动。也不会跌倒，稳住脚跟。

人最爱的是生命。到要你舍弃生命的时候，还要护持。这个要学忍辱先人，被割礼王割戒身体，没有动摇，护持正法。所以他提前成佛了。守护正法，第一个要德行，真实的德行，假装的没用，真实智慧。

啊，真正的大菩提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也真的要看破，要放下。啊，恒顺正众生当中，成就随喜功德。第四个，无执着心。执着是见思烦恼。念佛之人，常以智慧观察于一切法，不生执着。啊，今天量子力学的报告，说得很清楚。全宇宙里面物质从哪里来的？念头波动所产生的幻想。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眼睛睁得再大也看不见。他的速度太快了，一秒钟1600次的生灭，啊，波动起，波动下，啊，起我们叫生，下来叫灭，啊，这一念灭了，第二念又起，第二念灭了。第三念又起，这是事实真相。啊，这么产生的。啊，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他一生研究物质，物质的谜底被他揭穿了。这真叫宇宙的奥秘呀！啊，他的报告说，根据他的研究，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他所用的方法。跟佛讲的完全相同，一个道理，就是把日物质给它分析，观察到底是什么，啊，最小的物质，啊，佛是七分之一、七分之一、七分之一这样分下去，一直分下去，啊，他们是将这个物质打破。看什么东西？啊，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物质里最小的。啊。这80年，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啊，真正是日新月异。原子被他们打破了，打破之后看到有原子核，有中子，有电子，
啊，发现种种不同的原子，那就绕着原子核旋转的电子多少不一样，有的只有一个，有的有两个，有的有五六个，啊，种种不同。啊，那么再把这个打破，发现基本粒子。啊，基本粒子几十种之多。啊，再把它打破，科学名词叫夸克，也有几十种。啊，这些在佛经里头用一个名词，色聚即为。啊，佛说色聚即为还不是最小的，还有最小的即为之为。啊，那个不能打破了，不能分了，这分就没有了。啊，普朗克找到了，给他命名叫微中子。小到什么程度呢？它的体积只有一个电子的1/100,000,000。小到这种程度，不但肉眼不容易看到，高倍显微镜也不容易看到，它太小了。啊，100亿个微中子，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啊，还是被它打破了，打破物质没有了。看到的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才恍然大悟，物质原来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是这么回事情啊，谜底总算揭穿了啊，物质怎么来的现在没搞清楚，见到了这个啊，念头啊，意念，科学家发现了。我们能常常做如是观，执着就没有了。为什么呢？你执着不到。他立刻就溜过去了，溜的速度是我们想象不到的，1秒钟，1600兆次，你能把它掌握住吗？你能把它控制住吗？你不可能啊。这是说什么呢？说我们的心，心是念头，我们不能掌控，

第二个呢，我们的肾，肾是物质现象。啊，我们整个身体每一个细胞，时时刻刻不断地在新陈代谢。我们走进这个教室，到我们这堂课离开2个小时，我们进来的时候，这个身体，啊，细胞，在2个小时当中啊，新陈代谢就换掉很多了。是不是我们原2个小时原来身体不是啊？细胞换了好多了。啊，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这里新陈代谢，从来没间断。哪一个细胞是你的？哪一个念头是你的心？哪个细胞是你的身？你要是能看出真相，不再执着了。啊，所有一切精神现象，啊，什么荣誉啊，什么全是假的。搞这个东西干什么？人，多少人在这个地方浪费了多少时间、多少精神？这叫什么？这叫造轮回业。为什么不念佛了？念佛成佛了，成佛之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你一清二楚啊。你完全明了啊，你如如不动啊，神通广大啊，自信里头的智慧德能通通显现。为什么不干这个？啊，去干那些无关紧要的傻事，啊，果然能够把事出世间一切法执着放下了，这个人就证阿罗汉果了。没有出十法界，出离六道轮回了。啊，小乘里面的圣人，阿罗汉，所以要常以智慧观察一切法，一切法无常。一切法幻有，如梦幻泡影。啊，当真就错了。第五，其静一心，静是清净，意就是念头，意识。啊，念佛之人，能离世间杂然之法，佛于利养等事，常生知足之心。是名其静一心，就说得好啊！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杂然。然是染物，

这些法全不是真的。啊，实在讲，执着放下了，清净心就现前了。执着是六道轮回的因，你为什么离不开六道？你有执着，你就出不了轮回。执着一放下，轮回不见了。不但是出轮，轮回没有了，是假的，不是真的，就像做梦一样，醒了。啊，永嘉大师说得好，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六道轮回是梦中，醒过来之后没有。啊，不执着就醒过来了，执着就有，不执着就没有。啊，这是要见思烦恼。啊，为什么要执着它呢？执着不容易放下。啊，说明说六道凡夫放不下。放下就是圣人。啊，出国放下身见、边见、成见。啊，出国的人知道身不是我，不执着身，是我。啊，出国没有对立，就是边界两边。啊，没有对立，没有对立，才能和睦相处。所以，六合敬谁能修啊？初住以上啊，他们真六合。身见没有放下，六合有名无实，做不到啊！啊，为什么他有对立？啊，边见放下了，他跟人不对立，别人跟他对立，他不跟人对立，他不跟事对立。他不跟天地万物对立，那是什么？一体。承认，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是一不是二，对立就没有了，成见没有了，成见是自以为是。我们今天讲主观观念很强啊，他没有主观观念，为什么无我？所以他能做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个恒顺是大智慧啊，对自己是提升。这是对自己的功德，啊，对别人，没有分别心。当然没有嫉妒心，没有得失心，没有憎爱心，与大众相处。皆大欢喜。

欢喜，像弥勒菩萨，笑口常开啊。让别人感到欢喜，这是布施功德啊，布施欢喜，让人家对佛法有个好印象啊，这个里头就是还原观上四德的如何之至。弥勒菩萨完全表演出来啊，至知我们讲诚心诚意啊，诚心是清净心，诚意是平等心，就是以真正清净平等待人接物，外面表现一团和气啊，非常能摄受一切众生啊，这个摄众心弥勒菩萨全做到啊，所以对于世间杂然之法通通要舍弃，世间所有一切法，不是说于杂就是说于然，还有很多杂然通通具足啊，佛于利养等事，这一句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啊，衣食住行要怎样呢？常生知足之心不可以奢侈，不可以浪费，

世尊当年在世，没有交通工具，完全靠走路，而且都是赤脚，没穿鞋子的。足迹走遍了五印度，人迹罕至的高山，佛都爬上去。晚上树下一宿，白天日中一时，常常想到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为我们做出榜样。我们今天对于衣食住行还要讲究，这就错了。佛接受布施，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没有自己我想吃什么，没有。而且是戒量食，不是喜欢吃的，吃的很多不是的，它有分量，戒量，吃东西。吃个七八分够了，不要吃得太饱，太饱怎么样呢？肠胃消化就增加它的难度，那是叫不自爱。你要能够爱护你的肠胃，让它工作量尽量减少。所以古人吃饭，七分饱就够了。那么这个与消耗有关系。能量的消耗90%以上消耗在妄念上，念头越多消耗量越大，那么你补充要多，你不补充它不行啊。心地越清净消耗量就越少，所以修定的人一天一餐足够了，入了定，消耗就暂停了。所以你入定一个月，出来之后，就像刚才吃饭一样，精神饱满，不觉得饿，一个月没吃饭，没喝水，没感觉到饿，你就问他。人家说他，你入定一个月，哪有那么久？好像刚才才入定啊！你们就把我翘起来，这真的。虚云老和尚在世，常在定中，所以他能够活120岁。他的精神精力没有耗散呢，入定是集中的，身心健康，什么毛病都不会生。

虚云老法师年谱里头有一段记载着，有一年农历年过年啊，老和尚煮茅棚，在锅里头煮了一点芋头，啊，他就在厨房旁边就打坐，一打坐就入定。啊，寺庙里的很多同参道友看到老和尚半个多月都没有出来，啊，不知道情形怎么样，到茅棚去看看他，看他的入定，在他耳朵旁边引磬敲引磬，一敲他就出定了。哦，出定看他说，哎，我刚煮的芋头，来，大家一起吃，一起吃。锅一揭开的时候，芋头已经长草了，它是长毛了。怎么回事？半个多月了。他说，我感觉到不到半个钟点。啊，他等下打个盹吧，起来再吃吧。没想到这一个盹就打了半个多月。啊，定中你看时间没有了，不但时间没有了，空间也没有了。成念头想到哪里，真的那境界会显现。啊，所以对利养之事一定要知足，知足常乐，知足不攀缘。

啊，房子能遮蔽风雨就可以了，衣服能御寒，啊，饮食能吃饱，别的都不想了。啊，弘法利生与缘分，这个要懂。有缘就去做，没有缘不攀缘。啊，有人请，还得问我情形，了解状况，合不是合不合适？如果是正法道场，啊，大家都真认真学佛的，可以去。如果他是搞明文利养，挂着佛的招牌，别有用意的，这个可以。

啊，所以这个是知足常乐啊，啊，决定没有明文理呀，没有自赞回答，没有功高我慢，没有攀缘的念头。啊，实际上自己倒也成就了弘法利生这个事情，佛菩萨安排。最好啊，自己什么心都不操啊，啊，一切自然是随水到渠成。啊，第六呢，无妄事心。这个妄事啊，就是求生净土。念佛之人，求生净土，成佛种智，于一切时念念不舍，是名无妄事心。这一句非常非常重要。心里头不能有杂念，不能有妄想，只有一个念头，求生净土。念念求生净土，念念阿弥陀佛，我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就是为求生净土，就是为亲近弥陀，所以这个法门叫不回向法门。为什么不回向？念念都是回向，我就为这个念，就为这桩事情干这个念佛，天天念佛，就为这个事情，我不为别的。啊，这叫真念佛了。如果心不在极乐世界，心就偏了，邪了。啊，好像旅行的时候，路走错了，不晓得走到哪里去了。这一偏一邪，到六道去了。六道里头有善道，有恶道。到卧道去了，不知道那是卧道。他要知道是卧道，他不会去。他不知道。啊，譬如贪婪是鬼道啊。

啊，他看到那边财神明是谁，起了贪心啊。看到别人有啊，自己也想拥有啊。这个念头才起，到恶鬼道去了。他哪里知道那是鬼道？啊，知道鬼道的时候再不敢去啊，不知道。啊，这就是心有所贪，就变这个境界；心有所嗔，地狱道。啊，嗔会堕地狱，完全不知道。啊，他取得了最高的地位了。有权有势。啊，杀人不要偿命啊。小小不如意就把人除掉啊。啊，所以佛在经上警告弟子，要小心谨慎，不做帝王。帝王争权夺利，发动战争。啊，指挥作战，不论输赢，都是地狱。啊，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很多附体，这些报告。啊，虽然不是真的，啊，附体是不可靠的，不能相信的，但是有些地方你听他所说的也挺有道理。啊，在战争当中死亡的这些将军跟士兵，现在还在打仗。就跟做梦一样的，他已经死了，他不知道他自己死了，他还在打，打不完呢。

我们看到罗马军团的这个报告，凯撒派的这个军团东征，全军在中国覆没，你说多苦啊！来求超度我，所以我们给他立牌位，邀请他来听经，邀请他来念佛。那么他真肯接受，他的问题就解决了。不肯接受，那就还有苦受啊。所以地狱业最严重的就是发动战争。嗔恨心所引起的。不觉悟，这个怨恨很难放下，真正觉悟才行。

啊，念佛的人最可贵的，念念不忘求生净土。我好不容易，无量劫来，这一次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如果这一生空过了，啊，又不知道等到多生多世，你才有缘碰到。啊，遇不到就吃苦头，肯定迷惑，造业受报。啊，在六道轮回干这些傻事，苦不堪言呐、啊。佛菩萨看在眼中啊，生悲悯心，也无可奈何。啊，给你讲你不相信，真的。我们今天给一般人讲不相信，给念佛同修的人讲，他信不信？假信不是真信。为什么呢？真信的人真干，世缘真正放下了是真信，没放下假信。啊，印光大师那个时代，至少80年前，真正相信的，他文朝里都有啊。他讲念佛人，真正相信的1%，100个人难得有一个。现在这个社会，李老师讲，10000个人当中啊，难得有3、5个，恐怕到今天，老人过世10几年了，今天是10000人当中难得有一个人。不容易得到啊。真肯干，那一定要修苦行。佛陀最后这2句话，他能接受：一切为师，以苦为师。能持戒，不怕苦，这种人能做到。啊，不能持戒，怕苦，他做不到。啊，肯定的。啊，特别是今天的环境啊，好事多磨。好事多障啊，这障碍啊。啊，你要搞明文利养，搞七情五欲，大家欢喜，帮助你的人很多。啊，那什么？那倒三我倒的，帮助你的人特别多。啊，也赞叹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正法无人说了，正法无人听啊，正法无人学。

从慈禧执政到现在200年间的，啊，积下来的不善的因，今天。

善的果，我们见到了。啊，再没有人发心，这个法就绝了，就断绝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发心，稀有难得。这个时候发心，是拯救正法，免于灭亡。是福利众生，我们不说大，娑婆世界，南瞻部洲，就是这个地球，带给全球众生的福利。福是福德，利是利益。这个功德多大，无与伦比。啊，发这种护守护的心，就是佛菩萨再来。把释迦牟尼佛的大法重新整新，继续再传下去。啊，发心的人、护持的人，功德不可思议。啊。以古时候的谚语所说的积功累德了啊，世代恭候啊，这下你积的功德大了，果报殊胜啊，子子孙孙都做恭候啊。

在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家谱沉传到今天，就孔子这一家，中国第一家，他们家的家谱完整。从孔子到现在2500年。为什么？孔子的大德受到历代帝王的尊重。改朝换代没有影响到孔家。但是孔家在今天没有了。今天他的地位完全没有了。历代帝王都封孔子，封孔子的子孙。到民国也还是的，民国改了名称，叫奉祀官府。奉祀官，他的戒位真不及，就是部长的这个阶级。奉祀官府的编制也如是。这个不可思议。这是什么？德教。传世到今天呢？

在这个时代啊，尤其是现在这个两三年不好过，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这众生没福啊，要造这个难呐、啊！人都是迷惑颠倒啊，把正法当作邪法，把邪法当作正法啊，所以才感召到全球性的大灾难。

啊，我们要怎样求自救？决定要遵守印光大师，这是这一代大家所公认的。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给我们做详细的分析讲解，苦口婆心的啊，跟这个摄中心完全相应啊，念佛人念念不忘求生净土，真心切愿支持名号。啊，成佛种智，遵守师尊的四义法，一法不一人，法是经典。啊，人在这个时代，印光的法大师他讲，他那个时代，上海地区腐乱的风气很深。灵鬼佛冒充佛菩萨啊，说一些颠三倒四似是而非的，这是会把佛教灭掉啊。但是他有一些劝导人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的小善说的也不错，所以印光法师对他的态度啊，是佛弟子对这些举动不反对，也不表赞成。表赞成，他就变成正法了。不能赞成，不能反对，他也在做好事，在临轨在做好事，劝人修善。啊，这一点可取。啊，祖师这个态度。两边都鼓捣啊，对灵鬼也给他有恩德了啊！但是为什么不赞叹他？赞叹他的时候，学佛的人认为他是真的，把佛经丢掉了，全听他的了，那佛教就毁掉了。这个罪是阿鼻地狱的罪业。啊，经教人天眼目啊，毁掉经教等于人的眼睛没有了，你看不见了，你听不到了，正法没有了啊，这个时候问题严重了，带给全球的灾难。啊，这个责任谁负？因果谁去背？啊，所以

念佛人求生净土，于一切时念念不舍。啊，我们起心动念一句佛号念到底，其他的不要放在心上，让心恢复清净平等，除一句佛号，一切的恶念把它放下，啊，一切善念也放下。为什么？善念生三善道，恶念生三恶道，让心纯净纯善，没有一个杂念，没有一个妄想，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你决定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你决定成就。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87页，287页第五行，普贤一名遍及清凉所谓普贤有三。普贤菩萨。德号里头有遍及的意思。遍是普遍，吉是吉祥。在中国是大乘四大菩萨之一。清凉殊位。清凉大师华严经所抄。这是华严三圣之一，文殊普贤，毗卢遮那如来是华严三圣，文殊菩萨代表解门。普贤代表行门，大乘供佛了，是一佛二菩萨，佛代表自性，菩萨代表从体起用，起用呢就是解行两门，西方三圣，阿弥陀佛代表自性。观音菩萨代表行门，大势至菩萨代表解门。你看这个菩萨的像，它在哪一边？就知道这个宗派解行，它是偏重在行门，还是偏重在解门？净宗观音菩萨

代表行门，以它为主。啊，大势至菩萨呢，在第二，这就是偏重在行门。啊，那么华严三圣呢？文殊菩萨在左面，普贤菩萨在右面，偏重在解门。啊，在中国过去排列了，是左面为大，啊，在菩萨左手这一面。右面是比较小，啊，但是左面是宾，右面是主，啊，总是把客人摆在第一位，主人在下方，啊，对客人的尊敬。啊，现在这些呢都不讲究了，但是佛菩萨的这个座位次序不能混乱，啊，一定要知道，普贤菩萨，啊，有三位，第一位呢是为前，他修普贤行，是普贤菩萨。但是，这个真正菩萨了，是真的等觉。等觉以前的都叫为前啊，所以为前可以说从初心位的菩萨，他修普贤行，他真的是普贤菩萨啊。那么从初心位到等觉，51个位次。都叫普贤菩萨，所以普贤不是专指一个人，啊，所有菩萨都是这样的，观音菩萨也是，为前、为中、为后，啊，任何菩萨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菩萨并不代表一个人。代表一个法门，在学校里面代表一个科目，啊，是这个意思。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啊，都认为他是一个人，这错了。观音菩萨不知道有多少，啊，依照普门品去修行的，都是观音菩萨。为前的，但是为前谈不上，因为什么呢？要证得初信位才算是为前。我们修没有证得初信位，那不算。啊，修行这个法门呢，没有证到果位。普贤菩萨把《华严经》修行的方法。总归纳为十条啊，这个很难得了。佛在《华严经》里面讲修行方法，讲了2000个法门呢、啊。啊，在立世间品，这一品经有5卷，很长。啊，完全讲修行，修行是要利益世间，这个世间是十法界。啊，没有离开十法界，都叫凡夫。六道叫内凡，四圣法界叫外凡。啊，六道以外的凡夫，超越十法界才叫圣人。

那么圣人里面真正证得果位的，像圆教初心为菩萨，初心到实心，没有明心见性啊，危险。第七行为，这就是外法，但是他不是外法，他是圣人。他决定能证到圣果，必须得经历这些位次，像上楼梯一样，最高的妙觉，妙觉是第52层，但是必须从第一、第二、第三呢，慢慢升上去的。这都叫庶出，跟极乐世界不一样，极乐世界横超，不必经历这个路程，这种阶层不辛苦，他从当中就出去了，从人道他就能出去，一般修行人道不行，一定要升天道，欲界6层天，色界18层天。四禅，无色界4层天，一定从这出去，就超越3界，超越6道轮回。四圣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必须经历的过程。别教的三行通通是在十法界，在四圣法界。这分得细。圆教就分得比较粗。圆教都在实行为。圆教初住是别教的初地。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发生，正的发生之后，习气还在，习气要慢慢的才能离开。这个地方用不得功，没有办法把习气去掉，因为你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造业了。就不是发生大事，发生大事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起心动念就落在四圣法界了。四圣法界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所以它比我们高。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在华严十行为里面，七性是阿罗汉，八性是辟支佛，第九性是菩萨，第十性是佛。那个佛还是菩萨，没有明心见性，十法界里最高的，他要破一品无明，也就是把起心动念放下了，不再起心动念了，十法界就没有了。由此可知，十法界从哪来的？起心动念，四圣法界。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见思烦恼，所以见思烦恼一断，就超越六道轮回。那么这些经上常说，于

不深入经教没有关系。啊，修行正果是要放下的。你不懂能放下，一样成就。啊，成就在果地上，那个智慧、神通、道理，跟明白的没有差别。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知识分子，他静不下来，他放不下，所以走这个路子。啊，信戒行正。啊，像宗门，他不需要信戒行正，他只要信。不解没关系，只要信，他就能成功。啊，真的跟认不认识字、读不读书没关系。啊，净土宗也如是。啊，了不了解没关系，不重要，重要是放下。啊，是一心专念。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这样重视这经经教呢？因为不相信这个法门真的是难信之法。如果真信的，这经要它干什么？何必这么麻烦？啊，所以这部经没有别的，它的作用是起信的。真正相信的，你自然发心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你看心愿持名，真的老太婆、老阿公都能做到。啊，他能放下了，只要相信就行了。啊，因为太难信了，所以佛说的这么详细。下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到这个时间来干什么的？帮助现代人建立信心。啊，现代人建立信心比过去难多了。啊，过去人都曾经有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啊，从小父母就教你信德，啊，这是道德。仁义礼智信，无德了。啊，五伦是道，五伦最后一个，朋友有信。啊，五常是德，最后一个是信。啊，你就知道中国人对这个信多么尊重。啊，没有怀疑的。我这个年龄，生长在农村。农村人朴素，啊，那个时候没有媒体，没有报纸，没有交通工具。我们住在乡下，距离城不太远，25里路。啊，走路3个小时。啊，现在的车大概10分钟啊。

啊，十几分钟就到了。啊，那个时候农村里面的人，城里面要有一点些什么事情，总得一个多星期才会知道，没人去，没有人送消息给你。啊，所以每天确实，中国社会是动乱，军阀割据，那个乡村就天天天下太平，没事。啊，什么消息都不知道。啊，我们是跟日本人打仗时，我们才尝到逃难的味道啊。军阀割据那么多年，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啊，所以对任何人相信，对任何事也相信，根本就没有怀疑这个念头。啊，确实心中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那就是太平盛世。乱世当中，这个地方是太平盛世，难呐。啊，现在社会动乱了，我们居住在这个小村呢，这个小村是太平盛世啊。啊，我们这里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杂志。啊，外面的事情能知道一些，是卫星网络。啊，从网络里头，我们也不看网络。啊，有些同学从网络里头揭露，每个星期把这一个星期重要的消息啊揭露出来给我看。啊，我这个信息从这来的。啊，没人揭露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了。啊，过去这个事情是悟凡做的，凡是往生之后就没人做了，我就中断了一段时间。啊，现在又有人送给我，我不知道谁做的。啊，每个星期送给我看看。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菩萨代表一个法门，是法门的通号，不是某一个人。观音菩萨不知道有多少，修观音法门的人全是观音菩萨，修普贤法门的人全是普贤菩萨，修地藏法门的人全是地藏菩萨。这个要知道，不能搞错了。啊，那么通常我们拜的啊，这个观音普贤都是慧中菩萨，慧中是等觉菩萨啊，观世音菩萨一定是西方三圣等觉菩萨啊，普贤菩萨一定是华严三圣啊，他代表这个。啊，在华严会上，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这是慧中菩萨，叫当位的。啊，再往上去呢，他就成佛了。啊，他就成了妙觉了。有缘，他用菩萨身份呢实现，那叫慧后菩萨，啊，慧后的普贤。

这个三类就是这个意思。为后呢，得果不舍因心，为成佛之后啊，仍不舍因地之心。啊，换一句话说，他普贤誓愿，养成习惯了。成佛之后有缘实现呢，他这个修行誓愿非常明显。菩萨当中，特别是普贤，啊，普是普遍，普是平等，菩萨没有分别心。啊，《华严经》上佛说，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一定要修普贤行，你才能证得妙觉果位。啊，为什么？只有普贤菩萨表法，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他的誓愿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啊，礼敬，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在他心目当中都是诸佛如来。这《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普贤的礼敬，怎么修法的，我们就明白了。啊，一切众生是佛。你要是稍微有一点分别，有一点怠慢，不是普贤行。你要把所有一切众生都看作毗卢遮那如来。啊，这才是普贤行呐。啊，那么有情众生是佛，无情的呢？无情也是，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叶绿尘沙，皆是如来呀！啊，如来的法身。啊，菩萨礼敬的，所以普贤行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普通人哪有这种心量？啊，他的心是圆满的清净平等觉。经上说，不修普贤行不能成佛，这意思就明白了。佛跟众生真不一样。啊，众生要成佛也不难。啊，普贤行实际上，贤首过世的三种周边，啊，三遍四德，完全相应的。啊，三遍第一个周边法界，

这就讲今天所谓的信息，念头才动，周边法界，我们自己不知道。诸佛菩萨，就法身菩萨，全部知道了，信息都送到了，变法界一切众生都收到了，六道众生收到，他没有感觉，他在迷味，确实是收到了。收到是现在是用电脑啊，已经输入你的频道里面去了，你的机器有故障，屏幕上显不出来。真收到了，故障。没有故障的时候，屏幕上就显出来。一粒微尘，一毛端，一微尘，统统收到。美国修兰博士，他不是佛教徒，他那个本事是得自于夏威夷土著，他沉船下来，跟佛教这个理念相同，他肯定宇宙一切万物都有见闻觉知。我们讲五蕴呢，就受想行识，统统都有。他参观我们的摄影棚，告诉大家，这一板凳有见闻觉知，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墙壁知道，地板知道，天花板知道，这里的所有一切东西没有一个不知道，真的一点不假。普贤菩萨知道常修礼敬呢。对物礼敬就要保持的整齐清洁，这是对他的礼敬，不是对他天天鞠躬。

啊，那么这些恭敬，我们是从小学的。我保持了很多年，啊，最近应该有六七年了，人体力衰了，做不动了，啊。我早年住在台湾，住在美国，啊，住在澳洲，啊，住在新加坡，那些时候，你看我的房间，你看我的桌子，整齐清洁，哪有东西放得这么凌乱？我今天看的这个，我自己心里都很难过。为什么没有体力了？啊，这个就是有些人还懂得，古人懂得。你看这个情形呢，人已经老了，老化了。啊，他不是。

不做，他做不动了。啊，哪有年轻的时候真气清净，丝毫都不乱。啊，现在一切放下，一心念。

啊，所以普贤行难，难在用心。啊，知道一念周边法界，这个一念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也就是1600兆分之一秒。啊，我们身体物质。物质也是波动现象产生的，它的频率也是1600兆分之一。所以诸佛菩萨对我们身体健康知不知道？知道，很清楚。我们念念都向他报告，他通通都收到。啊，佛菩萨慈悲，佛菩萨加持每个众生，但是众生要跟他配合，要愿意接受，不能配合就没法子了，加持不上，加持你不接受。啊，怎么加持你呢？这经教就是加持。我们没有能够依教奉行，依教奉行确实得佛加持。啊，宇宙之间这么大，所以它也很复杂，不是那么单纯。啊，总的来说，都是要讲缘分，叫因缘生法了。啊，缘有清因缘，有所缘缘，有无间缘，有增上缘，每一种里头都是无量无边。啊，这是总分类也。啊，我们的心欲清净，你知道的就越多。啊，心里面很复杂，妄念很多，杂念很多，那你知道的就很有限。啊，经上告诉我们，净即光通达。啊，净是真心，真心不动。啊，动是妄心。啊，起心动念是妄心，不是真心。佛说智心一处，智心一处就是修定。无论你在哪一处，都起作用。啊，我们净宗佛教给我们智心这一处，这一处就是名号。啊，阿弥陀佛的名号，要我们把心呢放在这一处。啊，名号之外，通通把它清理出去，啊，清净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真正到这个时候，你什么都知道。啊，三种周边里头，出生无尽，含容空有，那个心量多大。啊，出生无尽劫，整个宇宙的变化，那个变化是念念都在变化。

变化是依据什么？是依据念头。诸佛菩萨没有念头，再回归自性，自性本定，所以他们住在自性本定里头。慧能大师说是，那么修定就是住心一处，无论住在哪一处，真正住到一处，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他也能知道一部分，不能知道圆满，局部他知道。啊，定功愈深，范围就越大，到自性本定就全都知道了，没有一法不知道。啊，佛法成内学，不向外。经上常讲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每一个法都是心念成就的啊，没有心念，三种现象都不可得啊，物质、精神、自然三种现象都得不到，全是心念造成的，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包括自然现象，离开心想，没有一法可得。啊，三种周边之后，贤首大师给我们提出四德。啊，四德，那是自性里的性德。啊，第一个随缘妙用，啊，谁有啊？修行正果的人有，从小乘须陀洹就有，啊。但是今天小乘须陀洹没得了，修小乘的人很多，没有真的须陀洹的。啊，真的须陀洹他就有。啊，最明显的是天眼、天耳。真有天眼、天耳的，他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那个要说未来的情况就是真的，就不是假的。为什么？他见到的。啊，我们今天反复说做梦梦见的不可靠。啊，有人告诉我，我们香港同学，他做梦，梦到大水。香港被大水淹了，淹了2层楼。啊，把这个事情来告诉我，我在那做梦，那不是真的。如果是天眼看到的，那是真的，那就不是假的。啊，所以现在没有这种人了，在这个社会里头，哪一个不是心浮气躁？啊，所以随缘就没有妙用了。啊，但是真正懂得妙用，对你修学有很大帮助。

妙用主要上不着相，啊，也就是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就是妙用了。啊，小乘他不执着，小乘是断见思烦恼，哎，他的用就妙了。啊，大乘不但断见思，还要断尘沙无明，那个能力就更大了。啊，神通妙用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心得。啊，第二个呢，大乘菩萨。没有一个不是利他的，啊，所以第二个叫唯一有则，那就是真正做一个最好的样子给众生看，对，这是教化众生，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回头生啊，啊，也就是说，佛在经里面讲的这些伦理道德，啊，这些戒律，全做到了，啊，做出榜样给别人看。啊，团体有团体的样子，团体是六合敬的，啊，个人是个人的样子，是菩萨了。谁能修六合敬？菩萨才能修六合敬。啊，这就是说，初国以上，大臣。初信位以上，他们真正能修六合敬，没有真的这个果位，学不到的，怎么学也学不像啊！啊，这个东西是要真干、真功夫，这里都做不得假的。啊，起心动念是给别人做好样子。想一想这个念头、这句话、这个动作不是好样子，就不能够做。自己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养成习惯，菩萨的习惯，啊，不是凡人习惯。啊，第三个，如何制止？啊，对待一切人温和。啊，制止是心里，心里面真诚，用真诚心，啊，用如何的态度待人接物。啊，最后一条。待众生苦，啊，受一切苦是代替众生的，让众生在苦难当中得一点安慰，啊，你苦，我比你还苦。啊，大家看到有点欣慰。啊，为什么在六道里头？六道是苦难众生。菩萨在这个里头念念想众生，没有想自己。啊，一切为众生，
没有为自己，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贤首过世的这三种周边根四德，跟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相应。啊，十大愿望讲得更具体，啊，对象，啊，这叫称赞如来，啊，这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啊，离境是对一切现象的。啊，它是普遍的，没有差别的，完全平等的，称赞有差别。啊，为什么呢？言语会影响别人，会影响众生。希望呢，影响众生完全是正面的，不要有负面。啊，负面的东西根本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把清净心破坏了。我们是个念佛的心，放到外面这些负面东西，我们的清净心破坏了。啊，广修供养，念念都有供养的心。实在讲，活在这个世间几十年，为什么？是为供养一切苦难众生，供养一切诸佛菩萨。啊，这讲三位呀，为前菩萨了，为中菩萨，为后菩萨，一切众生都是。为前菩萨，他还没回头啊，他还没有发菩提心、修菩萨心啊，这都在为前，还没有入位啊。可是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普贤菩萨做到了啊，供养里头不能让他生贪心不能让他生烦恼不能让他造罪业这是普贤菩萨的供养纯净纯善的啊！如果供养让他生起贪心啊，生起傲慢，生起嫉妒，这个事情就大了，这是害他了，这是帮助他堕落，不是成就他啊，这是毁坏他。那是什么？魔供养，真是如此。现在这个世界，法弱魔强，啊，干坏事很容易成就，帮助你就很多，是吧？供养多，啊，还赞叹你，啊，做一点好事，受很多障碍。啊，不让你成就。啊，我们要收啊，不收怎么办？每一个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都要。

啊，不受，人永远不会回头。啊，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也许咱们想想，哎，这一生当中还遇到一个好人，啊，想到的呢，这个好人走了，啊，过去对他没有礼貌，障碍他，他很冤枉，但是呢，良心发现了。啊，这都是好事。觉悟不是一生一世，生生世世。啊，每一生每一世能够加一点就不错了。啊，所以我们心里常常想到，能够恢复到清末民初那个样子。至少也得一年半年，没有一年半年做不到。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人已经学坏了，学坏了叫他回头太难了。那个学好的时候叫他学坏很容易啊。学坏叫它变好，不容易，啊，非常困难。啊，佛在大乘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善心所只有11个，恶心所有26个。啊，你就知道，学善难，学坏容易。啊，26个嘛，它多嘛，而且力量大。啊，这11个善法少，力量要薄弱。啊，这就是为什么人学坏容易。学好难，佛说的真有道理。

我们再看下面呢，这还是《华严经》疏钞里的话，清凉大师所谓普贤之意为果无不穷乐谱，不舍因地乐行，这是为后普贤，果无不穷。果达到穷极，就是妙觉啊，圆满的回归自性的，这叫普，这真普啊，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普啊。啊，不舍因地，这是应化。啊，菩萨、佛遇到有缘人，决定不舍弃。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说这些人呢。啊，决定去帮助他，帮助他现身说法，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

啊，应该给他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啊，这是因地呀，这叫显呐。啊，此皆为后之破现，是为如来之化现。啊，这是佛的化身。至于慧苏，慧苏是日本的，啊，日本的净宗大德。啊，他的解释是体变法界，这叫普；为临极盛呢，这叫显。这是等觉菩萨。啊，体是法性，当然是变法界，这就是本来是佛。啊，这个普。啊，慧琳他现在的地位，极盛是佛，他跟极盛做邻居，也就是他上面一阶呢，就是妙觉。那么他自己的位置是等觉，啊，等觉是显，慧就是圣，这大圣，究竟圆满的大圣。那么等觉菩萨也被一般人尊称为大神。啊，通常一般人称圣贤，三贤菩萨称贤，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就称圣，叫三贤十圣。啊，所以等觉也称为大圣。这是魏忠啊，是当位的菩萨，等觉菩萨。慧疏又云：能导欲一切，发十大愿望。愿西方往生，特意赞弥陀，故于此经啊，是为上首。啊，慧疏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日本的祖师著作的。这些人，唐朝时候在中国留学，啊，大多数都是亲近善导大师的，啊，很难得。我们到日本去参访，日本人对祖师尊重。敬仰超过对佛菩萨啊！日本的寺庙很大很壮观，里面的佛像不大，佛像小小的，可是祖师的像很大啊！有些祖师像建的啊，尊师重道。可是日本人衰了啊！但是这种习惯还保留到啊，祖师向前面呢，每天烧香啊磕头啊，这还保持住。

啊，我是一再劝他们要恢复讲经，要回归教育。啊，他们把佛教讲经教学丢掉400年了。啊，中西水工告诉我，400年前日本这些寺庙里都有讲经的。我们相信，你看无量寿经的注解就30多种啊，我们中国才2种啊。由此可知，他们讲经的风气很深啊，没有寺庙不讲经的，这话是可以相信的啊。中国在隋唐的时候，哪个寺庙都讲经啊，没有不讲经。这个日本人看过，日本人学到了。啊，400年前，西方文化传到这边来了，日本是首先接受的。啊，中国人接受西方文明是从日本传来的。所以我们比他晚200年，啊，我们中国寺院庵堂讲经，应该说300年前是很平常的，家家都讲经的，啊，清朝末年还有不少，到民国年间就少了。讲经的大德只有10几个人。啊，到现在呢就更少了。啊，几乎没有人讲了。啊，什么原因呢？没人听啊！搞法会的时候有人，很热闹，能有几千人、几万人。平常要常年讲经，没人听啊！你佛教怎么能不衰呢？信佛的信徒只晓得上庙烧香，求佛菩萨保佑平安，保佑升官发财，不懂得敬教啊，变成迷信了。无私不登三宝殿，登三宝殿都是有求的，遇到难题了就找佛菩萨，完全搞错了。啊，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啊，常怀法师接待我，啊，他说你心里要有数。啊，可能呢，讲经啊，一个人都没有。哦，我说没关系，坐一板凳排上就行了。张老师，好，你能这样做，那可以。那不需要人吗？我对坐一板凳讲嘛。啊，他那个地方也不大，挤满了，大概是100多个人，就挤得满满的。啊，我们开讲那天人不少，啊，以后好像天天人都不少，啊，1个星期之后，他告诉我，

法师，你的法缘很殊胜了。这香港从来没有过这个样子啊，每天人都那么多，连续讲了4个月。啊，法缘不一样啊，广结法缘的重要啊。那大家不喜欢听经，法师就没法子培养了啊。我最后离开香港的时候告诉大家，希望大家要听初学的法师讲经，那个功德比听我讲经功德大。那为什么呢？我讲了这么多年了，那个才初学，初学需要人鼓励，有人听他讲的有问，没有人听他讲不下去了，那以后没人讲经啊，所以带领初学的人，鼓励初学的人，这个功德大，让佛门里面年轻人讲经越来越多。啊，这老讲经的，讲的都不错的，你不想听也无所谓，帮助年轻的人重要。啊，劝了多次，香港讲经的风气还是抬不起来，还不如台湾。啊，台湾已经是很帅了，讲经听众不多，少的时候十几二十个。啊，所以讲的人愿望没有了，啊，听的人也不把这个当作一桩重要的事情。印光大师说，84000法门，门门都有经教做依据，不学经教怎么行？不学经教是盲修瞎练啊！经教要不重要，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讲49年，没有一天休息啊？知道这个东西重要啊！啊，所以慧疏真言又说，能够导愈一切啊，导是指导、引导，愈是同愈啊，这是对众生。你能够教化众生，你能够带领大众啊，发十大愿望，愿西方往生，这是普贤菩萨华严会上的表现的啊，特一赞弥陀，这个一赞就是谢祖啊，为阿弥陀佛介绍弟子，推荐弟子，故于此经是为上首啊，在无量寿这一会里头，普贤菩萨是上首，又探玄记曰，探玄记是华严经的注解，60华严的注解啊，

真良住的是80卷，啊，80华严。探寻记是贤首过世的，啊，他住的是晋朝传的第一次翻译的60华严，啊，60华严的注解。这里面说，德州法界乐谱，至圣调身乐弦，啊，这也讲得好，啊，德州法界，这是赞叹菩萨的大德，至圣调身，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普贤十愿里头的2愿，啊，他真能做到啊！啊，恒顺众生，啊，恒顺里面有智慧，有善巧。能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回头是岸，有这个本事，这是凡夫做不到的。啊，菩萨能做到，为什么？菩萨观众生的机。不是一时，能看他过去，过去多生多劫，有没有学过佛法？学过什么些法？啊，菩萨知道。啊，所以他能顺你，他能把你续世的善根。让你发出来啊！一时一时接着再干，这个兴趣就来了啊！这一时当中，更利的要能够听从菩萨的话，修十大愿望。求生极乐世界，那他就圆满了。啊，这一生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真正得度了。啊，如果这一生不能往生，那就帮他提升，等到来生后世。啊，没有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有善功根的，帮助他增长；善根成熟的，帮助他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啊，众生根性不相同啊，菩萨全知道啊，啊，知道能随顺。啊，不随顺就不能度众生。啊，你要不随顺，他不听你的。啊，掉头而去啊！啊，他去走的是邪道。啊，这就错了。《大日经书》第一卷。这是密宗主修的经典，大日如来就是毗卢遮那，就是阿弥陀佛，所以法门广啊，宗派多，到最后成就了，原来是在一起。

啊，真的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没有明白之前，是分有分别。契入境界之后啊，知道是一体。啊，普贤菩萨者，普是遍一切处。啊，这个叫普，贤是最妙善意，啊，最极妙善，为菩提心所起的怨恨及身口意，悉皆平等，遍一切处，纯以妙善，备具众德，故以为名。啊，名号是这么来的。名号是表他的德行啊，普贤菩萨可以说是究竟圆满的大菩提心啊，从菩提心所起的大愿大行啊，大愿这个十愿，大行是十愿都落实了。没有意愿是空的，啊，他通通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圆满。啊，身口意三业平等，这个平等是对一切众生，啊，身离境。口称赞啊，意清净平等，生无量智慧，表现在身口，是善巧方便。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所以说，纯以妙善，啊，备具众德。啊，我们现在没见性，事出世间圣贤。教导我们啊，与性德相应的是哪些呢？我们经中提出五课，五课就够了。第一个，敬业三福是性德。不仅仅啊，净宗学人要依靠这个为准则啊，修行的最高指导。佛说，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敬业真言。这一句话说的重要啊。三世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换一句话说，所有菩萨成佛，都要依这个三个指导原则。如果不依照这个指导原则，他成不了佛，没有例外的。啊，第一个，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做到没有？

这一条是根本，大根大本，本要是出了问题，其他的都不必谈。啊，出世间法没分，世间法有限。啊，所以我常讲啊，孝是根呐，事出世间，一切善法的根。啊，敬是本，啊，敬是以老师为代表。孝是以父母为代表，这意思是什么？对父母孝顺，对一切众生孝顺，对老师尊敬，对一切众生尊敬。所以我说个代表啊，不是孝敬只对父母师长啊，父母师长以外就忘掉了，那你就错了，你没有学到佛法。啊，菩萨戒经里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这两句话怎么讲法？

一切男人，一切女人，范围再一扩大，就是一切有情众生。雄性的、雌性的，都看作父母看待呀。你才能成得了佛。为什么？佛眼睛当中，他所看到真的是这样的。蚊虫蚂蚁本来是佛。毛端微尘本来是佛。现在我们这个概念比较清楚了。物质，物质再小，今天科学家发现的微中子，微中子肯定就是佛经上所讲的极微之微。因为佛说这个一粒微尘不能再分，分就没有了。那微中子的一分开，真的没有了，物质没有了。看到什么现象呢？意念波动的现象。所以科学家就在肯定，知道物质从哪来的，是念头波动产生的现象。物质不是真的。布朗克的报告是根据他的研究，他说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到底是什么呢？是念头产生的幻想。跟佛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这一句话的时候，把佛经上一句话证明了，那就是经上说色由心生。色是五蕴里头色受想行识，色就是代表物质，物质是从心生的，是从念头生的。科学证明了佛经上这一句话。或者是相由心生都可以，物质现象。这样才提出一心空无。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现象。

物质刹那刹那在变呢，谁在指挥念头？我们每个念头都不一样，所以物质现象也是每个念头的这个现的相啊，也都不同。这非常非常微细，我们没办法觉察到。啊，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现象。啊，我们只看到相同啊，这是相似。相续法不是真的，不是真的相续。啊，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相似相续相。啊，绝不是真的。啊，所以这相是假的，不要认真，认真就错了。只有能现能变的自信是真的，啊，它是永恒不变，在净土称为常寂光。啊，在大乘也称为大光明藏。啊，又称为法性，又称为法身。真正是变一切处。啊，它起作用确实纯一妙善。真的是悲剧中的。啊，哪怕是一粒微尘，它里头所具的性德是圆满的，一丝毫都不欠缺。普贤文殊，乃释迦如来之二谢寺。这个谢寺

啊，就是立于佛两膝旁边的菩萨，这个好，很好懂。啊，站在佛旁边的两位菩萨，啊，有谢齿的意思。我们常讲啊，是佛的两个助手啊，啊，两个帮手啊，帮助佛教化众生。啊，一个比较智慧，一个比较慈悲。啊，文殊代表智慧，普贤代表真干呐。啊，表行门，文殊表戒门。啊，每一个菩萨，每一尊佛了，都有两位菩萨。表法就这个意思，一个代表智慧，一个代表行动。啊，这个智慧要落实在生活，落实在中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就是实践，啊，他还真做到。啊，现在讲，一个是老师，一个是教练，啊，文殊是老师教学的，普贤是教练，带着你干的。啊，没有人带着，你懈怠，啊，懒散，偷懒。不干了，普贤代主啊。那么在中国，过去帝王培养下一届的接班人，太子啊，有老师、太师，有少师啊。太师就是好比我们现在讲的佛。少师呢，就是菩萨。啊，少师是教练的。啊，他有三个老师。啊，太师、太傅、太保。啊，三师啊，地位很高啊，皇上的顾问。啊，太子的老师，太师教治国平天下这些本事，太傅啊教伦理道德，啊，太保教健康保健，这三个老师。起居生活，他照顾。啊，他给你讲解。智行呢，是少师、少妇、少保。啊，这三个人是智行的。啊，就是太子学了之后要真干。他们三个带头。啊，所以。朝代世世代代能够延续下来，延续几百年，啊，涉及二十多个帝王，就是这么教出来的。如果末代帝王他不听话，啊，他的父亲死了，他继承王位了。啊，太师太保的时候，统统废除掉，不要了，不听他们的了。啊，贪图享受，啊，喜欢别人称赞，国就亡掉了。啊，政权就被别人取代了。古代这个培养接班人，那个方法好极了。

政治是在讲不是制度问题，制度没问题，什么制度都无所谓，最重要是人呐、啊。啊，你看培养他有健康的身体，有伦理道德，有广博的学问，他就能治国。啊，这三个主导的老师非常重要，真正是在全国选出来的，有德行，有学问，啊，有爱心。啊，周武王死的时候，儿子10岁。啊，周公摄政。啊，成王的三个老师，太师是姜太公，太傅就是周公，啊，太保是他的小叔。啊，所以有成康之治啊，成就成王啊，周朝的成王康王啊，啊，那是太平盛世啊，啊，成王10岁，你看，得这三个好老师，啊，大臣里面。有子弟啊，跟皇帝在一起学习，跟太子陪读，实际上就是下面一个朝廷啊，陪读，太子对他们每个人都清楚啊，将来哪个做首相，哪个做尚书，他心里就有数了，所以一点都不乱。啊，一代一代的沉船呢、啊？啊，而且政策一代一代也沉船下来了，它不会乱的。这个方法好极了。啊，现在的民主有问题。西方人对于民主已经怀疑了。来问我，我在澳洲的时候，啊，问我，民主是不是最好的制度？我告诉他。制度没有好坏，说不上最好最坏，问题在人。人要是好人，不好的制度也能做好事；人要不是好人，再好的制度他一样干坏事。啊，所以教育比什么都重要。要教成什么？教成圣人、贤人。圣贤政治啊，中国的政治自古以来，说一句老实话，属于圣贤政治啊。这个圣贤的根从哪里呢？最明显的建立制度的是周朝啊。孔子最佩服的就是周公。周朝的大法，周公定的，周礼，周礼是周朝的宪法。啊，方东梅先生跟我提过几次，啊，告诉我，周礼这一套。治国的方法超过现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跟他比都比不上。

老师要我留意看看，我失踪没有看过，翻了几页，对这个没兴趣。老师说，如果周朝后代的子子孙孙都能够遵守的话，现在还是周朝。可惜周家800年了，最后周幽王乱了，贪图享受了，把祖宗的法丢掉了，国就亡了。所以周立的这个制度，就是三司、太师、太傅、太保，这想得真周到。一个国家领导人，只要这三方面好，人民享福真的是太平盛世，国泰民安。文殊普贤，这是佛的左右两边随侍的菩萨，乃世尊会中上书，释迦牟尼，这个会。是世尊到这个世间来，事先作佛，教化众生49年，讲经教学的会中，这两位菩萨上手。左面是文殊，右面是普贤。文殊表智慧，普贤表实践。就今天讲的真看。在华严会上呢，也是上首。华严会会上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的左右也是文殊普贤，又普贤菩萨为一切诸佛之长子啊，华严会上啊，普贤是长子，文殊是庶男。那这什么意思呢？华严这一会是以真干为主，

啊，讲学是第二，跟敬宗完全相同。啊，敬宗表现得更明了，因为观音菩萨代表的是真干实践。观音菩萨在阿弥陀佛的左手，大势至菩萨在右手，啊，总是一个代表行，一个代表解，啊，这两位菩萨，四摄化严。

啊，四十华严经，四十颂曰：“如来化身之所流现呐。”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得了。啊，它是大权实现的。啊，化身之所流现，实际上就是自性所流的。啊，自性是谁呢？圆满的化身。啊，化作等觉菩萨。这是化而如是啊！啊，应化做等觉菩萨的身份啊，相赞世尊，他来帮助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这实现成佛，这是感。普贤菩萨在自信里流出，这是应。啊，跟世尊感应道交，言常圣教。释迦牟尼佛常圣教，普贤菩萨言圣教，表演。啊，世尊所说的，他把他表演出来，都做到。这两个人同一个平台上演唱啊。若举密教呢？普贤即是密教初祖，金刚萨埵。啊，这是密教的初祖。是谁呀？普贤菩萨啊，所以密宗跟普贤菩萨关系太密切了。金刚萨埵即是金刚首菩萨摩诃萨，甚无动尊，大威怒王，秘密陀罗尼经曰：此金刚首是发身大士。是故名普贤啊，那么这是密宗从这个地方我们冷静细心观察佛教里头各个不同的宗派到最后啊回归下来确实是一体啊，真的《金刚经》上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每一个宗只可以说它因各种不同的根基用的方法不一样，方向目标完全相同，没有差别。那么在不同的当中，我们就完全明白了，净土法门最妙了。啊，为什么呢？人人能修，而且非常方便。成功的时候，跟密的成功，跟禅的成功，跟教的成功啊，没有关系啊。平等呐、啊，既然
看出完全平等，那我们不为什么选择快速道路呢？啊，没有比这个更快的，没有比这个更安全的，更妥当的。啊，前面说过了，经说的这么详细，目的只有一个，让你升起信心。啊，你要是已经有坚定的信心，不会再受任何影响，那一种真信心，经不要听了。啊，你要是有疑心，有怀疑，信心不能坚定，这个经就一定要听，一定要学。啊，年轻人发心学这个经典是为别人学的，别人不相信啊，我把它学好，详细讲给他听，讲的让他相信。我们学经教的目的达到了。大家为什么要学经教？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出世？善导大师讲得好啊，如来所以心出世啊，唯摄弥陀本愿海。这样肯定给我们说出来，如来出世真的就是讲净土法。就是把这个方法教给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这是弥陀，不是，释迦出世的本怀。这个经是出世本怀第一经。这个法门是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一点都不错。啊，念老当年把这个注解送给我，他老人家很客气，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我的序文里头就有这一句话。啊，世尊出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为这个法门而来的，不是为其他的。啊，他看到这句话，告诉我，完全正确。真是这个样子的。啊，各位，这一句话不容易说出来啊。你没搞清楚，认为还比这个高点没有了，这是最高峰啊。

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28页，第二行，中间看起，从圣无动尊大威怒王秘密陀罗尼经曰，从这看起。此金刚手啊，是化身菩萨。是故名普贤。又金刚智智无密萨觉云：金刚萨埵者，即是普贤大菩萨一名。一名一切如来长子，一名大阿舍利。普贤菩萨是净宗娑婆世界的初祖，在娑婆世界世尊为大家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他第一个响应在华严会上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所以娑婆世界净宗初祖啊，是他啊，普贤菩萨。他是密宗的初祖啊，密宗金刚萨埵就是金刚手菩萨，就是普贤啊，在密宗是初祖，在净宗是娑婆初祖，净宗还有个法界初祖比他还早啊，那就是大势至菩萨啊，大势至法界初祖，普贤娑婆初祖，慧远大师中国初祖，那法然上人是日本初祖啊，所以初祖啊，要问哪个地区的，什么时代？那么今天这个地方呢，讲到普贤菩萨，那么这几天呢，很多人都认为会有灾难，我们趁这个机会祈请全球净宗同学，从今天起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把这个功德回向，希望这个劫难能够化解啊，不能化解也能够减轻啊，减到最低的程度啊，二六十种，心里头有阿弥陀佛，口里头有阿弥陀佛，默念也可以，畜生更好，不畜生就默念啊，不要间断啊，断了会中断的啊，这是什么？我们没有定力啊，没有养成习惯，会失念，深念之后一下想起来赶快就接着念啊，这就好啊，没有任何忧虑，没有任何怀疑啊，一直念下去

真是自利利他第一法门。普贤菩萨是一切如来的长子，一切如来就是一切诸佛，诸佛的心是什么啊？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啊！我们要用佛心做自己的心啊！佛是什么心？佛是念念教化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六道众生啊，太苦了。佛就是为这桩事情来的啊，他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帮助我们大家离苦得乐，大恩大德了，我们要欢喜接受啊。啊，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来的。迷从哪里来的？迷从怀疑来的。信心没有了啊，对自己没有信心，对父母没有信心，对老师没有信心，对祖宗就更没有信心了。所以这就愚痴了，怀疑是愚痴的核心，只要怀疑，这人就愚痴了，没有智慧了。啊，所以，灾难是从迷惑来的。啊，快乐从哪里来的？从觉悟来的。啊，不迷，觉悟就快乐。啊，你看觉悟的人，有信心，有定力。啊，纵然有灾难，自己晓得。佛在经上讲的太多了，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真理呀！啊，我们心往好的地方想，一切境界都美好啊。如果是负面的思想，那就是灾难。那为什么要想不好的呢？为什么不去想好的呢？啊，什么是好？与性德相应，就是美好的。啊，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五伦五常是道德。五伦是道啊，今天五伦乱了，叫乱伦呐！啊，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情。随顺五伦就是德啊，古人定了一个标准啊，实际上这是自然的，不是哪个人定的。哪个人创造发明的？五常就是德，仁义礼智信。那仁者爱人，义者循礼，就是讲道理。那礼者不言。一切事情都不过分，这就是理啊！啊，智者不迷，信者不妄语，仁义礼智信。

做人呢，基本的道德。人要把这个东西失掉了，五个都没有了，社会就乱了。啊，今天的社会怎么乱的？这五个都没有了，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天下大乱了。啊，感应地球上许多的灾变，不是自然灾害。自然是最美好的，自然怎么会有灾害？破坏自然，灾害就来了。啊，今天仗着科学技术破坏大自然，啊，带来了许许多多麻烦。现在人还不觉悟，还继续在破坏。啊，那我们就晓得，我们这种念佛祈祷，只是把灾难延缓，不能消灭。消灭必须人心都向善了，灾难就没有了。那，这是缓一个时期，推迟一点。啊，希望在这个推迟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认真努力修行。啊，努力修善，那么这个灾难就还会往下推迟，而且还会减轻。啊，到我们哪一天完全认识祖宗的智慧德行，我们对祖宗产生信心，啊，产生恭敬之心、孝顺之心，这灾难就没有了，就完全化解了。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知道啊如何去应对。啊，普贤是我们敬宗初祖，我们接受他的教诲。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啊，这十大愿王是化身菩萨所修的，我们实在做不到啊！啊，礼敬，普贤的礼敬，不可思议，对象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的现象。这一切现象在普贤心目当中就是诸佛如来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包括全宇宙啊，一毛一尘、一根汗毛、一粒微尘，普贤菩萨心目当中都是如来，都是妙觉果佛，我们哪里能做到啊？啊，我们能把一切人看作诸佛就不错了。啊，对待一切人就像对待佛一样，我们跟普贤还是差很大的距离。啊，我们对一切万物当中只有人，就这一部分而已，没有包括完全。普贤是包括完全的，包括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这个心量大了。真正是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叫普贤菩萨。啊，我们做不到，努力去修。啊，先把范围缩小，对一切人类，然后再扩大，
对一切

畜生啊，一切动物，再扩大到植物，再扩大到矿物啊，再扩大到虚空法界，才达到普贤的境界。啊，这个法门殊胜，这个法门超过一切法门。那原因很容易觉察到，它真的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无论什么人都能学习。啊，只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相信，信就是真实智慧。啊，对于净土宗不怀疑，对于极乐世界不怀疑，对于阿弥陀佛不怀疑，对自己不怀疑。啊，我念佛将来决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一生当中完成，不要等第二生。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佛法，修其他的法门的生生世世，一世一世借着修啊，这个机会不容易啊。多少人一转世，前世的事情忘干净了，甚至于一生没有机会借着修。就退转了啊！只有这个法门真正帮助你不退转，这个法门叫难心之法啊！理太深了，事太复杂了啊！而且是这么容易修学。容易成就啊，断烦恼消业障，就在这一句名号当中，不知不觉的消失掉了啊，真真不可思议。所以一切如来一切诸佛示现在世间，都是为了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佛知道苦乐的来源，所以佛根据的理念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离开了。啊，人觉悟了，乐就得到了。所以真正的乐与社会地位不相干呢，与财富也不相干呢。啊，释迦牟尼佛是第一个快乐的人，他在世没有地位啊。他的形象啊，现在人看起来是乞丐啊，每一天蓬着布在外面偷布讨饭呢。啊，所以出家人叫乞士，他是乞丐，但是他跟乞丐不一样的地方，他有道德，他有学问，他有智慧。啊，这样的人，他其实。啊，所以出家人成为乞丐，释迦牟尼佛示现一辈子，全部财产是三衣一钵。啊，他不是争取不到地位啊，他不要啊，他是王子出身，他要不出家，他是个国王。
啊，是大国的国王。

他不要啊。19岁，舍弃王位，舍弃宫廷荣华富贵的生活，出去徒步。为什么？快乐。真乐，佛菩萨之乐，圣贤之乐，不是世间人所能理解的。在中国读书人口里都得羡慕，心里头未必。啊，羡慕是孔颜之乐。孔子在世的时候没有地位。啊，他在卢沟只做了3个月的司寇。啊，卢沟还没有现在一个县大。啊，国君就是县长啊。啊，司寇是什么官呢？警察局长，管治安的。啊，只做了3个月就下台了。啊，不富裕，家里生活很清苦。啊，靠什么生活呢？靠教书。啊，学生家里面富裕的，逢年过节送一点礼给老师，这就是老师生活的来源。啊，学生当中有贫穷的，家庭生活困难的，老师收的东西多了就分给这些穷学生。啊，所以我们了解，夫子一天到晚快乐，那快乐从哪来的？啊，不是地位，不是财富，是智慧呀，是德行。是学问啊，天天增长啊，这个快乐。啊，学生当中，物质生活最苦的颜回。啊，颜回但食嫖饮，居陋巷。那一种生活是一般人不能过的，太辛苦，太苦了。颜回不改其路，你见到姚颜回啊，从来没有愁眉苦脸，没有这种现象。你见到他都非常喜欢，非常快乐。啊，他们乐从哪来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悦”是喜悦，从哪来？从学。学了之后真干，啊，把学到东西落实在生活，你就快乐了。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这个乐不是世间人能想象得到的，这是真乐。啊，名闻利养啊，那是外面的来的乐，那不是真的乐。啊，好像现在吸毒、打吗啡，他干什么？乐啊！啊，吸毒很快乐啊，这就上瘾了。啊，不吸痛苦就来了，非得要吸。啊，那个毒愈陷就愈深，到最后就送命了。啊，可是儒跟佛之乐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身心健康啊，啊，快乐无比，不真干的人想不到，他享受不到。学了，学了不干，

学而不习，这个乐乎就没有了，还是生烦恼啊。学了要真干，像佛菩萨一样，起心动念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都是想到怎样帮助别人离苦得乐，帮助别人破迷开悟。用什么手段呢？用教学。教学里头第一个手段是自己先做到，就是做好样子给人看。把仁义礼智信做到，做出来。把孝悌忠信做出来，礼义廉耻做出来，仁爱和平做出来。这圣人叫圣贤事业，无过于世啊。在佛法里头，把净业三福做出来，把六合敬做出来，把三学六度做出来，把十大愿望做出来，这是佛菩萨，他怎么会不快乐？先做出来，然后再教别人。教是怎么教呢？不是主动去教，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对你的德行，对你的为人处事，升起恭敬心。看你这么样的快乐，健康快乐，他会向你请教，你就给他说。这叫师道。师道是知闻来学，未闻往教啊，不主动去教你，为什么？你未必肯接受。你要来求学，老师就会教你。你不来求学，他不教你，他做样子给你看。你什么时候看懂了，你就会来求学了。没看懂，教没有用处。你未必肯相信，所以一定要先做示范。人要做所有一切人的好样子。一切人呢，就是缺乏这个东西。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现在的人缺乏。可以说一个字都没有佛门弟子也是缺乏，是印光大师讲的。表面上看到，这个净宗念佛的人很多，叫克时而论。要讲真话呢，100个人当中大概只有一个，99个都是假的。印光大师讲的话是真的，为什么呢？你问他净土宗，他不知道他说不出来呀。你修净土，什么叫净土？净土怎么回事情？从哪来的？你学的什么好处？几个人能讲清楚？所以念佛不能往生。李老师以前常常告诉我们，今天10000个念佛人真正往生了3-5个不是万修万人去万修万人去是唐朝时候善导。

大师所说的那个时代啊，隋唐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啊，帝王护持。啊，所以学佛无论在家出家，他对教理真下了功夫。每一个寺院庵堂都是学校，出家人都讲经教学。啊，古时候建筑佛教的道场，啊，寺院庵堂是学校，学校有旗杆，不是挂国旗的。啊，是挂床幡的。床幡是什么作用呢？是信号。今天寺庙里头有讲经教学，床圆筒的升上去了，外面人看到这个旗杆上挂了这个，知道这一天有讲经，喜欢听经人自然就来了。不要通知啊，用这个发信号，你看到了喜欢自己来，没有人邀请你。啊，这是信号。啊，今天没有讲经，大家在一块共修念佛，就挂幡。啊，幡是今天有共修的活动。啊，床今天有教学的活动，是这么个意思，通知大众的。啊，佛法之深，儒释道三家都讲经教学。儒家的道场是书院，啊，私塾书院，这讲学的地方。现在道场还在，不讲经了。没有教学的活动了，啊，道场把经教疏忽了200年了。我们今天想找个道场就讲经行，不行，人家不答应，不欢迎。啊，台中有一些老同学来找我，能不能把老师的道风啊再恢复起来？我就问他，台中联社可不可以讲经？慈光图书馆可不可以讲经？没有人敢回答，我心里就清楚了。啊，老师在世的时候，这两个道场每一天都有活动。啊，我离开多年了，现在情形不知道了。啊，我帮助悟行法师，他是台南人，在他家乡建立一个弥陀寺。我告诉他，弥陀寺以讲经教学为主，没有经忏，没有佛事，没有法会。这个道场

啊，是为讲经教学而建的这个道场。啊，为什么讲经教学发心的讲经教学没有地方去？啊，这个里面没有教授的老师，有指导老师。啊，教你怎么学习这个修学，你自己的真干，啊，才能有成就。啊，认真努力去学讲，讲好了，你的听众就越来越多。啊，讲得不好，听众慢慢就散掉了，没人来了。这是对一个修行人的警策了。逼着你的要认真，要用功，德行能感召人。啊，你的学问让人听到之后流连忘返，美会必到。啊，你自己不真干，骗人短时间可以，长时间是做不到的。啊，一个星期可以，人家碍于面子来捧捧场，一个月就不行了。啊，一个月，人没有那么长的耐心，啊，不会给你捧场。所以，懂得如来的心，懂得诸佛应化到世间来是来干什么。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以如来的心为心，以如来的愿为愿，这叫真正佛弟子。自己有私心，告名闻利养，还留恋五欲六尘，放不下假佛弟子。在佛门里面搞名闻利养，罪过很大了。佛一生不搞名闻利养啊，你们假借着佛来搞名闻利养，你就想你的果报在哪里？啊，念头都不敢有啊，还敢干这些错事？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有很长的文字说明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现在普遍到处都是。文钞不能不读啊。为什么没有人这样热心，这样详细给你分析讲解？没有了。古德里头我们只看印老一个人啊，太慈悲了，把这些毛病统统说出来。啊，提高我们自己的警觉，这一切如来长子普贤菩萨，夜明大阿舍离。阿舍离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是鬼犯师。他的德行，他的学问，他的善巧方便，

可以做我的榜样，可以做我的模范，这种老师就叫阿舍利。这是大阿舍利，应当要跟他学习。本经得尊普贤第二品种，复有为教菩萨作阿舍利之文，有这两句经文啊。为教菩萨，这是大乘，这不是小乘啊。谁是菩萨？真正能够相信，能够发愿求生净土，能够老实念佛，那个人就是菩萨。因为这个法门是大乘，不是小乘。往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他就提升了，说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大菩萨啊，一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真的是为教菩萨了啊。那么阿舍利里面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具足还原观上讲的四德，你才能教菩萨啊，随缘妙用，威仪有则，这是做示范的啊。如何制止待众生苦，这是总纲领啊。这个四个条总纲领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净业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落实在这里头不真干不行啊。真干里头有无穷的快乐，真的是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呐！啊，别人天天骂我，天天回报我，天天糟蹋我，天天侮辱我，天天陷害我，我还是快乐无比啊！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啊，怎么不快乐？我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能不快乐吗？啊，你们干那些事情，我边都沾不上。啊，学佛真快乐。啊，不学佛你才会感到苦啊。学佛要感到苦，我学它干什么？啊，我学了60年，大家看到，我天天快乐。啊，没有一天愁眉苦脸的。经此经中，普贤大师列最上首啊，普贤菩萨，菩萨众里面的第一个了，最上首啊。正贤迷津不二啊，因为普贤是密宗的初祖。

啊，密宗第一个祖师啊，那么他十大愿望道归极乐，都归到净土，所以迷尽不二，故现世下老云：净土图啊，就是密教的显说。那么密教呢？就是净土的密说，是一不是二啊！啊，藏传密教藏密，红教祖师莲花生大师，即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这是有证明的，不是随便说的。故红教尊崇弥陀，劝生极乐，远胜于其他教派。现在藏密有很多都修净土了。啊，我所接触到的，啊，都在研究《弥陀经》《普贤行愿品》。啊，现在我们介绍这个《无量寿经》呢，夏老居士的汇集本给他们，他们看到欢喜。啊，显密不二之智，与本节中啊，占不相论。我们再看下面一位上首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个菩萨是代表禅净不二。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也翻成曼殊师利，音都差不多啊，梵文同一个名字，翻译的人不一样啊，用的字不相同，但是音很接近。这是原文音译啊，音译的次音妙手啊，翻成中国意思妙手，夜云妙吉祥，夜云妙德，是诸佛之思。啊，那诸佛之思就是妙手，妙是微妙。啊，什么叫妙？非有非无，这妙是称自性的，自性里面什么现象都没有啊，非有啊，但是它能现一切现象，所以它也非无。啊，佛用一个空来形容它，这个空不当作无讲。啊，为什么说空？它没有现象，三种现象都没有。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没有，所以用空字。为什么不能造无讲？它遇到缘能现。能现物质现象，能现精神现象，能现自然现象，它通通能现，这叫妙啊！实际上，这个妙
时时刻刻

没有离开我们。最明显的例子是做梦，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用妙手、妙吉祥来形容做梦，你就能体会到一点这个意思。梦三个现象都没有啊，根本就没有梦境呐、啊。可是睡着了，他真做梦啊，梦中真有啊，啊，梦中什么都有啊，啊，醒过来之后全不见了，再找不到了，痕迹都找不到。所以经上把这个世界啊，种种现象，形容为梦幻泡影。虽然四个比喻，实际上呢是梦，幻泡影是配衬的话，啊，主要就是梦，告诉我们，人生一场梦。不少人从这一句话里头醒过来了，觉悟了。啊，空无所有啊！啊，可是有云，它就能现。啊，没有云，它就空无所有。啊，所以是妙手。庙里头的最妙了啊，就是自信，就是真心啊，所有一切法都是心现的，法相宗经典上常说，心现识变啊，这一切万法从哪来的？自性、本性，中国人讲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讲本性，本性所现，本性所生。本性是空的，所以它现的相不是真的，现的相啊是假的，你可别人当真，你当真就错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说的是真话，懂得的人很少。啊，不少人听到好像是懂得了，其实没懂。为什么呢？他还把这个假象当真，这就是没懂啊。真懂的人，真懂就不执着了。啊，为什么是假象？它真的是假象，无常。啊，无常是什么？念念不住啊，所以它不可得了。这些经典里面的文字，我们早年看到，严格说起来，叫莫名其妙，真不懂啊！啊，但是佛一生不妄语，我们对佛相信。佛说这些话，我们确实不懂。啊，真的深入经藏，受经藏的熏习，有个十年二十年，你就渐渐体会到意思了，懂得一点。啊，我们的根性不是上根人。那上上根谈不上了，
我们种下根心。啊，三四十年这个熏习对这个再懂一点呢、啊、明白一点。到看现代科学家的报告，我们的疑惑断掉了，真相性。啊，近代的科学家所发现的啊，这三个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他们的报告跟佛经上讲的越来越接近了。啊，对于物质现象啊，是完全跟佛法相同。啊，科学家也感到了奇怪，为什么最近发现的这个东西，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他就说到了，而且说得比他还清楚。啊，这是什么缘故？他们也在想，他说人类可能有一种本能，他本来知道，现在我们这些人呢，把本能丧失掉了。这个说的有道理啊，那个本能是什么？本能就是清净心。古时候，地球上的人少啊，所以竞争这个念头没有啊，土地太大了，谁去竞争呢？你有能力耕多少你就耕多少，没有界限，也没有是你的我的，没有，每一个人没有这个概念啊，大家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人少嘛，现在人多了啊，大家抢土地才发生竞争啊，所以那个时候人心淳朴，清净心生智慧呀。啊，现在人心充满了妄想、幻想、杂念，这个东西生烦恼啊，不生智慧呀。啊，生智慧的很容易觉悟。所以圣贤佛菩萨越往上古去越多，就是个道理，越接近现代就越少，心乱了，不是别的啊，大小乘经典佛陀说，智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把心放在一处，放在一处就是定，定久了就开智慧，智慧开了无事不办，这问题都解决了啊。我们今天接受经宗，接受弥陀的教诲，我们把心放在名号上，这个方便呢啊，这个智心一处，这一处在哪里呢？阿弥陀佛，我这个心呢就住在这一处啊，这一处好，不但真的是智心一处了，而且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智在其他一处得不到佛力加持，智在这一处得到阿弥陀佛加持啊，我们不怀疑，我们肯定祝福对弥陀的赞叹，赞叹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增长我们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增长我们对往生净土的愿心。这一生就成就了。我们走的是成佛之道啊，要记住啊。外面许多人在障碍我们，希望我们把成佛之道给拉下来。我们的念头一动摇就被他拉下去了。不要理他，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与我不相干，我如如不动。他用什么力量也没有办法把我拉下来。你要去理会他，你就上大当了。所以听到了欢喜合掌，阿弥陀佛。祝福他健康长寿，少灾少难。我们这样接触。他心里听到生欢喜啊。他对我，我听了念阿弥陀佛了，不放在心上啊！要放在心上，我们就上当了，我们真的被他拉下来了。永远走这一条成佛之道，幸运之名。所以这个妙吉祥、妙德是诸佛之事。经上常讲，它是七佛之事。释迦牟尼佛往上去，七尊佛都是文殊菩萨的学生，学生都成佛了，他早就成佛了。现在示现在菩萨的地位，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这是叫我们学习的。人不要高高在上，你看学生弟子有成就了，他做教主。老师呢？老师做他的助手，做他的下属，这都是世间一般人做不到的。那为什么功高我慢？佛菩萨做到，谁发这个大心带头，我们大家拥护他，决定没有争执啊。现在这个世界权力斗争呢，我们常常听到佛门里头没有。谁做主呢？是谁的法缘谁做主？这个人与这个时代、这个地区的人有缘呢，大家都欢喜他，大家都听他的，那他有缘呢。我们就得拥护他，没有人争，也没有人选，也没有人推荐，完全是自然的。今天在这个地区，在这个时代，释迦牟尼佛跟大家有缘，所以诸佛如来到这来，都是比丘的身份、声闻的身份、菩萨的身份，实际上呢，早就成佛了。在释迦牟尼佛之前，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前辈。不争呢，自然来了。释迦跟他有缘，我跟。

这个地方也有云。啊，我们就以释迦为教主。啊，我们统统跑龙套。啊，跟着他，帮助他，把这个教化众生的事业做圆满。啊，这个事业的总目标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总的方向就是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啊，用的手段教学。啊，教学从哪里起？从个人做榜样做起。啊，人要做一切人的榜样，家要跟做一切家庭的榜样，道场要做天下所有道场的榜样。你不能把头戴错啊。啊，所以我们在台南建这个道场，台湾只有这一个，还没有第二个。啊，一定要做最好的榜样。啊，这一个寺没有金蝉佛寺，没有法会。啊，这个寺是教学，每一天讲经教学。啊，七个讲堂教的经论不一样，你喜欢听哪个经论，你就进哪个讲堂。啊，都有一个法师或者是居士在那边主持，啊，担任这个科目的讲解。这是我们心心向往的，宗教要回归教育，从我开始，啊，从我这个事开始，啊，希望三五年当中做出成就出来，能产生一点影响，大好事啊！下面放薄经曰：“经我得福。”这时我是释迦牟尼佛子承啊，释迦牟尼佛得到这个佛的名分地位，皆是文殊师利之恩也啊。佛在未成佛之前是文殊师利的弟子，接受老师的教学，释迦成佛了，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德，过去无量数诸佛皆是文殊师利弟子，文殊代表智慧，哪一尊佛不求智慧？啊，凡是求智慧的，就离不开文殊师利，所以他是诸佛的老师。当来者呀，亦是其威神力所致。啊，将来这些菩萨修学成佛，都离不开文殊师利。

也离不开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是老四，普贤菩萨是教练，他们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普贤菩萨教，这个文殊教，普贤做出榜样来给你看。督促你学习，他带着你一起干。这样才能把学生教出来。现在为什么没有人才？我天天讲经，没有教练。就缺少这个，所以跟着我的人不能成就。教练的功德不可思议，以身作则，做出榜样。学生真干，完全靠他。在古代，这个国家要能够长久，得靠教育。为什么古代帝王能够统治几百年？能够传20多代，享国30-40百年，靠什么？靠教育。教育里头真的就是靠老师跟教练。制度不是重要的，重要是教育。典型的，你看周朝，武王死的时候，他的儿子成王，10岁呀，所以不得已呀，周公摄政，周公是他的叔叔，叔叔做摄政王，等他长大之后，政权交给他。这个小孩要好好教。设立一个制度，三思三少。三思，太师、太傅、太保，这三个老师。这三个人通常是帝王的顾问呢，帝王的老师太师教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方法，教这个太傅教道德，叫因果，叫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太傅管。太保管日常生活起居、卫生保健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身心健康，所以这三个老师管这三样东西。身心健康，仁义道德，在治国。

平天下的那种方法。三个老师，还有三个少师，啊，少师、少保、少妇，那干什么？那教练。啊，这三个人以身作则，做出来给成王看。那成王小才十几岁啊，要做出榜样给他看呢，要让他学习啊。啊，三少地位，现在的话说他是正部级的三少。这三太呢，大概是副总理级的总理级的，那个级别很高，一品官。啊，少司少保是二品官，啊，这王公大臣里面子弟有优秀的选出来，陪着成王读书，啊，叫陪读，就是底下一个朝廷，啊，所以交接的时候很顺利。啊，他从小已经把他培养出来了，啊，没有争论的，啊，稳定的来传承啊，世世代代，这个制度好啊，啊，这种皇上受到最好的教育，是一个全国，啊，真正有道德、有学问。懂得教学的这些老师，啊，来教底下这个朝廷，啊，他们受了几十年的训练，啊，对于治国平天下丝毫不陌生的，啊，老皇帝过世，他们顺利就继承了。啊，所以太平盛世靠教育，不是制度问题。制度再好，他要没有学过、没教过，照样干坏事。啊，自私自利念头起来了，就亡国，家破人亡。啊，政权就比别人夺去了。啊，真正教得好，世代相传。老百姓没有人愿意造反呐，啊，造反是逼出来的，啊，领导人太不像话了，人民忍无可忍才造反，啊，能够忍受的，谁愿意造反？啊，所以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中国古时候这些东西，确实能够啊，救整个世界。啊，现在全世界都有问题，不是一个国家，不是局部，啊，整体有问题。啊，在这个时节，我们得到了群书之要。啊，群书之要是唐太宗将经史子这三部里面的精华找出来提炼出来的啊，所以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了啊，四库的精华录啊，这么大的分量里头提炼出成50万字这样一本书。啊，当时皇上王公大臣就是读这部书。啊，在这部书里面吸取智慧。理念

方法、经验、效果，啊，造成大唐盛世。啊，这部书，哪一个国家领导人肯学，他都能够做到大唐盛世。啊，所以这本书啊，普及全世界。啊，我们希望将来能翻成各种各国国家文字，在全世界流通。啊，这些年来，社会上盛传，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所以很多列强都害怕中国崛起，要想方法来制止，来对付。啊，我在国际上告诉大家，也告诉很多国家领导人，21世纪是中国人的时期，是中国群书之要的时期，不是别的。啊，你们都可以得到这部书，都可以学习这部书，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学这部书，这叫中国人的世界，不是物理，不是政治，啊，不是贸易，不是经济，什么都不是。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啊，他从哪里提炼出来的？从《四库》提炼出来的。所以中国《四库全书》要大量翻印。每一个国家图书馆都有，每一个大学图书馆里都有，而且我鼓励每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都要学中国文言文，希望30年之后，文言文是国际通用的文字。为什么？你能有能力直接去看原文。啊，这个地球会大致啊。啊，世界社会会安定，会和平。所有一切争论全没有了。啊，真的可以做到世界大同。啊，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这部书人人看到都赞叹，真正智慧的宝典啊，有这句话就很难得了啊，急着要看呐、啊，外国人急着要看，要看翻译的本子啊，全书翻译完成，我估计要5年。啊，慢慢来。啊，现在第一本出来了，第一本1/10，全部翻完10册，第一册现在出来了。啊，英文本出来了。不读文言文不行呐、啊，要读原文，原汁原味。啊，文言文是老祖宗最伟大的发明。啊，世界上任何发明比不上这个。啊，这种工具巧妙极了，能把几千人以前的人啊，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经验、他们的理念方法，用这种方式传递给后世，而不改变。

啊，你能真正懂得他的意思，真正能够接受啊，文化遗产，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所以我们国运之衰呀，把文言文丢掉啊，是一个大损失。如果文言文不丢掉的时候，中国不至于到今天这个样子。啊，文言文丢掉了，古书看不懂了。啊，看不懂，不会尊重他，说他是糟粕，你是有什么办法？真真是宝啊，人间至宝啊，把它当做糟粕，当做垃圾丢掉了，不要了，不是货。啊，古人用心多善，用什么方法照顾后代的子孙，生生世世都能照顾到，就用的这个方法。全世界只有这一家有，任何国家民族没有。啊，老祖宗照顾后人，无微不至，后人不孝啊，不相信祖宗啊，不要祖宗的这些智慧财产，不要。啊，今天何受罪？啊，大臣的遗产比中国传法还要高一等。啊，方老师介绍给我的时候，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我们通过60年的学习，今天明白了，不但是哲学最高峰，是科学最高峰。啊，人怎么来的？这个问题，佛经上讲得清楚啊。宇宙怎么来的？万物怎么来的？科学问题。啊，物质是什么？念头是什么？自然现象是什么？通通讲清楚了。现在的科学家是摸到了边缘，没讲清楚。啊，只有物质讲清楚了。啊，精神现象没讲清楚，发现了。这个念头是突然蹦出来的，没有理由，没有原因，但是很快就消失掉了。这他看见了。啊，那么这个话，大乘经上有，佛说了，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佛这一句话被科学看出来了。证明了啊！但是为什么出生？为什么会有这个生灭现象？科学不能解释啊！今天科学讲的能量、信息、物质，实际上就是佛经上讲的阿赖耶的三细相。业相、转相、境界相。境界相是物质，转相是意念，业相能量，名称不一样，是一桩事情。高等科学老祖宗有智慧呀，不迷信。如果佛

要是迷信，皇上怎么能把他引请过来？拜他做老师，跟他学习，他不迷信。里头有高度的智慧，是我们自己迷信，自己迷了不知道。我们不相信他，这不相信是迷信，不是真的。对他真正了解了，你信是真信。不信也是真信，对他一无所知，你说他，你信他是迷信，不信他也是迷信。现在人想人云亦云，不肯去深究人都犯了这个毛病。我们年轻也受影响，认为佛教是迷信，所以根本就没有念头去动，去碰它。不是遇到方东美先生，我们这一生跟佛没有缘。受社会大众的影响，都认为这是宗教，都认为这是迷信，这错了。我们这一生算是非常幸运的，遇到一个明白人，告诉我们事实真相。这下面一个比喻，譬如世间小儿有父母，文殊者，佛道中之父母也。那文殊多重要？文殊就是智慧，不是知识。知识是从外头学来的，智慧是从内心流露的。佛法称为内修，佛法在心性当中去求。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佛法修学最高的境界，与外面不相干。慧能大师明心见性，他不认识字，他没有念过书。他开悟之后，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一切法不离自心，一切法都是自心变现出来的，这就是大学问。这就是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要从内去开发，绝对不是从外面能学到的。外面学的是知识，知识能够解决局限的问题，而且有后遗症。智慧没有。智慧给人类带来的幸福，知识搞不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现在人重知识，不知道有智慧。中国人世世代代沉船的是智慧，现在忘掉了。现在对他怀疑，把这个抛弃掉，跟西方人学知识。
真的知识发展到最后，世界毁灭，人为的不是自然的。啊，知识走的方向，大家能觉察得到。啊，他走的是什么路子？是核武大战。

世界末日是人为的，哎，说到这个地方啊，我真的希望有灾难来。为什么呢？听说灾难来的，这个地球地极磁场会变了，变了时候它飞弹打不准了。哎，这好消息啊！啊，现在它是按照这磁场没有变的，它按照经纬度，这打得很准。啊，几千里路那么远都能打得命中，都能打到点。啊，那个地球磁场一变化之后啊，全都乱掉了。啊，飞机在天空找不到航道，啊，船在海上也找不到方向了。这个好了，这飞弹没用处了，啊，发射打不到目标了，好死，不是坏死，啊，否则我想，自然灾害不至于毁灭，啊，自然灾害最大的可怕的海啸，啊，那海啸受害的远海的居民，啊，内陆的居民不会受害。可是这个核武生化可麻烦了啊，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你都逃不掉啊，你躲不过啊，这真叫彻底毁灭啊！这是什么？古老传统智慧不要了，搞科技、搞知识，就会造成这个结果。啊，这个结果稍微有一点知识的人都能够意识到，就看得很清楚。

我们继续往下看，心地观经曰，啊，念老慈悲引用这么多的经论来解释，三世觉母妙吉祥，啊，这是经典里头解释，妙寿妙吉祥都有来源的。下面妙德呢，法华家乡书第二卷书，文殊此言妙德，以寥寥见于佛性故，得无不缘呢，果无不尽，称妙德也。啊，这就是明心见性。他见到圆满的信心，啊，明心见性之后还要修。他们所修的理念跟方法与我们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设法界的众生齐心动念，所以有起心动念一套的理论啊，理念有起心动念的一套方法来帮助我们不起心不动念。这些化身菩萨了，他们已经真正证得不起心不动念，所以他们依据的理论跟方法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方法要跟他了，他就堕落了，他一定落在设法界里头了。啊，那他们的方法用什么呢？通常经教里头有一句说，无功用道，此处用不得力，就说这个。啊，人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已经做到不起心不动念，

他怎么修？他要有个念头修修，就起心动念了。于是乎，我们就了解十宝庄严图的里面的佛菩萨，个个都是不起心不动念。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长，三个阿僧祇劫，佛有没有说法？大家有没有听经？有没有修行？你说有，起心动念了；你说没有，也起心动念了。啊，这是什么境界？活活泼泼，没有起心动念，啊，众生有感，自然有应。啊，为什么说自然有应？应没有起心动念，佛经的名词叫法而入实，自然而然。有起心动念就不自然了。啊，所以这个境界，经上常讲，不可思议，你无法想象，你也说不出来。啊，古德所谓的开口便错，动念皆怪。极乐世界同居图有说法的，方便图有说法的，十宝图呢？十宝图不但没有说法，十宝图里头现身啊，感应都没有起心动念。那是圆满的真实，圆满性德其用。啊，而且其用的范围非常大，是遍法界虚空界。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没有空间，没有远近。啊，诸佛如来在哪里？就在当下。啊，跟我们有缘现身，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实在是，诸佛如来如是啊，我们每个人也如是，只是自己完全不知道。大乘经上所说的没离开我们呐，我们只是没感觉到啊。啊，事实你想想看，无论是念头，无论是我们身体细胞的活动，通通都是在1600兆分之1秒在那里进行。我们不知道啊！啊，这个科学家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无常啊，你是哪个是我？前年的我不是后年的我，后年的我不是前年的我。啊，1秒钟，我已经换了1600兆。

我在哪里？你在哪里？他在哪里？一切法都不可得了。大般若经释迦牟尼佛讲了22年了，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希望我们自己能证得，证得你就得大自在了。啊，你就成佛了。啊，大般若的总结，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佛说了22年，啊，这是整个宇宙的真相。我们人从一念不觉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在这个法界虚空界里头绕了一大圈。那这一圈先是迷，迷到地狱，慢慢爬出来，再恢复的觉，觉到最后，哎，到圆满的觉悟，又回到原点。那回到原点以后，会不会再迷了？不会了。啊，回到原点就是真的究竟圆满，就是妙觉果位。起不起作用？起作用。啊，作用是什么？众生有感，自然就有因，没有理由的。啊，为什么一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大乘里面的伦理讲到究竟圆满。啊，一切法不离自性，自性是真正的我。就像做梦，梦中所有一切境界都是你心变现的。你如果要晓得自己是在做梦，哦，梦中境界都是我心现的，你就没有真爱了，喜欢这个，讨厌那个，就不会有这个念头了。为什么？一体嘛，你真的就清净平等了，啊，清净平等就现前了。啊，所有一切烦恼忧虑没有了，自私自利没有了，啊，是非人我没有了，你恢复到清净心、平等心、大觉的心，这个都是在。啊，佛教什么？就叫这个。佛教最后的目标就是叫你回头。就是叫你回到你的原位，你的原位是大圣，你的原位是佛陀。啊，你相信你是佛陀，不相信你也是佛陀。啊，不管你信不信，信不信都在迷位。啊，但是信是顺着这个路走，啊，不信是迷着这个路走，是相反的道路，啊，会越走越远，越走越苦，啊，顺着这个路走，向成佛之道，向智慧之道，啊，向福德之道，这是顺的路。啊，寥寥见于佛性呐，得无不言呐。

啊，佛经上所说的菩萨84000功德了，无量功德了，是自性本具的，你通通证得了，这叫大德、大智、大能啊，果无不现。回到常寂光，跟一切诸佛融成一体啊，这个体没有任何现象，三种现象都没有，不得已称为常寂光。常是不生不灭，没有变化，即是清净，就是这个题上讲的清净平等啊，光就是觉啊，智慧光明的，样样圆满的 啊，这是佛法最高的境界。诸佛希望我们通通都能证得，你决定能证得，为什么？是你自性里头本有的，那不是本有的，你不可能证得；是你本有的，你决定可以证得。这叫妙德了。啊，《会疏》里面说：“具三德密藏。”三德是法身、般若、解脱，这叫三德啊，也叫智慧啊，智德啊。第二种呢，断德，我们把烦恼断掉了，业障断掉了，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断掉了，这叫断德。末后又叫恩德，恩德是对于一切众生自动的，一丝毫不勉强，众生有苦有难立刻伸手去帮助他，这是恩德啊！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那是恩德的表现。三德密藏啊，具是本具，自性里头全圆满具足，神化不思议，神通变化不可思议。这叫妙德。啊，要知道三德密藏是自性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也建立信心。如果不信有怀疑，就得不到了。啊，真正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如何证得？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证得。啊，真真不可思议。啊，净宗保证我们人人有份，人人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89页，289页第四行，第一句看起，会疏曰：“具善德密藏，神话。”不思议，故名妙德。三德密藏

这个资料里头，参考资料里头，啊，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化身、般若、解脱，啊，这三德，《涅槃经》所说啊。大般涅槃所具的三德，第一个是法身德，为佛之本体，以常住不灭之法性为身。这个身是个抽象的名词啊。有没有身的相呢？没有。啊，不但身的相没有，心的相也没有。啊，这是法性。法性就是自性，就是真心。啊，也是哲学里面所讲的，万法的本体啊，我们曾经常常用电视、电脑屏幕做比喻，啊，这是不生不灭的。那么把现象比如说屏幕出现的画面，所有的画面都是生灭相啊，这个大家都很容易明了啊，是电波的波动现象啊，这个屏幕呢，它没有波动现象，实际上它也是波动现象，我们看不出来啊，因为所有一切现象全都是波动现象产生的，只是波动频率有高低不同啊，高频率的太高了，我们见不到，体会不到，太低的频率也感觉不到。那我们今天六根起作用，能缘到的这个波动现象是非常有限的。那波动的频率无量无边。那凡是波动的，佛都说这是假象，不是真的，不动的是真的啊，所以法性是不动的，法身无相啊，法身就是常寂光，啊，这个里面没有现象，但是不能说它无，他遇到缘能现一切现象啊，虽现一切现象，不能说他有，所有的相是幻象啊，包括诸佛的十宝庄严土啊，都不是真的啊。学佛终极的目的是回到常寂光，回归法身啊，法身的德无量无边啊，没有办法说得尽的。第二呢是般若德啊，般若是智慧，法相如实。

啊，法相就是从体起用，啊，从常住不灭的法性变现出虚空法界，诸佛刹土，啊，变现这么多的现象，都能够如实觉了，对于这些现象，体相用因缘果，啊，四理都能通达，没有障碍，这叫智慧，啊，般若智慧是自性里头本具的，不是从外来的。第三呢，解脱的，解脱是远离一切系缚，得大自在了，也就是说，法相无量无边，自信决定不受干扰。啊，在万象里面，它如如不动。这就得大自在了。如果受外面境界的干扰，心就乱了，你就不自在了。不自在，要随业力转变，这就麻烦了。啊，设法界一真庄严，业力变现的，啊，这就是心性识变，啊，十就是八十，啊，八十五十一心所，它能变，变出十法界，啊，十法界的现象也是无量无边，啊，那么这个叫三德密藏，密是说它的理。说他的事啊，理很深深密，不是普通人能知道的。佛能开眼，但是人听不懂，所以佛很少说。四相呢，非常繁杂，太多太多了，说不完。啊，佛对于这个叫点到为止。啊，佛是要我们知心一处，要我们大彻大悟，大彻大悟，你就能证得这三德密藏。啊，什么人证得呢？法身菩萨。华严经这是原教，初住菩萨就证得了。啊，证得三德密藏呢，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别教要初地菩萨，啊，原教初住菩萨，啊，这个不是十法界人所能够知道的。此三者各有常乐国境之四德，啊，这是叫三德，这个德特别住出来。就是法身有常乐国境，般若也有，解脱也有，啊，都有常乐国境。我是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啊，也就是说，没有限制，没有干扰，啊，没有控制。啊，没有起心动念，这叫真正自在了。而此三德呢，不疑不异，不纵不混，如一字三点。

受罗之三目，称为大涅槃之秘密藏。啊，藏就是藏在其中。啊，三德，常乐我净含在其中。不是见性的人见不到。那这三德密藏在哪里呢？人人具足。啊，这是自性本具的德能。我们现在是迷失了，不是真的失掉。真的失掉，修正呢就不会显。不是真的啊，实在是真正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它就现前了。阿罗汉只放下见思烦恼，所以在三德里头他只有局限的解脱的，得了一点小自在，般若跟法身完全没有，这是小乘。啊，大乘里面，七性以下的菩萨，从初心到七性。那么八心到十心，法身般若也没有证得，啊，比阿罗汉高。阿罗汉只断见思，见思习气没断，尘沙习气也没断。啊，那我们晓得七性见思烦恼习气断了，八性见思烦恼习气断了，九性尘沙烦恼断了，十性尘沙习气断了，非常明显啊，无明没破。十心菩萨就是四圣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家说相思即佛，他不是真佛啊，破无明，见一分法身，这是真佛。啊，十地菩萨能放下起心动念，啊，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确确实实不起心不动念。啊，为什么？他知道《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起心动念一放下了，就真的了。那就不是佛说的了，是你看到了。一切法的真相确实是如此。啊，这个境界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就是十报土初住菩萨的境界，这叫分真即佛，是真佛，不是假佛了。啊，分正位从初住到等觉41个位次，啊，41个。

都叫纷争即佛。这四十一位把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他就证到妙觉果位了，就到顶了，那是真佛，圆满佛。这个时候十宝图不见了啊，常寂光图现前了，以前纷争寂光不能够契入，这个时候才真正契入寂光，契入寂光跟寂光融成一片，也就是跟一切诸佛如来融成一片了。啊，这个里头没有你，没有我，没有他了，都没有了。啊，融成一片光明。啊，这是佛家讲的究竟果位。啊，学佛最后就是说这个境界，证得什么？证得整个宇宙的全体。啊，四相跟法性，就是法性跟法相，是一不是二。啊，再也不会起心动念。入这个境界之后，自自然然跟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众生有感自然有应啊，众生之感有心的，有无心的啊，就是有念跟无念啊，有念叫喜应啊，显感，无念的叫敏感啊，如来来应，也有显应，也有敏应啊，显应现身说法来帮助你，你看到了啊，敏应我们讲暗中保佑啊，真有他在啊，帮助你，你自己不知道。

啊，后面所说的好比一字三点，这是梵文，梵文里面的音发音叫一，就是三点，三就行的三点。啊，又像呢，摩西首罗天王，他有三只眼睛。啊，另外一只是在眉毛上面，额头上，竖的，三只眼睛。啊，也就是说，这三德是一二三，三二一。神化不思议，神通变化，啊，不可思议，叫妙德。下面呢，叫妙吉祥。文殊菩萨德号里头啊，有这么多的翻译，不同的翻译，语言中超越，语言中超是阿弥陀经圆中朝，啊，优希大师的，说微妙三德，同佛所证，故

一云妙吉祥。啊，微妙三德就是前面讲的三德密藏。啊，他证得了，放下起心动念就证得了。啊，圆教初住证得，同佛所证。佛所证的是究竟，菩萨所证得的是跟究竟有浅深广狭的差别啊，但是都真的，都起作用，所以叫妙吉祥。或业苦，有少分在，皆为吉祥。这是把吉祥啊标准说出来。什么叫吉祥？迷惑断了，迷惑是烦恼，业是造作，啊，还造染尽善恶之业，啊，染业是六道的，净业是四圣法界。也就是出不了十法界，啊，苦苦是果报，六道轮回是果报，四生法界也是果报，啊，换一句话说，出不了十法界都不叫吉祥，超越十法界才叫吉祥。啊，超越六道轮回不算。达成这个标准呢，确实是高啊。位居究竟，善德圆满呐、啊，圆章啊，章是彰显啊。故又号妙吉祥。实在我们通常把化身大士都称为妙吉祥，也就是圆教初住以上，别教初地以上啊，或业苦。这三样永远离开了啊！我们学佛，我们的法门是无比殊胜、巧妙的法门，一句佛号念到底，或业苦。不知不觉的没有了啊！如果这三样通通都放下了啊，都消失了，这在念佛功夫里面称为离一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救生十宝庄严土啊，不必阿弥陀佛加持，自己功夫就达到了可是极乐世界的殊胜呢，不在此地。殊胜是或业苦没断，这一句佛号啊把它扶住了啊，或业苦真的没断，这叫待业往生，生同居土，

生方便土啊，只要一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你的智慧神通道理等于十八陀的菩萨啊，叫阿惟越菩萨。这一桩事，一切大乘经里头没说，只有净土三经。啊，所以净土念佛往生是一个不思议的微妙法门。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啊，心里头不要有杂念，不要有妄想，杂念太多，妄想太多。我们今天深深体会佛经上常常所说，常常说的可怜悯者啊，什么人可怜呢？妄念多，杂念多啊，一个有智慧、有福德、吉祥的人，没有杂念，没有妄念，只有阿弥陀佛。啊，所以我们要把一切念头，通通换成阿弥陀佛。啊，以一念来对应一切妄念，啊，把一切念头都变成阿弥陀佛，就对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见色闻声都是阿弥陀佛，啊，用阿弥陀佛取代我们一切分别执着妄想，叫真念佛人，这叫真慧念啊！这样念佛功夫得力会很快啊！功夫成片，我相信一年就成功啊！真的，一年半载就可以得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法喜充满了，往生有把握了啊！有把握的时候，寿命没到，不必提前啊。为什么？继续努力，把你的功夫提升，在这个时间提升，比极乐世界提升快，容易啊，为什么这世间烦恼多，业障多，你能够不受干扰，这一句佛号的功夫不断上升，可以提升到事业心，提升到利益心。啊，所以不必功夫成片，马上就走了。啊，当然也是好事，不是。并不是坏事啊，这就是我们知道在极乐世界提升没有这个地方提升的快但是提升是快呀，堕落也快啊，这个要知道啊，像盈科法师他就是怕堕落，他还有10年寿命不要了。啊，如果能抵得住，不受外面境界干扰，这个10年会大幅度提升。啊，这些理跟事，我们都搞清楚，都搞明白了。

文殊与菩萨种种智慧第一啊，它代表智慧本为龙种尊王如来，这是世尊说出来了，他早就成佛了，他到这个世间来以等觉菩萨的身份出现，是来帮助毗卢遮那佛，帮助阿弥陀佛啊，教化众生的，为世尊表法啊，这四大菩萨本地都早就成佛了啊！地藏菩萨表孝亲尊师啊，这是佛法的大根大本啊！啊，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心地宝藏就是孝顺，就是尊敬啊，孝顺用父母来代表，尊敬用老师来代表，要把尊孝顺父母尊敬老师的心用在对一切众生啊，这才是文殊才是地藏啊！啊，文殊表智慧，能够做到地藏啊，观音是表慈悲，千手千眼表的是眼到手到啊，看见人有苦难就要伸出援手啊，不要等人家来求救啊，主动就去帮助别人啊，但是慈悲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慈悲，佛门有一个谚语说叫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方便跟慈悲是菩萨应一切众生最妙的妙心妙德。为什么会下流？为什么会祸害啊？如果随顺感情就出事情了，慈悲跟方便呢都出问题了，一定要有智慧啊！所以文殊菩萨表智慧，啊，普贤菩萨表实践真干，就是把地藏菩萨的孝敬、观音菩萨的慈悲、文殊菩萨的智慧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待人接物，那就叫普贤，它是表法的，表自心四大德，一界是四，四界是一啊，佛呢这四个菩萨德行的圆满，这成佛了啊。所以

佛门的这菩萨不能当神看待，那就完全迷了。啊，你要懂得他表的是什么法，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样去用。啊，他不是神。

敬诸佛，称赞如来，那就是地藏菩萨。啊，他在修地藏行。啊，慈悲济世，这个人在修观音行。啊，真实理智，不动感情，这就是文殊。老实真干，那就是普贤。啊，这说明他早就成佛了。啊，这是这一次来帮助世尊，帮助毗卢遮那佛的。啊，现在拜访，常习过成佛，过去成佛了，现在也成佛了。他的真身在拜访常习过，号宝积如来。啊，未来呢，他还会实现成佛，号普见如来。啊，这是说他从体起用，他的体呢，体在常寂光。啊，用他能够现佛身，哪个地区跟他有缘，他到那个地方去度化众生。啊，常习过，好啊。这个地方的居民常常欢喜，没有忧虑。啊，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娑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苦。啊，烦恼业障，苦难很多。啊，文殊菩萨在这些地方示现成佛。啊，号宝积，号普见，普见是智慧。啊，名号能够看到，他在那个世间，啊，以什么为教学宗旨？啊，我们娑婆世界这尊佛叫释迦牟尼。啊，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极尽的意思。从他的名号来看，就晓得他所教化这个世界的众生，娑婆世界众生，慈悲心少。没有慈悲心，所以名号上有慈悲，能人就是慈悲。啊，这个世界的人心不清净，所以名号上用极净。啊，极净是自己修行的标准，仁慈是对待众生的要求。啊，名号就是他此时此处教学的宗旨。故知文殊大师乃过现未三世成佛者。啊，过去现在未来他都会以佛身，在一个地区里面教化中有缘众生，今示现会中，啊，他现在示现在释迦大会当中，大智独尊表此法门为大智方能显入。
啊，这。

在这一回，释迦牟尼佛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回，他也现身在其中，代表只有大智慧的人才能信净土，才能发愿求生净土。又妙德者，寥寥见佛性故。今临普贤位列上首，正表禅亲宝耳。这也是妙德。禅是成佛的进路，进跟禅比呢，比禅更进所以禅是经路，进宗呢是经又进，进中的进路比禅还要快，还进。进路里头的进路，这是净土净土里头四种念佛，持名呢是最净的，所以持名称为净中净又净这净路里头又有净路，没有比这更快的了这是真的。我们要决定有信心往生净土，我们的时间足够关键就在放下世间事情是好是坏都别去管它，没事，为什么？全是假的念念大般若经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管它干什么虚妄的，不是真的。真的就是老实念佛。真中之真。决定无望文殊菩萨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面是当来乘船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弥勒赐应慈氏弥勒是梵语，慈悲的意思，是菩萨的姓，名阿逸多，阿逸多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无能胜，没有能超胜的这你意思要懂。什么无能胜呢？慈悲无能胜。人要是慈悲的基础，一切法都不能超过你大慈大悲也，无比的殊胜悲怜悯众生，他做错事情慈是给予他快乐就是帮助他离苦得乐。菩萨名号里头有这个意思具足，这中国意思为慈无能胜，

所以大臣非常着重修持。弥陀苏察云，这是讲弥勒菩萨，一在母胎中既有慈心，故以名族。啊，弥勒是个族群。啊，他在母亲怀孕在胎里头就有慈悲心，又过去生中遇大慈如来，愿同慈号，即得慈心三昧。啊，这是过去久远界了。啊，弥勒清净大慈如来，发愿学大慈如来。啊，愿意将来的成就跟大慈菩萨一样，像我们现在归心净土，一心清净阿弥陀佛，希望我自己将来成佛了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本经上有啊，二十王子五十个人，真年轻人，他们听佛讲这个无量寿经，听得非常欢喜，啊，心里面就这么想着，没说出来，希望自己将来做佛跟阿弥陀佛一样。啊，释迦牟尼佛有神通，他念头一动，佛就晓得，佛给他印证，将来他们的愿一定会满愿。啊，你看一动心，这个心是真心，不是妄念。阿赖耶识就结成种子。所以他得慈心三昧，三昧是禅定，心就定在慈悲上，这就叫慈悲三昧。他是什么心？他是慈悲心啊。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心啊？是阿弥陀佛的心啊，叫念佛三昧。啊，弥勒所得叫慈悲三昧，我们今天所得的是念佛三昧。啊，又习曾经为婆罗门，号一切智，于八千岁修习慈心。啊，这是说弥勒菩萨过去是曾经做过婆罗门。啊，在做婆罗门的时候，他的号叫一切智。啊，生在这个时代不错，寿命八千岁，佛报大了。啊，世尊告诉我们，人寿最少的十岁，啊，从十岁起呢，每一年加一岁，加到最长，人寿最长八万四千岁。啊，这叫增加，一百年加一岁，一百年加一岁，加到八万四千岁。从八万四千岁再减，一年减一岁，又减到十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
啊，二十个小节是一个中节，四个中节是一个大节。啊，这从人寿命上来说的。那么人寿8000岁的时候，它是减节是增节，我们不知道。啊，因为减节里头有8000岁，增节里头也有8000岁。啊，但是总是不错，比我们现在好啊。我们现在人寿啊，70岁。释迦牟尼佛在世，人寿100岁。释迦往生到现在3000年，中国历史上记载3000年。啊，那么就是减3000岁。这个减30岁。啊，所以现在70岁。那么70岁再减到10岁的时候，7000年。我听有人说，玛雅预言里面讲世界末日啊，还有7000年。啊，那是什么？7000年正好人寿10岁，减界减到底了。啊，从那个时候起，每100岁又增加1岁，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有9000年。啊，那么这7000年减到10岁，再增劫100年加1岁，要加到20岁，才活9000年吧。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要到增劫20岁。时间还长嘞，啊，那么在正简界的交汇点，可能有灾难，啊，但是不是世界末日，啊，那么玛雅预言说，这个月21号。他们也是一个教会点，啊，是玛雅的年历，啊，一个教会点。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个法运的教会点，啊，里头有正好增减节的这一点。我们这减到10岁，从10岁又加一岁增减节。所以世界会不会毁灭，有尘土坏空啊，那还早了，我们这个小劫还没完呢。啊，在这个劫里面有1000尊佛出世。啊，下面一尊，第一个就是弥勒佛。弥勒佛往后去的时候，时间越来越短。啊，佛一个一个接着出世。我们修学，遇到这个法门，我们就有本事超越。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超越了。啊，西方极乐世界不在娑婆世界里面，不受娑婆世界影响，也不受十方一切诸佛世界影响，那边真的叫得大自在啊！啊，所以这是修习慈心。啊，他已经养成慈悲的习惯，带着慈悲的习气，

又佛杀是佛，佛是，这是古佛。时间了很久远了，弥勒跟释迦如来同发菩提心，佛杀佛是弥勒跟释迦的老师啊，这久远之劫之前，他们是同学。啊，原本释迦这个弥勒应该早成佛，释迦牟尼佛在他之后，啊，为什么会提前了呢？释迦牟尼佛在弥勒之前就成佛了。就是割裂王各界身体，释迦修菩萨行，通过这一关，真正慈悲呀！啊，被冤枉啊，凌迟处死，啊，杀不是一下就把你杀掉啊，那身上肉一片一片割。这样把你割死啊，这个是刑法里头最重的刑法啊。郭烈王是个暴君呢、啊、问他在修什么，在修忍辱波罗蜜。哦，忍，我看你能不能忍啊，用这个手段割到最后死的时候啊，死之前郭烈王问他的时候，他说没有怨恨啊，而且发愿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啊，所以他忍辱度圆满了啊，受这样的侮辱啊、羞辱，这么重的刑罚，没有一点忏悔心，他提前成佛了啊。释迦成佛第一个得度的乔成儒，乔成儒就是高丽王啊，真的第一个证阿罗汉，第一个得度啊，所以弥勒跟释迦同发菩提心，常悉此定啊。释迦这个意思里头就有此啊，释迦是仁慈啊。这个世界众生没有慈悲心的，都是自私自利啊。佛教人待人接物要大慈大悲，对待自己要极尽啊，清净平等觉，用这个来对自己，用大慈悲去对别人啊，这叫发菩提心。又四义经云，众生见者即得慈心三昧，这是见弥勒菩萨啊，众心见到弥勒菩萨生欢喜心，

能够知道弥勒菩萨表法的意思，一下就觉悟了，真的觉悟了，出世在人觉悟啊，要忍辱，要慈悲。这就得慈心三昧了，心就定在清净慈悲上，又不以化情缘，发愿于道宾界中拥护众生。道宾界是战争，战争的现象是非常残酷，在这个里头救度众生，那救度哪一类众生呢？有慈悲心的众生。为什么？有一念慈悲，跟他就相应，跟他就有缘。完全没有慈悲心，跟他就不相应。战争当中杀人，起一念怜悯心，与菩萨就相应，就会得菩萨的加持。是则慈龙即是，悲真厚切。他的慈悲，救度现前的众生，即使是现前的，悲真厚切，以后遇到劫难，他的悲心永远念住，是至极至此，慈悲达到基础，超出凡小，凡夫六道凡夫比不上他，四圣法界也比不上他，四圣是小乘，故无能生，没有能超过弥勒的，谈到慈悲呀，无能超越弥勒菩萨。大师位居不处，他现在住在斗率天。诸佛如来在候补的位置上，通通住在斗率，欲界第四天，斗率内院，斗率天是凡圣同居土。内院弥勒菩萨在那边修行，外院是凡夫天众。这个天福报不小，从他的寿命就能看得出来。斗率天的一天是人间四百年，一天是四百年，寿命四千岁。这底下有个卦符，相当于地球上57亿6000万年。

这么长的寿命，都衰天。啊，所以他什么时候来下生呢？成佛了，57亿6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降生在地球上，啊，示现成佛，啊，说现在就来了，没这个事情了，那是假话了。啊，佛教给我们一法不一人啊，服卵的附身的都说菩萨来了，假的，没这回事情啊。啊，决定不能够受骗啊，所以一定要记住一法不一人啊，被附体的人，伏击的人，灵鬼附在他身上，说这个佛来了，那个神仙来了。啊，这些灵鬼有善的，希望借假借佛菩萨名义，做一点好事。啊，修自己的善行，但是也有不善的，不善的来戏弄人、捉弄人，啊，让人发狂，让人远离正法，啊，将来都走到他一道去了，魔道。妖魔鬼怪呀，都入他那道去了。啊，这一桩事情，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常常告诉我。

所以决定不能相信，决定不能给这些人往来，你往来受他的干扰，你的心就不清净了，这个损害就很大。所以大师位居不出，现在斗率内院，4000年后，这个4000年是斗率天的4000年，我们人间是57亿6000万年，下生持戒成佛，佛得殊胜，龙华三会，度生无量。他的法缘殊胜，每个人都欢喜他，释迦牟尼佛住世教学49年，讲经300余回，弥勒菩萨讲了只有3回。度生无量啊，比释迦牟尼佛殊胜啊。那么本经以上三大师为菩萨众生重重的上首，盖因三大师净土圆盛。这三位菩萨普贤、文殊、弥勒，语言特别深。为什么呢？本经的后半部当机就是弥勒菩萨，前半部是阿难，后半部是弥勒。正好影响海会大众，同归净土啊！这个海会，莲池海会，也是可以。指我们先前释迦牟尼佛演说无量寿经这个法会，这个法会听众人不少，前面表了2万多人，比丘众就2万多人，普贤行愿品种，普贤菩萨于十多林中发十大愿望，接着他说：“世人临终时，最后刹那，这个修普贤誓愿，念佛求生净土的人，他在临命终时，最后这一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这就是人体。坏了。散坏了。我们将失守。有味道了。产生变化了。一切亲属悉皆舍离。这亲属一个也帮不上忙。这个要知道，
缘聚缘散，有缘的时候聚会在一起，有聚必定有散。啊，所以亲情要淡薄，不能太浓，浓烈的时候又麻烦。啊，你会增加痛苦，甚至于不能往生善道。啊，情执把你拖下来了，累赘你了。一切为师悉皆退师，这为师有权利的，有威德、有势力的，做大官的，啊，掌大权的。啊，一个单位里面做主管的，啊，这个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这都是权势。啊，威势啊，这个时候统统失掉了，你带不去啊。下面辅相大臣，这讲如果是做皇上的、做皇帝的，他的宰相。他的大臣，他的功臣，啊，皇宫，啊，都臣，下马车臣，他的交通工具，珍宝佛藏，他的金银财宝，如是一切无福相随，一样带不去。啊，空手而来，也是空手而去。平常就要想破。

我们还算不错啊，有一点福报啊。这些福报的时候，通通不属于自己的。你走的时候就很自在了。为什么？没有放不下了。这些东西就怕你迷恋，你老是想着放不下，这个麻烦大了。所以珍惜这个珍宝佛藏。你所收藏的珍宝，万物，都是你心爱的。死的时候，这个事情真麻烦。你还贪念这些东西，贪念的这个念头很重，放不下。死了之后就变成什么？变成蚂蚁。变成蟑螂，还在这个家里，常常还在这些珍宝旁边，舍不得了。我住的六合院有一只猫，那个猫我相信是过去六合院的主人。这个猫很奇怪。他认家不认人，但那是他的家，他很喜欢那个地方。他睡觉喜欢躺在正当中椅子上，主人坐的位置，他在那儿睡觉，他不到别去。所以看到那种形迹。没有忘了这个家了，变成畜生道啊！六合园，我这个是第五代了，上面四代都是学佛的，没往生呢。这个猫太明显了。不知道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不明显的，投胎做蚂蚁，投胎做蟑螂，我们分不出来呀。他住在这个房子里，他不走啊。所以什么都要舍，不能有丝毫贪念的。往生的时候才干净利落。一见到佛，马上跟佛走了，还得想一想，佛就走了，佛不见了，那个机会就错过了，还有贪心，平时就要训练，现在就要训练，阿弥陀佛马上来了怎么办？立刻就走，什么都没有。是没事，我这没事，什么都没有。对，干净利落。这一点在平常训练，平常就不然，你心多清净，你才没有烦恼，才没有忧虑啊。中国古人说，老年容易患得患失。老年人亲情很重，对自己心爱的这些物，有很深的感情。流年不舍，收集这古董，看出来这古玩，这有好几百年的，好几千年了，他都想着这个，麻烦了。

啊，我一生不要这个东西。啊，因为什么呢？居无定所，常常搬家。啊，所以绝不收藏这些东西。啊，什么纪念什么，我没这很麻烦。啊，天天跟旅行一样，第一年纪换洗衣服就走了。啊，什么都不想。

啊，是如是一切呢，无复相随，唯此愿王啊，不相舍利。你的修行功德会跟着你走，啊，礼敬的功德、称赞的功德、供养的功德、忏悔的功德，乃至于回向的功德，这个会跟着你走。啊，于一切时引导其前，啊，愿力牵引着你呀、啊。啊，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了。啊，这是修学普贤摄愿。啊，这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今天摄愿是化身菩萨修行，我们真做不到啊！我们没有普贤菩萨那么大的心量啊！啊，所以我们要从根下手啊，要扎根呐、啊，否则的话，这誓愿会落空啊！啊，要从敬业三福扎根。啊，从六合敬，三学六度入门。十大愿望帮助我们提升，啊，这三个阶段，稳稳当当，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即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利要一切众生界。普贤行愿品，普贤菩萨说。啊，我即往生彼国矣，这个我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大愿，十大愿望就圆满了。啊，这个圆满，当然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十大愿王才能圆满。啊，得不到佛力加持，凡夫做不到。

啊，他的心量太大了。下面又文殊发愿经人，愿我命中时，灭除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刹，甚彼佛国已成满诸大愿，阿弥陀如来现前受我记。普贤的发愿文，文殊的发愿文，在华严经啊，四十华严第39卷有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啊，是文殊普贤的成就。在极乐世界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如是两大事，发殊胜大愿，求生极乐，可劝一切菩萨了，见良心，文殊大智，入普贤大行，普导众生同归极乐。是故此经列为上首。啊，确实，如经所说。啊，我对于净土法门李老师很多次的劝我啊，灿云法师劝我，我都没接受。啊，灿云法师教我读弥陀经三大部，莲池的疏钞，藕益的要解，优希的圆中钞，啊，还要我把他的刻盘用表解画出来，啊，我都做出来了，做出来之后啊，佩服得五体投地。啊，表解画出来，能够看到章法结构非常完整，这好文章，你没有办法加一个字，加个字是累赘，可以删掉，你不能减少一个字，减少它文章就断了，做到是不增不减。这第一流的文章啊，啊，对佛经不能不佩服啊！从文章体系就能够看出思维啊，思维的严密。不是一个普通凡人能做得到的啊！但是佛的所有经典都可以用刻盘把它画出来啊，让我们对佛经呢产生信心。啊，我们自己也开始学做扩盘，那在李老师的麾下。

我也做了一部比较长的课本，《未曾有因缘经》。这些资料搬家搬太多次了，都搬不见了。学了这么多年，这真回头了，回头只一步。专门以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每天读这部经，看这部经的注解，看黄连老的注解，每天跟同修们分享这部经，一向专念求生净土。别的念头没有了。

国内外所有一切活动我不参加了，我念佛要紧。除非这个事情关系太大，我去真能对他有帮助，我就去一趟。一般我什么活动都不参加了。

那么他们立在上首，可以劝一切菩萨。一切菩萨没有不良心，文殊大智，没有不学习普贤大行。啊，这两个菩萨真的是我们年轻人向往的、佩服的。啊，我是看到这两个菩萨发心求生净土，啊，真的触目惊心呐！这怎么回事情？啊，真正在净土经教上下功夫，为什么他们最后都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一定是非常殊胜，才会有这种现象。啊，让我们对极乐世界生起信心。深入之后才发现了，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无不是道归极乐的。显说的我们看到了，密说的有密意，文字上没有显说，意思有啊，你细心观察就晓得了。啊，把那个经跟弥陀经跟无量寿经一比较就出来了。啊，知道佛的密意。下面次第弥勒者。啊，后面又列入弥勒菩萨。大宝积经。化身之要会，弥勒问佛：若有众生

法事中心，随一意心啊，专念向于阿弥陀佛，世人民众当得往生彼佛世界。

啊，弥勒菩萨问这么个问题：若有众生发十种心，那么随意心呢，转念回向于阿弥陀佛，世人民众当得往生彼佛世界。啊，下面是世尊，何等名为法十种？啊，法十种心，由是心故啊，当得往生彼佛世界。可见，弥勒大师正是相赞世尊同弘净宗妙法也。啊，这是说明弥勒菩萨确确实实是帮助释迦牟尼佛一同来弘扬净土法门，来劝导大家真心发愿，一向转念啊，又本经中第32品下弥勒当机这部经总共48品啊，前面31品阿难当机，32品以后弥勒菩萨当机，我们净宗学会啊，早年在美国圣何西成立，这是接受黄念祖老居士的教诲。他告诉我，净宗学会的命名是夏莲居老居士说出来的，但是在国内没有成立啊，只是提出这个名称，没有建立。希望我在海外啊，建立净宗学会。所以我在各处讲经，讲完之后，就希望他们大家组成。啊，先后在美国、加拿大成立了30多个学会。啊，我写了个缘起，里面呢提到修行的五个科目，不要太多，太多记不住，必须很简单，大家都能够背过啊，时时刻刻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够想着有没有违背，这才能管用啊。长篇大论记不住没用处，收不到效果啊。所以我们就定下五个科目。第一个，净业三福，

三条是一句，人都能记得。啊，第二个科目就是六合敬，啊，很容易记。第三个科目三学戒定慧，就三个字。第四个科目六度，第五个科目普贤十愿。啊，当时印海法师在洛杉矶，他请我在洛杉矶讲经，我住在他的道场，他看到我们五个科目，非常赞叹，这简要下面啊，容易记呀，真好修啊。这个里面最简单的是三学，戒定慧。啊，虽然很简单，意思非常深，叫深广无际也。啊，戒是无上菩提本呐。啊，一定要看重。啊。但是现在知识分子对这一条很模糊，没在意。啊，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如是。啊，喜欢大乘经教的理论，对真正修行疏忽了。啊，可是老师有善巧方便。张家老师啊，每一次跟老师见面，我是一个星期一次，啊，星期天。向他老人家请教。啊，通常他都会给我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我离开的时候，老人会送我到门口。啊，那个时候我26岁，张家大师65岁，也是祖父辈的人。啊，送到门口，轻轻地给我说一句话：“哎，戒律很重要，轻描淡写。”这个话总说了几十遍，所以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啊，68岁，大师圆寂了，我跟他3年。啊，所以我在他火化炉旁边搭了个帐篷，我在那边住了3天，反省。我跟他老人家3年，他教了我些什么？啊，可这一想呢，戒律很重要，这一句话就浮出来了。啊，变数太多了，印象太深了。为什么他说这句话？真那么重要吗？啊，过去我们有个很错误的观念，认为戒律这是生活规范。古今不一样，中国跟外国也不相同。啊，佛经制定的戒律，完全是以印度地区为背景。啊，我们学佛绝对不能叫我们去做印度人，还做古印度人，这怎么讲也讲不通。啊，所以我有一些歪道理。啊，

老师在世，他不给我辩论了。他就临走嘱咐这一句话，戒律很重要，怎么重要自己去想去。认真去思维，想通了，那是佛法了，不是世间法了。世间法有变化了，所以法律要常常修订呢，连宪法都要修订呢。社会状况不一样了，那佛法不相同。佛法是出世法了，出世法它是真常，不能改变，改变你就出不去了。我想通这个道理，才认真看戒律的书，以前不看了，才真正体会到经典里面所说的，这是根本。戒是无上菩提本，长养一切诸善根，事出世间善法，都从戒律里头生出来的。那么佛家的戒，根本戒是四大戒：杀盗淫妄。五戒里头加了一个九。酒为什么变成这么重要的戒呢？酒醉乱性，犯前面的四种戒。所以酒本身没有问题，喝醉了问题出来了。所以其他四种戒是性罪。你犯了，不管受不受戒都有罪。酒叫遮戒，是预防。本身没有罪，受了五戒那就有罪，不受五戒没有罪。所以才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了。随着时间越长，年岁越大，越知道这个重要了。为什么这么多修行人？最后得不到结果，全出在这个问题上。多少年轻人发心都是好的，到最后因为疏忽戒律都没成就，真正用功的变成学者，能讲经，有著作，与明心见性没关系，与念佛功夫没关系，走的时候不知道到哪一道去了。我们客观的看法，深山三山道的不多，堕三卧道的机会特别大。才发现这个重要啊。最近这十几年来，因为常常看到修行人的堕落，经不起明文里样的诱惑，

变质了。这是什么？这是戒律的根没找好。戒律的根是孝真。那么中国从唐朝中叶以后就不用孝真经了。而是用儒跟道来代替。代替是没有问题，我们看到成果。这1300年来，成果卓著，证明用儒跟道可以代替孝真。但是今天，没人学孝真，也没有人去学儒跟道，落空了。一进门就是大臣，没有基础，他辩解、退转，走向邪道，都是正常现象。如果是保持的时候，那是不是普通人？走向这个是普通人，应该的。所以我们提出。儒释道的三个根，一定要把它补足，不补足就保不住。念、讲、背都不行，一定要落实。字字句句要做到，才能产生效果。那我们过去在汤池。做这个实验，3-4个月成绩卓著，没有别的，就是要求每个老师每一句都要做到。《弟子规》文字不多，1080个字，里面说113桩事情，这113桩事情基本得行。一定要做到，我们教学才能成功。很难得，这37位老师2个月就做到了。我们很受感动啊！2个月做到了，通知我，我是给他4个月，2个月做到了。这底下一步怎么走？下乡入户，做出来给人看。到农民家里，看到老年人是自己的父母。我现在回到家里来了，我要怎样孝敬父母？要怎样照顾这个家？地不干净扫地，桌子不干净抹桌子。让这个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老人看到欢喜。给老人闲话家常，给他捶捶背。帮助他舒畅筋骨。这个要做啊，要表演呐。表演了2-3个星期，这孝真感动了。一传十，十传百。这批老师真不简单。真正在这里做孝子贤孙。3个星期之后，向大众宣布，中心开课，自然就来了。都愿意来学习了，自己形成一个风气，就不干不行呐。光念光讲，这是宣传。真正。

0: 能感人的时候，是要做出来给人看。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 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的，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3: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4: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法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护法2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了。
6: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做念。”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7: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100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 怀着敬慕

0: 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

0: 恶，果不其然。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劫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骨头白乎白偏老，白头圆滑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3年谷，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胖子，吃点这个。
5: 哦，这样
4: 嘛。老母亲七十二寿是寿，
5: 从小就吃这个。
4: 他会做饭了，还保不平时。
5: 保教训。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

0: 高兴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3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乐意例子，
2: 太乐意例子
1: 说的这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3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 震惊寰宇的

0: 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

0: 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拼命成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时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一件裤啊，我做了这件裤一件裤。这里可是你为了为了孩子以后会听我讲事情，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因此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风呀，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在上桃花洞啊，还有过40厘米的手中，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在长春。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根
2: 当中的金木瓜田收窄的表面1200斤，接收的八捆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7: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

0: 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楼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楼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继在生战生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2岁的生日，他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有个工作室，让他们真是
2: 表法丢了圆满的很。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符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爷爷去了是的，你问政府了，这些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海
2: 老。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不会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举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施主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入无教众，老成念佛，道显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深广，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力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

0: 字儿，叫你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对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的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的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监察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嫌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佛，知正知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溧阳。

严持戒律，四重亲扬，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

至信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药助

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解，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
一度之者是成佛。

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兼容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

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出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
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未道作善，便持金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借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
高或百千有雪。

道场数高400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发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法，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

0: 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法师弘誓愿意，主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 建立常染，无衰无变，与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定门。 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智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慈忍，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 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现，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 眷属珍宝，多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现，教化安利众生。注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住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何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除无量妙想。
0: 又如旃檀，又不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除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 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 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
1: 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列极乐。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

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

这座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渔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亦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亦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理，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闻。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

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智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地，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夜夜缘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神，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
阴身之中

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学，二十有学，乃至百千有学，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身，摄猎无畏身，或闻无心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畏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

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又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复次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
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
便于七宝化。

种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归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
当信佛经

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德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

0: 诸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法无边尽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悉受众，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
1: 即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相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时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 若不更以心化崇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 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28。 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 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形。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 修菩萨恨，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 愿力宏深第29。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迦舟，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 虽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令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福。 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 如是辗转。

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持岸，纯净温和，
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看书供养，合一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欲辞尽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

动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
虽一时

是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明慧，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险，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福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

就交集聚会，心兵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吉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祭之，自入三途。

六善，念识、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织，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
不肯

智慧，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具，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
所居国土。

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会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否？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

0: 今天，欲诸相华，辩佛刹佛，阿难对曰：“唯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唯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深，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石其真，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也，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 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进程总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总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手佛刹、 人往佛刹，花。

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六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重住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老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

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常。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行抄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献。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91页，291页，第五行，从当中看起。世尊，何等名为法十种心？从这看，由是心故，当得往生彼佛世界。那么这个十种心，大宝积经里面法甚至要会，这是弥勒菩萨会啊。这一会我们曾经把它单独取出来学过两次啊。弥勒菩萨白佛言：“如佛所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功德利益，若有众生发十种心，随意一心专念彼佛，世人命中当得往生。”这个十种心呢，我们要记住。为什么呢？如果违反了，它会障碍我们往生。第一种，无损害心，这一条很难了。为什么呢？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就从这里生的。如何能对一切众生慈悲而不损害？这个跟阿弥陀佛的心愿相应，决定得生。世间人为什么会造这种恶业？迷得太深，眼光太浅，只看到眼前一点小利，其实你把它看透了，它根本就不是利，它是害，哪来的利？明文利养是利吗？不是的呀。贪嗔痴慢是利吗？可是人人都往这里钻，拼命地想取得，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祸害，它障碍我们的心得。实在讲，佛言经里面看众生，一切众生千真万确，他本来是佛，所以说他叫可怜明者。他怎么迷成这个样子？本来跟释迦、跟弥陀、跟毗卢遮那无二无别，为什么会变这样子？这叫迷，他自己不承认迷，还以为自己很聪明。

以为自己很能干，别人读不到，他占有了。我们要不是深入经藏，我们跟他们没两样啊！啊，决定是迷啊！啊，昨天我家有个族兄弟来看我，他们努力争取在县志上写了我在地方上做点好事，这何必呢？以为这个是荣耀，错了，真正做好事，死后自有人去写去。我们操这种心，就错了。那这些小名小利，斤斤计较，一个明白人晓得这对我是损害啊。不是利益了。让人家怎么个想法？净空法师贪名贪利，自己不好意思出面，叫他的亲戚朋友来搞。那我没有这个念头。对我是个侮辱，对众生增加他们的这个口实，来加紧回放，所以这是造孽呀！学佛的人呢，一定要知道事实真相，诸法实相。实相是什么？实相是一场空啊！这个世界确实是梦幻泡影。你争这个干什么？一生奉献自己的身心，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痕迹都不着，这叫无损害心。所以我常讲的，情执是贪心，是贪烦恼的核心。有这个贪烦恼断不了，傲慢，嗔烦恼的核心，有丝毫傲慢，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这傲慢心的，怀疑是愚痴的核心，贪嗔痴的心。印光大师对这个事情讲得多啊，讲得清楚啊，对于学佛的人深深感到遗憾，这三个心出不了，无论在家出家，所以我们才深深体会到，无论是大乘小乘，佛头一个叫你破身见，这很有道理。为什么？执者有我，就有我贪，就有我爱，我爱是贪心。我慢，我痴，四大烦恼常相随呀。无论是大乘小乘的，首先要知道没有我啊，这身是什么东西？自性随缘，缘聚现这个身，缘散这个身就灭了。聚散你没看到啊，你看到小孩出生，聚了就死亡散了，那个太粗太粗了。聚散在哪里看呢？在一

千六百兆分之一秒里面去看，那就看到实相。啊，看到这个实相呢，你才真的放下了。啊，我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一个我。啊，这个色身，阿赖耶的相分。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全是阿赖耶的相分。啊，念头是阿赖耶的见分。啊，所有宇宙里面，啊，这些生灭的念头，是阿赖耶的见分。太广大了，没有边际。执着这一点点做问苦。你说这多可怜啊！不知道全体是我啊，懂得全体是我的，这就是法身菩萨，他懂得啊，所以他起心动念是为全体服务啊，自己这个念头、这个身也是阿赖耶的一部分。没有舍去啊，就是把这个扩大了啊，才认识真的自己了。这个小的也是真的自己，是真的自己的一部分啊。像这身是自己身上一个细胞，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啊。细胞生灭，大概细胞要好几天，寿命有好几天。啊，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整个人身体的细胞，千年是一个周期，千年就是全都换了。换一句话是，千年前的这个细胞的时候是一个都没有了，全都是新的了。千年换一次，千年换一次，七十个周期。啊，它换不是。一起叫这个换班的，它是一个一个不同的换的，所以你根本不能够交叉。啊，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在那里有生灭，有旧的消失了，新的取而代之了，是这么个情形啊，叫新陈代谢，这个名词大家都很熟悉啊。新陈代谢是在每一分每一秒里头啊，千年就换干，从整个是新的，旧的一个都没有了啊，哪个是自己啊？啊，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这个没话说。啊，说这个身念头是自己，错了。啊，过分的执着了，这个执着带给你烦恼，带给你造业，这个机缘，让你造业，让你受报，啊，因缘果报也是假的，全是梦幻泡影，啊，不过是叫你做噩梦而已。啊，三恶道的果报是恶梦啊，三善道是善梦啊，通通是梦中境界，一定要晓得要清楚啊，不能有损害性啊，众生因果生烦恼了，那就是我们损害性起作用。这事情不能做，别人害我，我已经觉悟了，我明白事实真相了，我会跟他计较吗？没有，他害我正常。为什么正常？他迷惑，迷惑当然有损害性，一定道理吗？

啊，我今天原谅他是，我也是正常。为什么？我是觉悟的正常，他是迷惑的正常。啊，正常对正常一笔勾销了。啊，无喜也无忧啊。回归到自性本定，啊，喜怒哀乐爱无欲叫七情，七情都属于妄想，不是真的。啊，财色名食睡的无欲，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一定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不要放在心上。啊，这个十种心，十种心，无论是哪一种心，你真正做到了，你用这个心去念佛，就决定得生净土。啊，十种都具足了，这还得了？这个十种都具足了，给诸位说，就是代表人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慈悲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是念佛之人，特别加上念佛的人，与诸众生常起大慈之心，不加损害呀。有丝毫损害，你的大慈心失掉了。大慈心失掉，就菩提心没有了。菩提心的体真诚，菩提心的自受用，清净平等觉。菩提心的他受用，就是慈悲不加损害。啊，对人还要有稍稍有一点损害，错了。啊，昨天有人也是头一次到我们摄影棚参观，看到我们这里供养的有国家领导人这照片，他们很感动。啊，来问我，我说什么？这是中国的古礼，啊，在古代，每一个人家庭里面的堂屋当中一定供的祖先的牌位。啊，上面写的什么？天地君亲师。我小时候在附近，十岁到附近，17岁离开吧。啊，在附近整整住了6年。附近的农村。那个时候城市也一样，啊，家家堂屋都供着天地君亲师，要敬天、天神、地神，要敬国家领导人，然后敬自己的祖宗，他怎么会不爱国？怎么会不爱家了？现在大家不要了，不供了。我们这里供的，他感到的奇怪。啊，这也是正常现象。为什么呢？他们的年龄40多岁，当然没见过。

这种风俗是抗战以前的风俗，抗战时候有，抗战结束之后啊，解放战争之后就没有了，不供了啊，祖宗也不要了啊，儿子斗争父母，学生斗争老师，把整个文化毁掉了。啊，中国5000年这美好的东西啊，啊，叫人念念不忘国主。啊，今天国家领导人就是国主。念念要为他祈福啊，说一人有福啊，全国的人就有福了。那个一人就是国家领导人啊。在过去那个时代，你说他是迷信，说他是封建，但是他这个事情做的没做错啊，常常念叨啊。国主的恩德，常常念叨祖宗之德啊，起心动念不敢有邪思，不敢有恶念这个教育可以让社会安定，可以让世界和平，可以让每个家庭幸福和睦啊，相亲相爱啊，这个东西不要了，家庭破碎了，人与人之间不知道有恩义啊，只知道有利害关系，利害关系就有斗争，就有欺诈啊，家庭破碎，社会动乱啊，国家会灭亡。这个国家灭亡，国与国的战争，我相信不是别的灭亡啊，今天战争是核无生化，是同归于尽。为什么同归于尽还要打仗？这就是恶业业力烦恼现前，他控制不住自己啊，这是有可能的，就人疯狂了，完全没有理性了啊，到最后我们同归于尽啊，你同归于尽，带着整个世界的人都同归于尽你说这个多可怕。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就像印光大师说，印光大师早我们80年，他在那个时代已经赶出天下大乱了，伦理道德有讲的人没做的人，所以老法师非常遗憾的，感慨万千的。一位专修净土，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给我们做个榜样的。

心地真正干净，一尘不染的，看事情看得非常透彻，非常仔细，我们不如他，跟他相比差得很远呢。真正要弘法利生，要续福慧命。我上印光大师问朝，最低限度要读300遍，奠定一个基础。你才是真正一个善知识。至少要有印光大师那个境界，那种精神，对佛法才真正帮得上忙。你自己去做这个条件，众生有福，自然会感动过往大乘的护法，不要去求，求不到。用心攀缘去求的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个毫无意义。为什么？没有诚意。诚意才能感人，才能感动天地鬼神。所以首先要自己，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绝不能让一切众生，任何一个众生有丝毫损害。要常常想，要让他得快乐，不要有任何伤害。这叫无损害心。把这个放在第一条，第一条就是总纲领。慈悲的总纲领就是不害。第二条呢，无比恼心。比，今天讲压力，对他施加压力，这就是比他。恼是叫做生烦恼。不能有这个心，不能有这个行为，叫念佛之人身心安静的。有病恼心的人心不安，为什么呢？天天在想主意，我用什么方法来压力他，来逼他，用什么方法来控制他，用什么方法我得到名闻利养，用什么方法把他打下去，他天天想的这个，所以他的心不静，他的心不安，念佛人没有这个念头，不求世间名闻利养，名闻利养自己来。为什么呢？是知名贵也。你真正有德行，你真正做好事，大家知道你。别人宣扬，不是我要他宣扬。别人尊敬你，不是我要他尊敬。别人供养我，并不是想他供养，没这个念头心永远是安静的，一切供养现前，多余的大家分呢，由静而远。
啊，这个是人之常情啊。啊，我们的资源供养太多了，先帮助哪些人呢？苦难的人，帮助我们邻近的人，住在我们周边的人，啊，村扩大到乡镇，再扩大到这个市区、这个县市，啊，慢慢再往远地方去。近的地方没有照顾，照顾远的，这在理上讲不通。啊，除非那个地方出了大灾难，这是例外。啊，要求大家支援。啊，平常不是，决定是由近到远。啊，能存这个心，住在这里3年，这个小区就被感化了。我们在图文吧建立一个金钟学院，10年。啊，10年修行正果，没看见，但是感化群众啊，看见了。现在这个小城的人民，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这是学院同学们带起来的。这是修一点人天小福报啊。念佛往生不退成佛，那是修无边的圣福。学院成立之后，我在那里大概住了3年，就离开了，不常去了。学院，我不是为我建的，我一生不见道场，看到物资辈的这些出家人，没地方去，为他们建的。建好了，住3年，带了头了，希望他们一直好好的利用这个环境，成就道义。遗憾的，他们没有学。净宗同修5个科目啊，没做到啊。三福六后，三学六度十愿，没做，没落实。10年空过了。啊，我对得起他。啊，我为什么不住那地方？大家不学，我住在那个地方没用处。啊，住在那个地方，人家是你看，净空法师10年了，徒弟有没有学过六合的？没有，家和万事兴，他家不和。我们就是赶快走啊。

真正听话，真正干，干不是口上答应，我们要看行动。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没做到，我们赶快走路。哪个地方做到了，这个地方可以住。那真干，没有一个地方。啊，真干的人有没有？有，很少。在哪里没见过面？在卫星电视前面，在网络电脑这个前面，真有人干，真有人做得很好。啊，那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小小的录音教室，对全世界真正肯学的人，我们每一天在一起分享。啊，同学们得空闲的时候，欢迎到香港来聚头，来见见面。啊，这是今天时机因缘，如是如是啊！啊，所以我们做得很欢喜，做得很起劲啊！啊，别人做不到，我们自己要真正做到。啊，这是什么？跟佛心相应，跟佛心相应，跟性德相应。我本来是这个样子的，啊，觉悟都是这个样子。迷了才变态啊，迷是病啊，他有病他变了，他健康的时候跟佛一样。啊，所以于诸众生呢，常起大悲之心，身家名上啊，他做了很多错事情，造了很多恶业，将来要到三途受苦。能不能帮他？不能，他不能接受。你帮他，他回谤更厉害，加重他造恶业，那怎么办呢？只有原理啊！佛教我们菩萨所在之处，常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他讨厌我们，我们就避开；他欢喜我们，我们就给他接近。啊，他不愿意接受正法，别讲，在他面前别说法。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随喜当中减轻他的恶业。啊，我们自己不受丝毫干扰。能说就说，不能说就不说。

不严格，我们会随顺烦恼。啊，决定不能随顺烦恼，要随顺心得。啊，佛法这五颗具足圆满的心得。

像《往生论》里面所说的清净句，这一清净句呢，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总结成一句。这一句展开来，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圆满的心得，你才真正知道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你要修慧，你要修福，你就老实念这句阿弥陀佛。啊，干什么样的事业，跟念阿弥陀佛没法相比。到什么时候知道呢？到极乐世界你知道了。他干天大的好事，就整个地球的人，敌不过一句阿弥陀佛。宇宙当中星球太多，你才救一个，你差远了。这一句阿弥陀佛，遍法界虚空界。啊，大慈悲心圆满含摄，怎么能别？啊，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做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有能力现无边的化身，啊，帮助设法无量无边刹土里面一切众生。所以就一个地球很辛苦啊，很累呀，也未必听你。你一到极乐世界，你就每一天干的工作是救遍法界虚空界，救哪些人呢？听话的啊，不听话的摆在那里，什么时候听话什么时候来啊。听话的叫有缘人啊，真干的啊，一个地方少啊，遍法界就不少了。啊，那个时候你有须命通啊，你知道这个人过去生生世世的状况，他有没有善根，一看就晓得了。啊，善根薄的，帮他种善根。种完善根，不必去理他了。等他成长，等他成熟，啊，成长了再拉他一把，成熟了就帮助他到极乐世界。啊，不可以有损害，啊，对任何人，一定要记住。啊，特别是对我们有误会的，没有理由啊，造谣毁谤啊，障碍陷害，统统要原谅他，决定不能把他放在心上，决定不能常常念叨啊，一念就变成冤家对头。菩萨怎么会跟人结怨？哪有这种菩萨？跟人结怨是凡夫，说老实话，连天道都没有。啊，你只有能够在人间跟下面三恶道，这是你活动的范围，天道没分，因为天道仁慈，你们有仁慈心。啊，天道没分。啊，对这些人要有

之心。啊，这些人也是有缘人。啊，所以在他遇到苦难，需要帮忙的时候，那就得伸出援手去帮助他。啊，过去的回报你、陷害你，他不好意思求你，不必等他求，主动去帮助他。啊，帮助他也不必让他知道你是什么人。哦，你就是他过去伤害的人，哎，他来帮助你，你成菩萨成佛了吗？如果你没有成菩萨成佛，你会报复他。啊，菩萨佛完全了解事实真相。啊，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哪有什么分别？啊，知道是一体，这个分别执着的心就没有了。所以帮助他脱苦，是名无病恼心。啊，人要真正了解了，心情安静，快乐无比。啊，常常读佛经，哎，这些字知道，话知道，可是心里还是有那种怨恨。啊，这过去对我怎么样，还是有点疙瘩在。这个时候自己要进去，问题不在面前，我自己的无损害心不够，不及格；无病恼心不及格。我这个心里头还有毒，损害是毒，病恼是毒。我心里头的毒没有除干净。你要不晓得回光返照，这个毒是永远去不了的。对你自己修学永远是障碍，对你求生净土也是障碍。啊，你说这个问题多重要？啊，第三个要守护心。啊，这个字不念路，念去神，念药。要是爱好，乐是快乐，啊，这个是爱好，啊，爱好是守护正法。今天正法快要灭亡了，真的到灭亡的边缘了。如果没有要守护心的人，救不了正法。那么爱好守护的人，这个人是来拯救佛法的。这种人经得起考验，经得起逆境。折磨，啊，无论怎样折磨，这颗心还在，他就会坚持到底。啊，不会屈服，不会辩解。

啊，三宝冥冥当中加持他。念佛之人，于佛所说正法，当须不惜生命，守护爱惜，是名药师护心。啊，守护正法，第一个经典的保存，这个时代灾难很多，这块大地沉到海里去了，这一切都完了。那保存经典的方法只有大量流通，全世界各地方都存放啊，灾难不会遍及大地，总有一些地方啊，它能够留存下来，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传法的人，跟保存经典的重要性完全相同，没有经典，佛法没有了，没有学习传法的人，佛法也就没有了。这两种人必须兼顾，两种事情要兼顾。干这个事情，在今天要把名利心断得干干净净，你才能够做得成功。有一点点名利心夹杂在里面，就会把这个事情破坏。为什么？你自私自利，魔的级别。一丝毫名利心都没有，纯粹我来这个世间就是为正法。黄念老居士自己写了一副对联，做事无如念佛好，此生端为大进来。他来干了一桩大事，这是祝福如来的本怀，就是度众生成佛道。具体表现在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理念的依据就是破迷开悟啊，手段就是教学。教学三轮具足。第一个是意念，是来学佛慧命的，是来弘法利生的。第二是言语，讲经教学。第三个是身心，我先要做到，我不做到，假的，不是真的。讲出来没人相信。

我教弟子规，弟子规的113桩事情我做到了，别人听得相信，别人对你恭敬，你没做到假的。根之根，本之本，根之根是孝啊！啊，孝养父母是假的，不是真的。做出一样子，实际上心里头并没有常常有父母。啊，为什么是假的？因为你学的时候不是从根教的，你见到明文理啊，高明厚利，美色就动心了，就违背父母了。啊，古时候的教养，他能教得成功，是从怀孕时候就教，出生的时候就教。这有根，社会有帮助，社会都是善良的，社会没有邪恶，啊，社会赞美德行，啊，不接受邪恶，啊，邪恶人也要装成好人，否则的话人家不理。啊，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整个社会价值颠倒了。啊，正法的社会排斥、拒绝，邪恶的社会接受、鼓励。你看，你在这种社会里头，啊，自己根没有扎牢，所以你会偏、会邪、会堕落，完全是正常现象，一点都不足以为奇怪。在这个境界你能够成功，你不随波逐流，圣人再来人，那绝对不是普通人，凡夫做不到啊。我们能够保持这一点点，天天读经呢，认真思维，深入经教，这里头带一点法喜，啊，让我们有能力把一切人事物看清楚啊。啊，他欺骗我，让他欺骗，假的，别认真。啊，满他的愿。啊，可是过人因果，过人成道，因果不会饶恕你。念佛人能够饶恕你，佛菩萨能够饶恕你，因果不会饶恕你。啊，所以明白因果的人不敢有恶念啊，因果必须熟读深言感应篇这是一本好书啊，奠定因果教育的基础。正法才能守得住啊！自己做到就守住了，自己没有做到，也没守住。自己做到才能够传别人，自己没做到，拿什么去传人？啊，

凡人人家也不相信，人家是假的，你是伪君子啊，装模作样不是人的啊，真的他没见过，所以你真干太怀疑你啊，这信心难呐。现在人普遍没有信心了，对神、对仙、对佛菩萨根本就不认识，就不了解，对学佛的人怀疑。啊，我们今天处在这个境缘之中，所以有很大的难度。啊，难关突出，实在讲并不难，只要把分别执着放下。啊，只要念念不离经教的教诲，啊，圣贤神圣的教诲，我们脚跟就能站得稳。啊，天摇地动也不会跌倒啊，稳住脚跟，不惜生命人最爱的是生命，到要你舍弃生命的时候还要活着，这个要学忍辱贤人，被割礼王割戒身体没有动摇啊，护持正法所以他提前成佛。啊，守护正法，第一个要德行，真实的德行。啊，假装的没用，真实智慧。

真正的大菩提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也真的要看破，要放下。啊，恒顺正众生当中成就随喜功德。第四个，无执着心。执着是见思烦恼。念佛之人，常以智慧观察于一切法，不生执着。啊，今天量子力学的报告，说得很清楚。

全宇宙里面物质从哪里来的？念头波动所产生的幻想。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眼睛睁得再大也看不见。它的速度太快了，一秒钟1600次的生灭，波动起，波动下，起我们叫生，下来叫灭，这一念，这一念灭了，第二念又起，第二念灭了，第三念又起，这是事实真相。这么产生的。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他一生研究物质，物质的谜底被他揭穿了，这真叫宇宙的奥秘呀！他的报告说，根据他的研究，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他所用的方法跟佛讲的完全相同，一个道理，就是把这物质给它分析，观察到底是什么，最小的物质，佛是七分之一，七分之一，七分之一，这样分下去，一直分下去。他们是将这个物质打破，看什么东西。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物质里的最小的。这80年，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真正是日新月异。原子被他们打破了，打破之后看到有原子核，有中子，有电子。发现种种不同的原子，那就绕着原子和旋转的电子多少不一样，有的只有一个，有的有两个，有的有5、6个，种种不同。那么再把这个打破，发现基本粒子。基本粒子几十种之多。再把它打破，科学名词叫夸克，也有几十种。这些在佛经里头用一个名词，色俱即为。佛说色俱即为还不是最小的，还有最小的即为之为。那个不能打破了，不能分了，这分就没有了。普朗克找到了，给他命名叫微中子。

小到什么程度呢？它的体积只有一个电子的1/100,000,000,000，小到这种程度，不但肉眼不容易看到，高倍显微镜也不容易看到，它太小了。100亿个微中子，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啊，还是被他打破了，打破物质没有了。看到的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才恍然大悟，物质原来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是这么回事情。啊，谜底总算揭穿了。啊，物质怎么来的，现在没搞清楚。见到了这个念头，啊，意念，科学家发现了，我们能常常做如是观，执着就没有了。为什么呢？你执着不到。他立刻就溜过去了，溜的速度是我们想象不到的。1秒钟，1600兆次，你能把它掌握住吗？你能把它控制住吗？你不可能呐。这是说什么呢？说我们的心。心是念头，我们不能掌控。第二个呢，我们的身，身是物质现象。啊，我们整个身体每一个细胞，时时刻刻不断地在新陈代谢。我们走进这个教室，到我们这堂课离开2个小时，我们进来的时候，这个身体，啊，细胞，在2个小时当中啊，新陈代谢就换掉很多了。是不是我们原2个小时原来身体？不是啊，细胞换了好多了。啊，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这里形成在心，从来没间断。哪一个细胞是你的？哪一个念头是你的心？哪个细胞是你的身？你要是能看出真相，不再执着了。啊，所有一切精神现象。啊，什么荣誉啊，什么全是假的。搞这个东西干什么？人，多少人在这个地方浪费了多少时间，多少精神？这叫什么？这叫造轮回业。为什么不念佛了？念佛成佛了。成佛之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你一清二楚啊，你完全明了啊，你如如不动啊，神通广大啊，自信里头的智慧德能通通显现。为什么不干这个？去干那些无关紧要的傻事。

啊，果然能够把世出世间一切法执着放下了，这个人就证阿罗汉果了。没有出十法界，出离六道轮回了。啊，小乘里面的圣人，阿罗汉。所以要常以智慧观察一切法，一切法无常，一切法幻有，如梦幻泡影。啊，当真就错了。第五，其净意心，净是清净，意就是念头，意识。啊，念佛之人，能离世间杂然之法。佛于利养等事，常生知足之心，是名其净意心。就说得好啊！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杂然。然是然。啊，这些法全不是真的。啊，实在讲，执着放下了，清净心就现前了。执着是六道轮回的因。你为什么离不开六道？你有执着。你就出不了轮回，执着一放下，轮回不见了，不但是出轮，轮回没有了，是假的，不是真的，就像做梦一样，醒了。啊，永嘉大师说得好，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六道轮回是梦中，醒过来之后没有了。啊，不执着就醒过来了，执着就有，不执着就没有。啊，这是要见思烦恼。啊，为什么要执着它呢？执着不容易放下，啊，说明说六道凡夫放不下，放下就是圣人，啊，出国放下身见、边见、成见。啊，出国的人知道身不是我，不知者身是我。啊，出国没有对立，就是边界两边。啊，没有对立。没有对立，才能和睦相处。

所以六合见谁能修啊？初住以上啊，他们真六合，身见没放下，六合有名无实，做不到啊。那为什么他有对立？啊，边界放下了，他跟人不对立；别人跟他对立，他不跟人对立；他不跟事对立，他不跟天地万物对立。那是什么？一体。承认，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是一不是二，对立就没有了，成见没有了，成见是自以为是。我们今天讲主观观念很强，啊，他没有主观观念，为什么无我？所以他能做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个恒顺是大智慧。啊，对自己是提升，这是对自己的功德。啊，对别人，没有分别心，当然没有嫉妒心，没有得失心，没有憎爱心，与大众相处，皆大欢喜，像弥勒菩萨，笑口常开。让别人感到欢喜，这是布施功德啊！布施欢喜，让人家对佛法有个好印象啊！这个里头就是还原观上四德的如何之至。弥勒菩萨完全表演出来。啊，至直，我们讲诚心诚意。啊，诚心是清净心。诚意是平等心。就是以真正清净平等待人接物，外面表现一团和气，啊，非常能摄受一切众生，啊，这个摄众心，弥勒菩萨全做到。啊，所以对于世间杂然之法，通通要舍弃。世间所有一切法，不是说于杂，就是说于然，还有很多杂然，通通去除。啊，佛于利养等事，这一句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啊，衣食住行要怎样呢？常生知足之心，不可以。

世尊当年在世，没有交通工具，完全靠走路，而且都是赤脚，没穿鞋子的。足迹走遍了五印度，人迹罕至的高山，佛都爬上去。那晚上树下一宿，白天日中一时，常常想到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为我们做出榜样。那我们今天对于衣食住行还要讲究，这就错了。佛接受布施，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没有自己我想吃什么，没有。啊，而且是戒量食，啊，不是喜欢吃的，吃的很多不是的，它有分量，戒量，吃东西。吃个七八分够了啊，不要吃得太饱啊，太饱怎么样呢？肠胃消化就增加它的难度，那是叫不自爱。你要能够爱护你的肠胃，让它工作量尽量减少。啊，所以古人吃饭，七分饱就够了。啊，那么这个与消耗有关系。能量的消耗90%以上消耗在妄念上，念头越多消耗量越大，那么你补充要多，你不补充它不行啊。心地越清净消耗量就越少啊，所以修定的人一天一餐足够了，入了定，消耗就暂停了。啊，所以你入定一个月，出来之后，就像刚才吃饭一样，精神饱满，不觉得饿，一个月没吃饭，没喝水，啊，没感觉到过，你就问他。人家说他，你入定一个月，哪有那么久？好像刚才才入定啊！你们就把我翘起来，这真的。啊，虚云老和尚在世，常在定中，所以他能够活120岁。啊，他的精神精力没有耗散呢，入定是集中的，身心健康，什么毛病都不会生。

虚云老法师年谱里头有一段记载着，有一年农历年过年啊，老和尚煮茅棚，在锅里头煮了一点芋头，啊，他就在厨房旁边就打坐，一打坐就入定。啊，寺庙里的很多同参道友看到老和尚半个多月都没有出来，啊，不知道情形怎么样，到茅棚去看看他，看他的入定，在他耳朵旁边引磬敲引磬，一敲他就出定了。哦，出定看他说，哎，我刚煮的芋头，来，大家一起吃，一起吃。锅一揭开的时候，芋头已经长草了，它是长毛了。怎么回事？半个多月了。他说，我感觉到不到半个钟点。啊，他等下打个盹吧，起来再吃吧。没想到这一个盹就打了半个多月。啊，定中你看时间没有了，不但时间没了，空间也没有了。成念头想到哪里，真的那境界会显现。啊，所以对利养之事一定要知足，知足常乐，知足不攀缘。

这个样子才好啊。啊，这是讲生活，衣食住行。啊，房子能遮蔽风雨就可以了，衣服能御寒。啊，饮食能吃饱，别的都不想了。啊，弘法利生缘分，这个要懂。有缘就去做，没有缘不攀缘。啊，有人请，还得问我情形，了解状况，合不适，合不合适？如果是真法道场，啊，大家都真认真学佛的，可以去。如果他是搞名闻利养，挂着佛的招牌，别有用意的，这个可以不去。

啊，所以这个是知足常乐啊！啊，决定没有明文理呀，没有自赞回答，没有功高过慢，没有攀缘的念头。啊，实际上自己倒也成就了弘法利生这个事情，佛菩萨安排。

自己什么心都不操啊！一切自然是随道去成。第六呢，无妄识心。这个妄识啊，就是求生净土。念佛之人，求生净土，成佛种智，于一切时念念不舍，是名无妄识心。这一句非常非常重要。心里头不能有杂念，不能有妄想，只有一个念头，求生净土。念念求生净土，念念阿弥陀佛。我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就是为求生净土，就是为清净弥陀。所以这个法门叫不回向法门。为什么不回向？念念都是回向，我就为这个念，就为这桩事情干这个念佛，天天念佛，就为这个事情，我不为别的。这叫真念佛了。如果心不在极乐世界，心就偏了，邪了。好像旅行的时候，路走错了，不晓得走到哪里去了。这一偏一邪，到六道去了。六道里头有善道，有恶道。到卧道去了，不知道那是卧道。他要知道是卧道，他不会去，他不知道。撇除贪婪是鬼道啊！他看到那边财神明是谁，起了贪心啊！看到别人有啊，自己也想拥有啊。这个念头才起，到恶鬼道去了。他哪里知道那是鬼道？知道鬼道的时候再不敢去啊，不知道。这就是心有所贪，就变这个境界；心有所嗔。地狱道嗔会堕地狱，完全不知道他取得了最高的地位了。有权有势杀人不要偿命小小不如意就把人除掉所以佛在经上警告弟子。要小心谨慎，不做帝王。帝王争权夺利，发动战争，

啊，智慧作人，不论输赢，都是地狱。啊，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很。

在战争当中死亡的这些将军跟士兵，现在还在打仗，就跟做梦一样的。他已经死了，他不知道他自己死了，他还在打，打不完呐。

我们看到罗马军团的这个报告，凯撒派的这个军团东征，全军在中国覆没，你说多苦啊！来求超度啊！所以我们给他立牌位，邀请他来听经。邀请他来念佛，那么他真肯接受，他的问题就解决了。不肯接受，那就还有苦受。所以地狱业最严重的就是发动战争，嗔恨心所引起的，不觉悟，这个怨恨很难放下，真正觉悟才行。念佛的人最可贵的，念念不忘求生净土。我好不容易，无量劫来，这一次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如果这一生坑过了，又不知道等到多生多世，你才有缘碰到。遇不到就吃苦头，肯定迷惑，造业受报。在六道轮回干这些傻事，苦不堪言呐！佛菩萨看在眼中啊，生悲悯心也无可奈何。给你讲你不相信，真的。我们今天给一般人讲不相信，给念佛同修的人讲，他信不信？假信不是真信。为什么呢？真信的人真干，世缘真正放下了是真信，没放下假信。印光大师那个时代，至少80年前，真正相信的，他文钞里都有啊。他讲念佛人，真正相信的1%，100个人难得有一个。现在这个社会，李老师讲的，10000个人当中啊，难得有3、5个。恐怕到今天，老人过世10几年了。今天是10000人当中难得有一个人。不容易得到啊。真肯干，那一定要修苦行。佛陀最后这2句话，他能接受，一切为师。

为师，能持戒不怕苦，这种人能做到。啊，不能持戒，怕苦，他做不到。啊，肯定的。啊，特别是今天的环境啊，好事多磨，好事多障啊，这障碍。啊，你要搞明文利养，搞七情五欲，大家欢喜，帮助你的人很多。啊，那什么？那到三卧道的，帮助你人特别多。啊，也赞叹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正法无人说了，正法无人听啊，正法无人学。

从慈禧执政到现在200年间的，积下来的不善的因，今天不善的果，我们见到了。再没有人发心，这个法就绝了，就断绝了。所以这个时候发心，稀有难得。这个时候发心，是拯救正法，免于灭亡。是福利众生，我们不说大，娑婆世界，南瞻部洲，就是这个地球，带给全球众生的福利。福是福德，利是利益。这个功德多大，无与伦比。发这种护守护的心，就是佛菩萨再来。把释迦牟尼佛的大法重新整新，继续再传下去。发心的人、护持的人，功德不可思议。以古时候的谚语所说的“积功累德”了，世代恭候我。这样，你积的功德大了，果报殊胜呐，子子孙孙呢都做恭候我。

啊，在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家谱沉传到今天，就孔子这一家，中国第一家，他们家的家谱完整。啊，从孔子到现在2500年。啊，为什么？孔子的大德受到历代帝王的尊重。啊，改朝换代没有影响到孔家。啊，但是孔家在今天没有了。啊，今天他的地位完全没有了。历代帝王都封孔子，封孔子的子孙。啊，到民国也还是的，民国改了名称，叫奉祀官府。啊，奉祀官，他的戒位真不及。啊，就是部长的这个阶级。啊，奉祀官府的编制也如是。啊，这个不可思议。啊，这是什么？德教。啊，传世到今天呢。那我们不能不知道。

在这个时代啊，尤其是现在，这个两三年不好过。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这众生没福啊，要造这个难啊，人都是迷惑颠倒啊，把正法当作邪法，把邪法当作正法啊，所以才感召到全球性的大灾难。

啊，我们要怎样求自救？决定要遵守印光大师，这是这一代大家所公认的。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给我们做详细的分析讲解，苦口婆心呐，跟这个摄中心完全相应。念佛人念念不忘求生净土，真心切愿支持名号。成佛种智，遵守师尊的四义法，一法不一人，法是经典。人在这个时代，印光的法大师他讲，他那个时代，上海地区腐乱的风气很深。灵鬼附，冒充。

佛菩萨啊，说一些颠三倒四、似是而非的，这是会把佛教灭掉啊。但是他有一些劝导人断卧修善、积功累德的小善，说的也不错。所以印光法师对他的态度啊，是佛弟子对这些举动不反对，也不表赞成。表赞成他就变成正法了，不能赞成，不能反对，他也在做好事，在灵轨在做好事，劝人修善啊，这一点可取。祖师这个态度两边都顾到啊，对灵鬼也给他有恩德了啊。但是为什么不赞叹他？赞叹他的时候，学佛的人认为他是真的，把佛经丢掉了，全听他的了，那佛教就毁掉了。这个罪是阿鼻地狱的罪业啊，经教人天眼目啊，毁掉经教等于人的眼睛没有了，你看不见了，你听不到了，正法没有了啊，这个时候问题严重了，带给全球的灾难啊，这个责任是。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91页，291页。第五行，从当中看起。世尊，何等名为法摄中心？由是心故，当得往生彼佛世界。法身之要经里面讲的弥勒菩萨念佛摄中心，前面六条我们学过了，无损害心，无必恼心，要守护心，无执着心，其敬意心，无妄事心。这个六种，每一条我们都应该学习啊。第七呢，是无下劣心。什么叫下劣？下劣是不平等啊，应当以平等心待人接物。念佛之人，常行平等之心，与诸众生尊重恭敬，不生轻慢。这一条非常重要。为什么？修行不但是修行，事出世间法最忌讳的是傲慢。孔子在《论语》上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孔子一生当中最佩服的三个人，尧、舜、周公啊，真的佩服到五体投地，心里头真有啊，所以是见尧在根吃的这碗汤，看到了汤呢，尧王在汤里面心想，见舜于墙，在墙壁上看到舜王的影子啊，在梦中见到周公，真诚到极处啊，才现象啊！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我们的真诚心不够啊。

佛菩萨不现身呐、啊，真诚到极处啊，佛菩萨现身。佛菩萨现身是给你做印证，等于说是回答你啊，不是常常现身，常常现身呢，这是魔事，不是佛事啊。允恭，我们净宗第一代祖师，创建东宁念佛堂，啊，净土宗第一个道场，要集志同道合，就是一心求生净土，这志同道合。123个人结界念佛啊，东宁有个小溪，以湖溪为界啊，不越过湖溪啊，在这个范围之内，心是定的啊。这123个人个个都往生，往生时间前后不一样啊，员工自己三次见到极乐世界，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啊。往生之前告诉大家，极乐世界境界先前见到了，见到佛了，还见到刘一明，他就是莲师的同业莲友，先往生的，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一起来接引他。他知道时间到了，告诉大家我走了啊，并且告诉大家极乐世界过去曾经见过三次。同学问他是什么样子啊，他回答说跟经上所说的一模一样。那我们知道远公那个时代净宗只有一部经，无量寿经啊，弥陀经观经还没有翻译出来啊，圆公大师三经只干到一本，三经一论啊，你看他就一种那么殊胜啊。我们看弥勒菩萨这十种心，慧圆大师统统有啊啊，我相信啊，连是这个123个人，人人都达到这个境界。啊，那么这七无下列心，就是念佛之人常心平等之心。啊，为什么？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每一尊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对众生的礼敬跟对佛完全相同啊，特别是普贤行愿十大愿望头一条礼敬祝福啊，那个祝福怎么讲？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他肯定成佛。为什么？他有佛性，他怎么会不成佛呢？啊，怎样才能成佛呢？大乘经上讲的非常之好，众生之所以不能成佛，佛在华严经上说，一切

借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就是佛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啊，只要你能够把妄想，妄想是什么？起心动念，眼见色，起心动念；耳闻声，起心动念；鼻嗅香，起心动念；舌尝味，起心动念。啊，身处一知，没有一样不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是什么？起心动念叫无明。怎么叫无明呢？你就不知道了。不起心不动念呢，是真心。诸位要知道，真心呢，人人都有啊。妄心是从真心起来的啊。真心好比一盆水，静态，这水干净，没有染污，没有波浪，像一面镜子一样，它能照见。你看观世音菩萨心身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什么境界？大乘经上讲八地以上，八地以上的心就那么清净，就清净平等，觉就是照啊，我们经体上精进平等觉，人人都有啊。可是一起心动念呢，就产生波动现象，心就不平了，照就失掉了，要平它才能照，稍微起点波浪也不能照了。啊，分别是大浪，执着是染污啊，这就是我们的心，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个心呢是有染污，有大波浪，所以照的作用就失掉了，见不到真相啊。啊，真相，真相是空相，那个空不等于无，真相是自性，是自己的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在哪里？无处不在。啊，一切时一切处它都在，它永远不动。啊，真心是不动的。慧能大师见性第四句他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自性就是真心，真心不动摇啊，会动的就不是真心啊，所以起心动念的心动了，动了就起波浪，这个波浪叫无明。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是波动里面产生的啊，这桩事情被近代量子力学家发现了，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佛经讲的比他还清楚。由此可知，大乘佛学是高等科学，那相从哪里来呢？相由心生，从念头上来的。孔子天天想着尧舜，想着周公，所以做梦梦见周公啊，在墙壁上看见舜王，在汤碗里面看见汤王啊，尧王尧舜禹汤，
这是中国。

时候的圣王啊，圣人啊，啊，但是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啊，假如一个人他的才华像周公一样，时骄且吝啊，可是你仔细观察，他有一点傲慢，还有一点吝啬。孔子说，其余则不足观也，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为什么里头掺着，所以说醍醐里头掺着有毒药啊，无论是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佛头一个就教我们断贪嗔痴啊，舍善里头哎，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身三善，不妄语，不恶口，不绮语，口四善啊，叫斩不良舌。意不贪，不嗔，不痴，是善里头修的。啊，我常常说，劝勉同学，也劝勉我自己。啊，勤职是贪毒的核心，我们要能把贪断掉，先从情执上下手啊，那是贪的心。傲慢是嗔的心，很不好断啊。怀疑是痴的中心啊，这讲到核心呢，情执、傲慢、怀疑啊，断贪嗔痴要从这三个上断起啊，放下情执啊，放下傲慢，放下怀疑，贪嗔痴就容易断了啊。这三样东西要是不能放下，贪嗔痴断不了啊。啊，要知道贪嗔痴这个烦恼是与生俱来啊，它是莫那识里头的一分子啊。莫那识就第七一根，就是我执啊，转莫那时就平等心就现起了幽默，那时就决定不会平等啊，所以凡夫做不到，二臣也做不到啊。什么时候能做到呢？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转八识成四智，他的清净平等就现前了。我们没有到这个境界，自己以为得到，这叫增上慢啊，也不能怪你，是你误会，你不是骗人，没有欺骗人的心，是误会，没有到这个境，自己以为到了啊，这是修行人也常常有的事情。啊，世间法有傲慢，有吝啬，
孔子都说，其余则不足观，其他不必看了。这人不是圣人，不是真的，他是假的。啊，父子这些话记载在《论语》里头，教给我们看人。啊，这个人是真修行人，是假修行人？你细心去观察，他有没有傲慢？啊，他有没有怀疑？你从人看，有没有情执？如果这三个都有，他是凡夫。贪嗔痴慢，他统统具足。烦恼没断呐！啊，烦恼没断，真正在这一生能成功，只有一门净土。净土可以帮助你待业往生。啊，什么条件能往生呢？你念佛能把烦恼扶住，不是断，没断。啊，念佛能把它控制住，这叫扶烦恼，不是断烦恼。断烦恼我们做不到啊，扶烦恼可以。啊，佛怎么个念法呢？烦恼习气才动，这个念头才生。第一个念头，第二个念头呢，就是阿弥陀佛，把它转过来了，转到阿弥陀佛了。然后念念是阿弥陀佛，不能让烦恼一念、二念、三念继续下去，那就坏了。烦恼只能一个念头，第二念头就转了，这叫会意念佛，啊，把烦恼念掉了。把业障念掉了，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功德，如果对于《无量寿经》不能透彻了解，你不知道。啊，透彻了解，黄念老的记住好啊，帮了我们大忙啊。啊，真正了解之后啊，才晓得名号功德真的不可思议。啊，对他决定没有怀疑，这个名号产生巨大的能量。啊，烦恼不断，自然断掉了；业障不消，自然消掉。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净宗这个方法暗合道妙。啊，这个道禅的道密的道啊华严的道法华的道没有两样。啊，方法真的简单容易。啊，你真的能信，你真的能愿，真能念佛。啊，真信真愿真念佛的人，心里头清净，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个很重要。如果有杂念妄想，把功夫全破坏了。观经上品上生长，讲到最后，十方诸佛现身来劝你，劝你放弃净土法门，我还有更好的方法，叫你立刻成佛。啊，这个人什么态度呢？跟佛顶礼，谢谢诸佛如来。我已经修了这个法门，我不再改了。
信心如是的坚定。说得真好啊！啊，坚定的信心决定得佛加持，决定得佛戒引。啊，所以过去李老师告诉我，他讲到念佛，说到像阿公阿婆、乡下老太婆，不认识字，一天到晚就一句阿弥陀佛，他什么也不懂。你跟他讲什么话，他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有第二句话，啊，满面笑容，非常慈悲。李老师说，这种人是真正念佛人。他说，我想学，想了多少年呢，学不到啊。啊，这种人往生，你不要看不起他。决定是凡圣同居土，而不是十宝庄严土，上辈往生。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十宝庄严土啊！这种人是真佛弟子啊！那我们再看近代。地贤法师那个锅炉匠这个徒弟啊，他就是这一类人啊。为什么他不认识字？人又笨，什么都不会啊。出家是被逼着，没办法了，走投无路了啊。学锅炉匠这个手艺，这种手艺我们在抗战时候看到，抗战之后再没看到，没这种人。啊，这个时候是锅碗打破了，他再把它补起来还可以用。那都从前乡下了，资源缺乏了，现在打破都丢掉了，都不要了。啊，那个时候还能把它补起来用。这个行业比讨饭稍微好一点，几乎是同一类了。你说多可怜啊！40多岁了，地贤法师跟他同乡，小时候在一起玩伴，这么个关系啊。看他出家不错，有吃有穿的，还有房子住，很羡慕啊！一定要出家啊！出家至少5堂功课要会做，决定学不会，这人气笨无比啊！所以最后搞得地贤法师搞得没办法，跟他谈条件啊，他是行，什么条件我都接受。这样跟他剃头。啊，剃头之后就叫他，我在乡下找一个小庙，废弃的小庙没人住了。啊，宁波那时候乡下这种小庙很多。啊，找一个这样庙让他住，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一天到晚你就念，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他一点压力都没有，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起来就接着念。3年，啊，预知时至，肯定见到阿弥陀佛，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念往生都不告诉人。啊，往生前一天到城里去看看亲戚朋友，那我想他是去辞行的。啊，看看大家，问问好。啊，回来之后有一个照顾他的老太太，啊，每天替他烧两餐饭，中午晚上给他洗衣服，啊，早晨一餐自己料理。啊，连这个老太太也没告诉他，只给老太太像开玩笑一样的说了一句话。啊，说老居士啊，明天你不要替我烧饭了。就说这么一句话。老太太心里想，大概明天有朋友请她吃饭，那她今天到城里去了一趟。啊，一点风声没透。啊，到第二天快到中午了，老太太看到师父有没有在家，啊，来叫没人答应，最后看到师父站在佛像面前站住，手上拿着念珠，啊，叫他不答应，仔细看了，他死了，完事了。啊，赶快通知人去关中寺报信，关中寺距离很远，啊，往返3天的时间，所以地仙老和尚这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来替他办后事，啊，来人站了3天了。站着往生的人我们听说过，站到3天的大概他就一个，没有第二个啊。站着往生，往生之后还站3天啊，地牢对他的赞叹了不得了。他说你呀，你成就了啊，天下红宗言教的善知识比不上你啊。红宗是禅宗，弘扬禅宗的大德，言教是讲经的法师，不如你啊。丛林宝刹的方丈住持也不如你红宗言教是智慧，丛林方丈是福报，啊，也就是说，无论是福是慧呀，没有人能比得上你了。就一句佛号，啊，他是什么念头都没有，啊，有一个念头就是干扰。不是好事情啊！啊，他能够功夫用到纯一，啊，纯净纯善，不难，3年就成功了。地仙老和尚徒弟里头成就的，锅炉匠是第一。啊，谁都比不上他。啊，他因为什么都不会，他还有傲慢心吗？没有啊。啊，我们再回想一下，唐朝六祖慧能大师，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樵夫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抗战时候有，啊，抗战时候城里住在城里，没有瓦斯，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啊，所以烧灶烧柴火，就有这个行业，啊，年轻人苦力。

力上山砍柴，挑到城里来卖。慧能大师干这个的，还有挑水啊，挑水到城里来卖。啊，我小的时候10岁离开家，跟着我父亲，父亲在建瓯县政府担任主任秘书，啊，所以我们就住在城里，啊，每天要买水，要买柴，啊，大概是一个卖水卖柴的人，他会包几家，啊，大概也是不超过10家的样子。他靠这个生活，完全靠苦力。啊，这一些人都非常老实，啊，都非常谦卑。啊，清寒到基础啊。那么念佛人对一切人都要用平等心，都要知道尊重恭敬。啊，为什么？跟普贤行相应，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成佛。普贤誓愿第一个，礼敬诸佛。啊，这个诸佛里头特别重视未来佛，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不论他行善还是行恶，你都要恭敬他。不能有一丝毫傲慢的心，实在讲，这个恭敬是断自己傲慢的烦恼。啊，傲慢是嗔恚，是堕地狱道的。啊，情执贪爱是恶鬼道的。怀疑愚痴是畜生道。啊，这是佛教我们的远离三恶道。虽然不能出六道轮回，不要堕三恶道啊！啊，教我们用这方法，用礼敬，用赞叹，用供养，啊，自己呢铲除业障，啊，其实十愿每一愿都是铲除业障。啊，离境是铲除傲慢的业障，是铲除不恭敬的业障。啊，称赞是铲除嫉妒障碍。啊，铲除回谤别人的业障。啊，供养是铲除贪婪的业障，全都是啊！啊，对一切众生，能行布施，啊，自己有的可以供养别人，供养别人自己没有了也没关系。帮助别人呢，优先啊，自己总放在最后啊，这是菩萨，这是真正的修善。

积功累德，啊，不轻视别人，对人没有傲慢。啊，知道一切众生，中国古人讲的性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本善不是善恶的善，啊，实在上就是赞叹真如自性，这个善是赞美，啊，好极了。圆满极了，究竟极了，是这个意思。

啊，我们今天学佛，没有得到佛的感应，自己修行功夫不得力，沉静心不够啊。啊，印光大师常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力，十分沉静得十分力。没有沉浸心，利益从哪里来啊？看到的经典啊，讲解都是自己的妄念，不是真实智慧啊。啊，古时候人讲经，不是随便可以开口。啊，没有开悟，没有资格讲经。条件很高啊。没有大彻大悟，不能够著作。

他们认同。啊，再报到皇帝那里去，皇帝批准收入藏经，叫入藏。啊，所以入藏就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决定可靠。啊，没有入藏的，这里头有问题。啊，老师叫我们看注解。看什么古注啊？不看经人注解，经人没有经过严格审核，古注看不懂了，找经人的注解，只看这一段。我这一段不懂，我找现在人做参考，啊，只看这一段，帮助自己理解。啊，实在不懂的念过去，不能强不知以为知，为什么误导众生呢？罪过很重。啊，古人小心谨慎呐，错下一个字转语，堕五百世乎？五百世也无神。百丈禅师的公案。那真的不是假的，那个野狐修得不错了，修成人身了。啊，拜障大师讲经说法，他常常来听的，别人不认识。啊，拜障大师知道那是个狐狸精。啊，有一天来找大师。求大师帮助啊！他因为说错了话，讲经说错了一句话，招这么大的果报啊！求大师帮他忙，指点他，不让行。明天你来啊！你把从前人家问你这句话。你拿来问我啊，到第二天来了啊，他向百丈大师请教，大修仙人还落不落因果？他从前就是这一句话啊，他怎么答人家不落因果？多五百世也无甚。百丈大师替他改一个字，不昧因果。他就解脱了。第二天他就圆寂了，走了，离开也无甚了。对，一个一字之差了。不落因果是没有因果啊。不昧因果，因果清清楚楚，你清楚了解，你一点都不迷惑。不昧因果啊，这个结就解开了啊，他就脱离业无生啊，所以这个事情不是一桩容易事情。老师叫我们敢讲经。我们怎么看呢？啊，老师说，你们不发心讲经，没人讲了，佛法断了，那怎么办呢？啊，所以老师教给我们的方法，我们不是讲经，我们是讲注解。古人的注解是文言文写的，仔细去研究。用白话文把它讲出来，就是做翻译。啊，自己真正修行有心得有体会了，这可以讲啊。啊，老师这个方法我们才敢尝试啊。

啊，全依古人的注解。啊，古人注解里头只能依一个，他的体系就完整。两个人，他两人看法和想法不一样，会产生问题。所以注解只能依一家，不能找好多，找好多就变成大杂烩，不纯。啊，会讲的别人莫名其妙。啊，那么这都是老师教导。啊，平常要多看经，要多看注解，这是什么？增加你的佛学常识。啊，你知道怎么去利用注解。啊，总的一个原则，要深这个。深的文字要浅说，长的文字要短说，啊，才起气。啊，太冗长了，别人害怕；太深了，人听不懂。啊，必得其机其理，这才叫正说。啊，恭敬心比什么都重要。现在佛教不出人才，问题在哪里？恭敬心没有，这是真的。为什么没有恭敬心？从小没人教。啊，我们这个年龄，如果生在都市，那就没法子了。我们生在乡村，啊，农村里面在那个时候，真的还有生三家村里面的秀才，啊，开个班私塾，啊，十几二十几个小孩，啊，跟着他学习。念三字经，念千字文，念百家姓，念这些东西。啊，年岁大一点，是念得久一点，念四书五经。啊，那大概上学五六年以上了。啊，我上那种四书，一年。啊，所以这正式典籍我们就没有学到啊，我们学了一点皮毛。啊，懂得私塾里面那些教学，啊，我们亲自看到过的。啊，这个里头着重教你做人，啊，给你讲伦理、道德、因果，讲这些东西。啊，从小有这么一点点根，啊，到第二年，私塾就没有了。啊，政府设立学校，叫这个初级学校，两年制的，两年就毕业了。啊，城里面有学小学，有六年级，从一年到六年。啊，乡下叫短期学校，两年。啊，私塾没有了。啊，那个时候短期学校里头还有一门修身的课程。啊，抗战期间八年。
学制三次改变，我念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修身没有了，改成公民。又过了2年了，改成社会，就改了三次。换一句话说，把我们对于伦理道德呢，越来越远。现在学校没有这个课程所以社会乱了，人心坏了，整个社会成了问题课程没有了，教的人也没有了，现在纵然有课程，没人教了。是今天社会问题最严重的。传统文化怎么样延续下去？到哪里去找老师？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如何来培养老师。这个老师要在古籍里头去摸索，为什么没人教你？这是个很辛苦的事情，要有极大的耐心。政府还要支持，政府不支持的时候，机会就没有了。那么政府人真懂得，这就好办。他能认识这一点，知道这桩事情重要性。我们是非常难得跟马来西亚结了这个缘。早年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现任跟前任的首相，他们是君主立宪，首相是国家领导人。对这个状况清楚了，明白了。他们支持我们的目的希望华校的老师校长能够现身说法他们退休能够在汉学院担任研究员不是教学生，是跟学生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我跟首相说，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够培养世界第一流的汉学家。首相明白了，有这个兴趣，发现。认真的护持这好事情要么有这些人怎么办？今天中国儒释道一流的老师都没有了我这个年龄还遇到过，年轻的时候二三十岁还有几个，现在都过世了，没有了。我们跟上一辈比的时候差太远了。那下面跟我们比又差了，又不如我们了，一代不如一代，这怎么办呢？所以要真正了解这段事情的人真正来救、拯救传统文化。真正来拯，那真拯救正法现在这个情形呢，那只有到汉学院在汉学院里头，一中考中20年的熏修，自己摸太难太难。

这个方法好啊。啊，决定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学习照中国古老的方法。从哪里下手？从背诵下手。你比如说你学无量寿经。学无量寿经，你把这部经先背熟。要背过。啊，注解里头，重要的注解，一段一段的把它记录出来，也要背熟。这叫基本功。啊，要背多少遍呢？最好是能背1000遍。为什么？心定下来了。啊，古人说，读书1000遍，其义自见。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心定下来，心就照见了，它就放光了。啊，就大彻大悟，这一悟就通了。不但这部经全通了，没有学过的东西全通了。出世间法通了，世间法也通。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都是自性现出来的。只要见了性，所有一切法全贯通。啊，这才真正成为一代大师啊！啊，读书是修定。背诵是修定啊，中国古时候从小教小孩背书干什么？修定，用这个方法修定啊。那记诵那些是，那是附带的，那不是主目的。小孩不教他背书，他也胡思乱想，他会偏离了啊。用这个方法修定呢、啊，啊，所以中国古老这个方法里面含的功能很多，不是单纯的哦，念这书讲你记得，不是目的，不在此地，附带的啊，目的是让你保持清净心啊，不受外面的环境干扰啊，定久了就有悟处，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啊！每一个读书人都已经经历过的啊，只要发奋用功啊，书里的意思懂得了，懂得之后要落实啊，要做到啊，基本的功夫，《弟子规》里头讲的113桩事。每一桩都要做到啊！《太上感应篇》里面说因果报应、善恶报应，总共190几条，一定要背诵，要记住啊！佛法里面13业道经。13业道经最好也是能背，经文不长啊，没有这一部长，这叫基本功啊。啊，目的不是光学多闻，目的是要你开悟，悟后再光学多闻。方便了，真正开悟之后，我们看到古印度龙树菩萨啊，这初地菩萨
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就是大藏经，他3个月全部贯通，行不行啊？看看慧能大师的样子，就相信可能。啊，你看《坛经》里头记载的，无尽藏比丘尼受持《大涅槃经》，《大涅槃经》分量很大了，2个版本，南传的36卷，北传的40卷。啊，比丘尼在那诵经，他在旁边只听了一段。啊，听完之后，把这一段的大意讲给比丘尼听，比丘尼呆了，讲得真好啊，闻所未闻呐、捧着经向他请教。我不认识字，啊，不要拿经典给我看。不认识字，你怎么能讲得这么好？这个与认字不认字没关系，与学不学没关系。啊，法达禅师受持《法华经》，《法华经》念了3000遍。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念了3000遍呢。啊，有一点傲慢的习气。啊，见到六祖，拜三拜，头没着地。啊，等他起来，六祖就说：“刚才你三拜，头没着地，你应该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他就说了：“诵法华3000部。”哦，六祖问他：“法华经讲什么？”他说不出来。反过头来向六祖请教，六祖说：“这部经我没有听人念过，你既然念得如数，你念给我听听。”《法华经》28品，他只念到第2品，六祖说：“行了，不要念了，我全知道了。”啊，讲给他听，他开悟了。啊，为什么能开悟啊？那3000部他心定了。啊，就差这一点，这就大彻大悟。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懂得，龙树菩萨3个月把世尊49年经通通贯通，可以做得到。他每一部经不需要完全读完吗？看几页他就全通了吗？啊，那这一部大藏经一天看几页没问题啊。啊，3个月90天呢，决定可以看得完的。啊，这是什么原因？自性本具的，不是从外来的。啊，人人都有啊，不能小看别人。不能轻慢别人的，啊，只是他的那个障碍没去掉啊，去掉大家都一样啊，说不定比我还高啊，啊，去什么？去起心动念，去分别，去执着。

啊，就成佛了。啊，回头再看看我们细心检点，我们的执着没有放下，我们的烦恼习气还很浓啊，我们的分别妄想丝毫没断呢，我们跟谁比都比不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那么今天在乱世，下联句老居士说得好啊：“无著我世，著世无如念佛好啊。著世修什么？念佛最好。”提醒我们啊，换一句话说，修净土法门好。弥勒菩萨也是劝我们修净土法门啊，对于一切众生，对佛教各宗各派，对世界各个不同的宗教，要尊重，要恭敬，不生轻慢。啊，为什么乱世？我们希望这个乱世慢慢走向和谐，慢慢恢复安定。啊，那要靠什么？要靠教育，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没人讲，宗教里都有。啊，所以我为什么重视宗教教育？道理在此地。啊，宗教教育能够把伦理道德因果凸显出来，这社会有救啊！啊，人心有救啊！除这条路之外，想不出第二条路。啊，但是今天宗教一般社会排斥，不能接受。这为什么？这400年的科学的影响。啊，科学里的第一个就是叫人怀疑，啊，怀疑才能发现问题，啊，再去追踪就能解决问题，啊，这个方法对物理可以，啊，对物理学管用，对心理学不管用。啊，佛法是心理的，古圣先贤都是心理。心理这一门学问，一定从沉静、真诚、恭敬才能得利益。没有真诚、恭敬呢，不能入门。啊，所以它跟物理是性质完全不相同，必须要知道。啊，现代的科学才发现，心理跟物理不能分。啊，为什么呢？物从心生，物理物从哪里来的？啊，意念变现出来的。啊，所以念头好，你身心健康。啊，念要清净呢。念要端正的，身心健康，智慧增长，念头不好，

不但身心不健康，你繁杂的杂念多，妄想多，这对你心有伤害。心不善，连带影响到生理，生理就多病。还影响到居住的环境，环境就灾难。所以近代科学家提出一心控物，这个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心要清净，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那个能量不可思议，这是现代科学家发现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智心一处，无事不办。治病能不能办？能。化解灾难能不能办？能。我们要身心不一，真诚、尊重、恭敬，不生丝毫轻慢的心，来接受身心教诲，来接受佛法。履行佛法，要把佛陀的教诲变成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受用了，变成我们的思想，变成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的原则。下面第八，生决定心。念佛之人，不着世间言论，于无上菩提之道，深生真心，毕竟不惑，是名生决定心。决定心没有丝毫怀疑。这要有智慧，不能轻易听信别人。为什么呢？我们的无量寿经采用的是回集本，许多人反对这个本子。是经典不可以汇集，汇集是错误的，那我们怎么办？这一怀疑，全班都破坏了。汇集本的开端。不是王龙书居士，佛法刚刚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就用了回集本，摩腾、诸法兰，从西域带着佛像、带着经书到了中国。第一本翻译的42章经，42章经就是汇集的。为了方便起见，在中国大量翻译来不及，没那时间，先翻成一本，一切经里头重要的，一条一条的
把它揭露42条，那回去问他。啊，这一到这边来就是回去问的。小乘现在普遍读的法句经，法句经也是会记的啊。啊，南传的有700多首诵，北传的有400多首诵，啊，都是会记。要懂得这个历史啊，在翻译的时候就有汇集的啊，所以这个历史很久啊，一般人不知道啊。啊，《无量寿经》第一个汇集是王龙书，汇集的好，让人读起来感到很方便。意思很明显，流通了700年。啊，莲池大师也很赞叹，莲池大师的疏钞里面引用无量寿经，一大半都是王龙书的本子。啊，他批评了王龙书的本子有缺点，有优点，有缺点。啊，因为他的批评，所以王龙书的本子念的人就少了。啊，他自己《无量寿经》疏钞引用那么多，啊，袁中超引用《无量寿经》全部用王龙书的本子。啊，这是《阿弥陀经》两种最重要的注解。啊，还有一个注解，欧耶大师的要解，是《弥陀经》三部注解。啊，所以魏默生做第二次的汇集。依旧有弊病，啊，这个印光大师对他的批评就很多。啊，指责这个人有傲慢，有自大，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啊，也就是说，你三毒烦恼没扶住啊，不要说断了，扶都没扶住啊，在你文字之间都显出来啊，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别人不如，这不能有这种态度啊，这个对古德的轻视啊。但是这不可取。大师文钞里头很多文字批评他，啊，那么这个汇集本印光大师没见到，啊，下联就老取是这个本子。啊，这个缺点，第一个是取舍欠妥当，第二个是改动文字，这是决定不许可的，因为你不是翻译，不能用自己的文字。啊，汇集一定要用原译本的文字、句子，啊，不能自己改动它。

龙树本子里头有改动，魏默生本子也有改动。所以夏老这个本子非常谨慎，每一字每一个句子都是吴中原译本的原文。这就没话说了，你挑不出他的毛病啊。他用了10年功夫啊，3年完成稿本，这草稿，7年修订。他知道。因为那两种本子有古德的批判，他都知道。这个本子再不能让人找出毛病，再不能呢让人生怀疑，是非常谨慎，一生就为这种事情来。他的这两句，上面这一句，刚才我念过，着实无如念佛好。下句呢，此生端为大境来。这说明他来到世界上就是会解的不解。下联句老居士来赶上这个，黄念祖啊。就是来做注解，注解也高明到极处，会记的脊柱不是自己注解你看每一句经文，你看经上怎么说，他引用了83种经论经上怎么说，古大德怎么说如果自己这么说，人家有批评。那你算老几？特别是现在人，他不会尊重你他找你毛病，他不会放过你所以这就是高度的智慧，完全没有自己，把自己贬低在最下。我用的是经论，我用的是古大德。大家没话说自卑而尊人这中国古礼越有学问的人越谦虚中国古谚语有所谓学问深时意气平和，真正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非常平和。你看《华严经》上的四德，如何制止？性德无量无边提出的四个，随缘妙用真是智慧。威仪有则了，那是大慈大悲真正慈悲到极处树立榜样。我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可以给天下人做榜样。这是真正大菩萨。不能做榜样的，决定不能起这个念头，决定不能说这个话，不能干这个事情。这个念头，天下人都认得好不好？行不行？言语造作都是榜样，叫威仪有则。给人做好样子，不能做坏样子。这个带头比什么都重要带头带错了，
无间地狱。啊，无间地狱不容易出来啊，很多是无间地狱出来了，啊，附身出来，假的，不是真的。啊，慈心能出来不可能的。啊，他急急乎乎把中国传统文化灭掉。中国人今天遭这么大的难，世界的动乱，他有责任呐。啊，他错得太离谱了。啊，对三宝不恭敬，自称为老佛爷，把儒释道都摆在旁边，让天下人对儒释道那种恭敬心逐渐丧失掉了。你是得罪多重？

所以我们用非常客观的心态来观察，就知道。灵鬼冒充佛菩萨，冒充这些人，他不负责任的，你找不到他，我们决定不能上当。佛教给我们一法不一人，法是经典，与经典讲的不相应，我们决定不能接受。修行方法很多，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只要做得透彻，都能明心见性。我们净宗同学，净宗学会成立，我们提出5个科目，简单容易学习，太多记不得没用处。这5个，第一个是净业三福，净业三福是最高指导原则。佛说得很清楚，这三桩事情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这个话说得多重。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修行成佛都不能离开这3个原则。这3个原则总共11句。第一条4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想想，我们对父母有没有尽到孝道？我们对师长，师长引申是尊长。我们有没有做到恭敬？这种孝敬是真的还是假的？自己清清楚楚。还有丝毫的自己私心在里头，掺杂着名闻这利养的人就全完了。只有真诚，真诚到极处的，他能救众生能救佛法了。能帮助这个苦难世界恢复正常。这什么？这真正佛菩萨再来。

这不是凡人的。这样的人，他一定谦卑恭敬，他一定把这个净业三福圆圆满满做到，给我们做好样子。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就落实在《弟子规》。《弟子规》上有一条没做到，总共只有113桩事，一条没做到，都是不孝啊，不敬啊。啊，佛法里面这个孝敬，讲的范围更广。啊，《菩萨戒经》里面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那换句话说，孝敬的对象是对一切众生，要当作父母看待，要当作师长看待。啊，师长是佛是师长，菩萨是师长，祖师大德是师长，我们对每一个人都要看作师长。做不到啊。啊，谁做到？菩萨做到。啊，普贤十大愿王，真正修行的是化身菩萨，在什么地方？在极乐世界。你到极乐世界，你去看，人人做到。啊，极乐世界普贤的世界，所以十大愿王不能疏忽。我们学几条，这就是能够得到西方极乐世界大众的欢迎。啊，做到几分，人家也欢迎你。啊，这一定要努力去学，把心量拓开。啊，普贤跟所有菩萨不同的心量不一样。普贤是真正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绝对没有责怪任何一个人，做再大的错事也不会责怪你。啊，为什么不责怪你？你生在这个时代，你没有受过教训。啊，你染上社会的习气。这是当然的事情，这是平常的事情。佛菩萨知道，佛菩萨完全原谅你。这个经上有啊，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这就是原谅所有造作罪业、堕三途的人啊，不能怪他。没人教他，他自己不知道，他父母也不知道，祖父母也不知道，曾祖父母也不知道。你说丢掉200年，八九代呀，你怎么能怪他？啊，所以今天真正圣贤一定像孔子一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自己没有做好样子给他看，我自己做得不好啊，所以跟我的人都没有学好啊，他们都没有问题，责任是自己，这就对了。啊，好好的修自己，慢慢感化别人。啊，这样教学才会成功。一昧责怪别人，

自己都是对的，这是最大的错误。这个教学是决定失败。所以决定心就是决定于无上菩提之道。我们今天决定依这一部经典，依这一部注解，一门深入。过去几十年看一切经论，这个也跟大家有个交代。60年之后，我决定选择一部，就是《无量寿经》的汇集本。我相信我没有选错。

啊，华严法华论也，大智度论都涉猎过，也都讲过。啊，所有一切归结到无量寿，最后归结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万缘放下。啊，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啊，只一个愿望，求生净土。啊，没有第二个念头。啊，与这个深深真性毕竟不惑，这个是生决定性。第九生无杂染性，啊，无杂染性，念佛之人修习功恨，种诸善根，心常远离一切杂染烦恼，是名无杂染性。啊，明文理扬放下。啊，什么荣誉第一也放下，全是假的。

啊，这两天我有个祖兄弟，同辈分的，他小我十几岁，啊，把我们庐江县志拿来给我看，啊，里面有几段写到我将来历史上留名，我要这干什么？这都是妄想啊，杂念呐、但他不念佛了。啊，小我十几岁，身体不如。啊，从这里走到我住的地方，他都走不动。啊，心不清净。他名利放不下了，麻烦大了。啊，什么都放下了，干干净净，啊，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只有这一部《无量寿经》，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彻底放下，不但世间法，念佛法也放下了。啊，佛法我就抓住这个，一戒是多，多戒是一。啊，一多不二啊！不要有杂念，不要有染污，这个染污就是受外面环境影响。

我不受影响。啊，一句弥陀念到底，我决定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地方，无论现前、将来，与我毫不相干，我什么都不要。

实其随念心。啊，念佛之人虽观如来相好，而不生爱着之心，于无念中呢常念彼佛，是名其随念相。这个随念相是观想，常常想佛相。啊，佛相我们是凡夫，也要寻一尊佛像。啊，你常常想这一尊不杂，我们的心容易专一。啊，如果有很多，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将来往生的时候，哪一个像是阿弥陀佛啊？你就会搞乱了嘛！啊，如果只想一尊像，将来来接引的佛跟那个像是一模一样。哎，我们想多年了，总算今天想到了，佛来了。啊，佛决定不会现别的像，现别的像让你怀疑。啊，叫本尊。啊，念念的只想本尊，千万不要搞得太多。啊，在这个时代，修行的场所越小越好。印光大师给我们先听，注重不超过20人，有道理呀！啊，为什么呢？现在众生心都是很乱很杂，人多了会干扰。啊，不在人多，才真正成就。觉明妙行菩萨只有12个人，12个人通通往生。这都是给我们做榜样啊！啊，人多个热闹道场了，不是清净道场啊！啊，我们没有建筑，我摄影棚里的这几个，最上面是我的大雄宝殿，啊，第二个是万行先祖纪念堂，第三个那是功德堂。啊，邀请天地鬼神到这儿来听经，一起共修，那就行了，多省事啊！省事，开销少，不求人呐。啊，处处求人，要人来帮助，这困难。啊，样样不求人，天天求往生。啊，我什么都不求，就求往生。啊，但是我往生呢，也跟阿弥陀佛有条件。佛让我多住几天，我也可以，我也答应。啊，完全由阿弥陀佛自己决定。啊，什么时候我该去，你就来。啊，你来我随时跟你去。啊，你不来我在这个时间多做一天表法。啊，我知道毕竟出家修行讲经60年的人没有。我这里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啊，不是说我讲得好，不是说我有什么功能，不是的，就是资历了，资格了，啊，因为搞了60年嘛，啊，大家不看别的嘛，光看这60年，这就不容易啊，
60年搞一门呐、啊。

这可以做个榜样。我很清楚啊，让大家生起信心，特别是让大家对净土生起信心。所以我把华严停了，让以后的人去讲。一切经论呢都听了，专讲这一部经，一年讲一遍，标准时间是1200个小时，一年讲一遍，多活一年就多讲一遍，其他的也该不讲的，遍遍不一样，境界不相同。心一年比一年清净，清净心生一点智慧，不受外头境界干扰，我也不拒绝外头境界，我不受干扰。一心相符，简单的，越简单越有受用，越欢喜，长生欢喜心呐。外缘决定不攀，内外都不攀缘。人家请我讲经，国内也有很多同学要请我去，国家请你回去了，国家请我，我也不回去。为什么呢？我们用卫星，用网络，国家只要下个命，电视台可以下载播放，那不就行了吗？我不就对全国人讲经了吗？何必要我回去呢？我就住在这里好啊，这小小地方几间房子够用了。没有任何欲望。名闻利养什么都不要。你们来看我，我欢迎。你们请我去，我不去。没灾难我不去，有灾难我也不去。为什么有灾难不就往生了吗？我天天希望不就来了吗？就到了吗？真的，我心定在此地。所以今天我们再读这个十条。感触更深了要有决定性呢，要有利一切杂然的心要有随念心这个随念心是念佛相好。我在这几十年当中，40多年，我们就供奉一尊白瓷的阿弥陀佛像，这张这放大的，这张放的特别好，特别喜欢。原来的像是只有1尺多高，再这么高，1尺多高，放这么大，放的真好。我40多年就看这一尊像，我不看第二尊像，天天跟佛在一起，没有闲杂的念头，没有。

任何欲望。那人家问我说，我的欲望就是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除此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啊，我们再接着看经文底下说，可见弥勒大师正是相赞世尊同弘净宗妙法。那弥勒是这十种念佛啊，真是帮助释迦牟尼佛一起来弘扬净土宗，方向目标完全相同啊，方向西方极乐世界，目标亲近阿弥陀佛。又本经中第32品下面弥勒当机，第46品呢，佛复诸弥勒大师曰：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这就是说这一部经一切诸佛之所称赞，复诸汝等做大守护，当令事发了，久住不灭。这句重要啊！这是释迦牟尼佛把净土宗的大法传给弥勒菩萨，让弥勒菩萨了永久护持啊！所以弥勒成佛复主，弘持世经，弘是弘扬，持是自己修行。是故大师不但当来龙华会上比说此经，这是近未来际亦必常说不绝。我读了这些经文，发愿啊，这是前年清明啊，我把华严经放下，发心专弘这部经，专讲这部经啊，一年讲一部，活多少年讲多少部啊，到底活多少年我不知道，你要问我你就问阿弥陀佛，他知道我不知道，我随便，活一天讲一天，不亦乐乎啊。啊，不再搞别的了，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个方法会得念佛三昧，会开悟，这肯定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91页，291页，倒数第三行，辗转鸿鹄。经文即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即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贤劫是现在的注解，名为贤劫。在此大劫中啊，有千佛出世，故名贤劫。那么这是戒了。是时间的单位，小劫有很多种讲法。通常呢，古大德都给我们讲人寿，人的寿命最短呢是10岁。啊，这个时候灾难很多。那么最长呢是84000岁。人寿从10岁，每一百年加1岁，加到84000岁。然后再从84000岁每一年减，每一百年呢减1岁，减到10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啊，20个小劫叫一个中劫。4个中劫呢是一个大劫。啊，这个数字可以算得出来的。那么一大劫4中劫呢，这个中劫是尘住坏空。啊，世界成形成要一个劫，住也是一个劫。我们现在是在住劫，啊，在住劫。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是人寿啊100岁，啊，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应该那个时候住世是100岁，他才会走。啊，结果我们佛弟子，无论是在家出家，疏忽了。啊，跟佛在世时间久了，大家就懈怠了，烦恼习气一天比一天重了，魔王不寻。请求释迦牟尼佛入本涅槃，佛答应了。啊，所以提前20年走了。啊，那么佛还有20年的福报，这20年福报呢，就留给后世出家人给他们做道粮。啊，佛灭度之后，这个后世是要到佛的法运终结，啊，也就是正法、相法、末法12000年，
这12000年出家人都是想释迦牟尼佛，这20年的余福。啊，那么这是经上记载的，我没去查。古来祖师大德引用这一段话的人很多，我们能够相信，啊，真正相信，就会有真正的感应。啊，心在道上，与佛就有感应。啊，不必去强求，强求我们的心啊，已经远离佛道了。佛是无增无求，啊，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实际上全都是表法。啊，今天这个世界，你看众生争名逐利，不择手段。啊，能不能得到了？不能。如果能得到，因果就没有了。能得到的是他命里注定的有的。你看，命里注定有，何必要争？要造这些罪业。啊，得不到的是命里头没有的，不是你争得来的。啊，真正修佛人、明理的人，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定的。啊，一切得失自有因果安排，对这个毫不操心。啊，佛菩萨的安排比什么都好。啊，释迦牟尼佛在世，教我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他都做到了。啊，所制定的戒律没有一条他没做到。啊，入般涅槃之前嘱咐阿难，阿难问：佛在世，我们以佛为师；佛不在世，我们以谁为师？佛就说了：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要能吃苦，啊，不能吃苦，你就不能持戒；不能持戒，你就不能成就。啊，佛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啊，学习过程当中，深深体会到，佛法为什么不能真信？实在讲，就是不能吃苦，啊，就是不能吃戒。啊，六波罗蜜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要学布施？为什么要持戒？啊，为什么要修忍辱？这个六条都是人对治啊修行人的烦恼习气，都是对治这个的。啊，布施是对治贪兼贪的，啊，贪名贪利贪财贪色这四个，是一切恶法的根源。有一个你就不能成就，如果四个都有，你怎么可能有菩提心，心菩提道？
不可能的事情。啊，今天佛法衰到极微之处了，几乎快要灭亡了。啊，下莲居老居士自己讲得很清楚，他到这个世间来，就是为无量寿经来的。无量寿经在中国1000多年，没有一个完善的本子。无中原一本可以说是资料，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啊，资料很完整，汇集是把它重新整理出一个完善的本子，这是应该做的。啊，以前曾经有人做，王龙书做过，魏默生做过，彭尔林做过。啊，但是都没有做到尽善尽美，确实对无量寿经有功啊，但是他有欠缺，惹得后人批评啊，对无量寿经没有信心，这一点我们比不上日本人。啊，日本人没有别的长处，对祖师那种恭敬，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在日本到处，这寺庙里面，你们都能看到，

他们供智者大师的像啊，善导大师的像，跟供养诸佛如来一样真诚恭敬心，要我们亲眼看到，在中国寺院里没看到，在日本你到处可以看到雕塑的像啊，真是泥塑木雕啊，彩画的到处都有。啊，把这个今夜三福里面所说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他们做到了。到今天这个风气还明显的能够展现在我们眼前。啊，但是日本佛教衰了，衰在哪里呢？就是名利财色，一样都放不下。啊，所以在中国古大的研墨当中，日本是在家佛教啊，这是真的啊，在家修行也有成就的啊，所以无量寿经在日本留下来的注解就有30多种，你就晓得多少人学习啊，在中国只有2种啊，非常可惜，日本人寺院庵堂讲经的风气疏忽了。啊，中西随公告诉我，大概有400年。400年前，日本大小寺院都有讲经的。

啊，讲经人才，古时候是经过严格培训出来的。啊，现在没有了。如果要恢复，还是要走老祖宗的老方法。才行。老方法是要人开悟的，大彻大悟是明心见性，这是大法师。一般呢，至少也要有大悟，啊，小悟是常常。极小悟为大悟，经过老师的认可，啊，这才能出去讲经。训练讲经，自古以来没有开班的，啊，我们在台中，李老师是开了个班。啊，专门来培训。古时候没有，古时候啊，是从听众里面选择，无论出家在家都行。啊，第一个就是德行，

德行就是持戒，就是苦行。啊，老师如果观察，认为你德行可以。啊，然后就看具不具足讲经的条件。讲经条件第一个，记忆力要好；第二个，理解力好。啊，有这个条件就可以培训了。培训的方法是佛讲，佛讲不需有自己的意思，完全是老师的，漏掉的可以，不能增加。啊，这要很有耐心。啊，这个方法给诸位说，从阿难尊者开始的。阿难集结经藏就是佛讲。啊，讲漏掉的没关系，自己不能加一个字，不能加一句，不可以。啊，全是释迦牟尼佛的。啊，一定要忠于教主。啊，什么时候可以自己讲呢？开悟了。啊，明心见性了，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会不会错？绝对不会错，跟诸佛如来完全一样。那为什么诸佛如来开悟了，见性了，你也见性了，你怎么会有错误呢？啊，悟是从怎么开的？从定等来的。啊，决定真的三昧耶。啊，三昧从哪里来的？专一来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古人常识熏修的目标是1000步，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要学这部经，这部经要念1000遍。啊，学讲经这1000遍不难。如果要叫你把这一部经连带注解念1000遍，就比较难了。但是，这个1000遍下来的时候，没话说了。啊，你不可能不开悟。为什么呢？分量大了，更容易失心。你心要不专一，你背不下来呀。啊，一生就这一步，这一步通了，你没有学过的一切经全通了。佛法教学，中国古人教学，儒跟道，都用这些方法。啊，并不着重啊，记诵不着重着。那叫您念1000遍什么意思呢？把心定下来，这1000遍是修定。你没有定，你做不到。啊，你有妄念。你有杂念，有妄想，决定做不到的。专心，专心就是定啊。定到一定的时候啊，自然开悟。啊，开悟之后，你所说的东西从你自心流出来的，诸佛说的也是从自心流出来的，那怎么会不懂呢？自己说的跟诸

佛说的一样，诸佛说的跟自己说的一样，标准在这里，烦恼真断了，见思烦恼的习气没有了，啊，剩下的是无明烦恼的习气，那个没有关系，啊，无明烦恼的习气只障碍你不能成就妙觉如来，就这么一个障碍，对其他的没有障碍啊！所以你自行化他了，跟诸佛菩萨完全一样啊！诸佛菩萨的经典哪里会讲错呢？啊，但是要记住，我们要想到这个境界，首先这四个字你根都拔掉，名利财色啊，心里头痕迹都没有，功夫才能得力。如果有这四个东西，我拿着佛家的工具，我要来求名利财色，用它来做工具，这怎么把出世间法变成世间法了？啊，在现在把佛法变成世间法的很多，啊，学校里面哲学系里面的课程有很多用佛经，我还在文化学院，现在是文化大学。我那个时候是文化学院，我还教过5年。啊，那是什么呢？那是世间法。佛法变成世间法了。我们在学校取得教授的资格，名啊。啊，拿到薪水重点费的时候，这个是利益啊，这是本分的小利益。那出名之后呢，那就有大利益啊，这就把佛法变成世间法了。如不如法，不如法。到什么时候知道不如法了？死了以后就不如法了。啊，死了以后三途果报啊！啊，怎么可以拿佛法去牟利呀？怎么可以拿佛法去欺骗别人啊？人家不说是你欺骗的，说佛欺骗我的，这个账算在佛的头上，这罪过就重啊，无间地狱。啊，其实这个不能不知道。佛法今天真的是摔到基础了。啊，李老师教我，以印光大师为老师，我也细细去想思维，真的除此一招没有第二招了。我们跟谁学？只有跟印光大师学。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在世，一般人对他都非常敬畏，这个人铁面无私，不讲假话。啊，你有不对的地方，他一点都不客气，教训你。啊，人慈悲到基础。啊，留下来的是书信，
十几篇。

文章不多，书信多，因为他老人家在世，乡音很重，他陕西人，南方住得很久，大家听不懂他的话，所以没有法子讲经，讲经人听不懂，那找翻译也有困难，所以完全用书信来弘法。你有疑难，有问题，你去问他，他会给你解答。这个就以后编成印光大师文钞，文钞内容主要是书信，偏偏都不可思议。他把佛经念通了，念透了。他在普陀山住了30年，30年常住分给他的工作，叫他管藏经楼，就等于学校这个图书室、图书馆，他负责管这个事情，所以他天天可以读经。不说其他的了，他的儒学的底子非常厚。不出家，他是通儒，是大儒。以后出家了。30年的时间呢，真干了。通宗通教，显密圆融经典当中扎下的基础虽然是净宗大德。无论你问哪个宗派东西，他都能解给你解答。底子深厚。老人非常感慨，世风日下了。人一昧去追求名利财色，道德丢了，伦理淡薄了，因果不相信了，才敢胡作妄为，他就敢做，果报现前，后悔莫及。来不及了，没人救你。看到你在轮回里头流转，不知要流转多长，时间是论劫来算的，至少是小劫。所以认识一个人，给他书信往来，他都非常慈悲，认真给你解答，劝勉你要认真修行，要脱离苦海。遇到佛法不容易，人生难得，佛法难逢啊。佛法里头，尤其遇到净宗，谈何容易啊！我常说，遇到夏莲老这个本子，这是佛菩萨的工作，他来执行。

啊，他是什么人再来的，我不知道。啊，黄念老给我谈过，谈到了他的老师，他笑笑，这是他笑的。现在不能宣布，时间没到。啊，不是凡人，凡人做不出来呀。啊，王龙书还得了吗？无论过学佛学。底蕴深厚，你说他做的没有成绩，他往生的时候站着走的，啊，欲知时至，没有生病，这是给你做证明。他的东西虽然有疏忽大意了，没错误。啊，魏墨生是在讲德行、学问，跟王龙书比不上。他的本质，一般人说，厚厚胜于浅浅，比王龙书的好。可是，印光大师对他的批评非常中肯，他指出。魏本在字里行间有轻视古人啊，自鸣得意，这一点就不行了。为什么呢？人只要缺了德，就谈不上学问了啊。正是孔子所说的：“如有周公、周蔡之美，实交且令。”其余则不足观矣。印光大师对他批评站在这个角度上，啊，他有傲慢习气，自以为是的习气，啊，诸佛菩萨，无论是言语文字，都非常柔和，非常谦虚。啊，不会批评人。啊，批评人也都非常含蓄。啊，显示自己的德行。啊，那种人沉静的。啊，所以魏墨生的本子没有人学习啊，跟因素有关系啊。那么夏琳郎这个文字他没看到，这个本子出来的时候，因素可能往生了。没见到啊！这个本子的好处，字字句句都是原意五种原意里面的经文，没有敢改一个字啊！这就是前面这个会记的曾经有改过字。啊，改的是不错，但是不许哭。这是你不忠于原意，你是晦气，你不是翻译。啊，翻译自己可以斟酌用什么字，晦气不行，要尊重原意者。啊，不能改他的字。你认为他翻译的这个难懂。你可以舍去不要，这就取舍。啊，不好懂的，你不取他的；哪些地方好懂的，讲得清楚，你就取。

五种本质凑起来，这个取出来凑起来，编成一个完整本质，字字句句都有根据，这就对了。这人家就没话说了。夏老这个本子就做出来了。比五种原译本好读，意思完整。比其他的那两种译本确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九种本子我们都曾经印出来，给大家比较，给大家细细去观察，建立信心。我们不是盲目的。那么这个大劫，行劫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里头。这一大劫就是20个小劫里头，有1000尊佛出世。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弥勒是第五，这个距离时间都很长。往后越往后越密集。那么这一些人都来参加这一会了。释迦牟尼佛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讲无量寿经，他们统统都来了。悲华经第五卷说：此佛世界，当名娑婆，实有大劫，名曰贤善。十大劫中有1000世尊，就是1000尊佛，成就大悲，出现于世。这佛在《悲华经》里头简略的介绍，我们这个世界，这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娑婆是梵语，意思就是浊卧。浊是染污。弥陀经上讲的五浊，五浊第一个是见浊。第二个是烦恼处，是以这两个为中心。见是什么？见解。看错了。实际这个“浊卧”两个字就是见思烦恼。浊是见惑，卧是思惑。思惑里面包括着贪嗔痴慢疑。根本烦恼里面五个。6个根本烦恼，21个这26个烦恼，有6个根本，20个叫随烦恼，从根本烦恼里面流出来的。所以贪嗔痴慢疑5个了，后头一个恶见，就是见着。所以。浊卧就是见思烦恼，见思烦恼造成的六道轮回，

这个东西断了，六道轮回就不见了。啊，就是永嘉大师正道果上所说的“觉后空空无大千”，醒过来的，像做梦醒过来的，这梦里都不见了。啊，六道轮回一场梦啊，噩梦啊。

梦做的差不多了，做美梦，美梦做够了又做噩梦，就在这里轮回颠倒，来干这个事情。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处理，遇不到佛法没法子处理呀、只有遇到佛法，佛才教你。啊，别再搞了，太辛苦了。啊，把见思烦恼舍掉，六道就不见了。啊，可是众生在六道时间太久了，时间太长了，被这些烦恼习气熏习，一遍一遍的熏，熏到他自己都不知道了。啊，这就是佛来度他都有一定的困难。不是佛不慈悲也，佛天天表演的，天天讲解，真正听得懂的人不多啊，听得懂的人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学佛，啊，佛法的熏习也有相当的功夫。啊，所以大乘经上讲，每一个往生的人，啊，一切的往生者，每个往生的人，届时无逆十我，临终十念往生的，皆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这一生遇到缘的无量诸佛威神加持，他才能顺利往生。那我们就知道啊，我们也不简单呐、每一个人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啊！但是现在对明文利养是觉悟，有相当高度的觉悟，可是有习气。啊，一遇到的时候，心里就动心，把握不住。啊，这是习气。啊，证明你的这个善根还不够深，还差一点。啊，你扶不住习气，啊，这怎么办？有办法，念佛，一心专注念佛，可以把你不足的善根呢，一下就提上来了。啊，经上讲的话，真不是骗人的，重要我们相信，智信、真诚心、恭敬心，念一声阿弥陀佛。灭80亿劫生死重罪，我们造了很多罪，想这个方法，想那个方法去忏悔，忏不掉啊！没有想到，真诚心、恭敬心，念一句阿弥陀佛，罪就消掉了。那为什么还消不掉呢？证明无始劫来造的罪业。太多的无量无边的无尽无数啊，生生世世修行已经消得差不多了啊，还抵不过习气。那这一生要是遇到了啊，真正肯发这个心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功德不得了啊。多久呢？你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一半以上都没有超过3年，他就往生了。

这什么？够了，我累积的功德够了，够了就能往生了，啊，就能超越了。它不难呐，啊，所以前面一个时代，印光大师这个时代。啊，也就是民国初年，这个初年应该指民国20年以前，中国社会虽然动乱，军阀割据，战争没有停止的时候，啊，但是那个时候的武器。不能跟现在比，啊，武器太差了，啊，所以人避难很容易，啊，住在那个乡村里面，人迹不到的地方，偏僻的地方，真的是天下太平，根本就没事。啊，我们家乡比较偏僻。啊，现在人家落后，落后的地区没人去。啊，军阀割据，我们那里没事情。日本人侵略中国8年，也没到我们那个城市去。我们周边几个城市他去了，我们那个小城没去。啊，这就是过太平日子。啊，所以念佛的人他好用功。听说这里有灾难，那里有刀兵劫，我们这里没有，就在心愿加倍用功。啊，那个时代，出家人还真的有道心，临终念佛。像印光大师定的这个念佛堂规矩，啊，念佛堂念佛了，没有奖金，啊，有奖开示，但是他的开示是很特殊的，不是一般的开示，他的开示就是几句话，老生常谈，就是提醒大家。几句话，啊，叫你放下万缘，提起正念。所以那个开始的时候，天天念的就这几句话。啊，为什么呢？不能让你有杂念。不能让你有妄想，要让帮助念佛的人心专一，这是念佛堂堂主，是好堂主。啊，他不起别的念头，他就是阿弥陀佛。啊，就是照顾这一句话头，这个话头就是阿弥陀佛。啊，不许你有第二个念头。啊，你动的有妄念的时候。把你喝止住，啊，提起佛号，放下万缘，啊，这样的念佛堂，往生的人真多，啊，印祖绝不赞成。说往生之后，哎，他是不是真的往生了？去摸摸头顶热不热了？这是印祖最反对的。啊，他真往生没事，如果没有往生呢？你这一摸他，他生烦恼。啊，烦恼、嗔恨心一动的时候，他就堕地狱去了。你不是送他到
极乐世界，你把他送到地狱去了。啊，所以印度不需要大家谈这些事情，老实念就好。啊，真正你要想知道他的时候，你求他托梦给你，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有这个能力。啊，走了一两天，他托梦给你，我在极乐世界了。啊，甚至于品位都告诉你，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一定要如法了，不如法送往生，不晓得送到哪里去了。啊，尤其是在现代的社会。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什么叫邪思？不依照经教理论见解，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得出问题啊！古大德错下一个字的转语，多五百世也无甚，那是好的，算是不错的。啊，说错一个字，说错一句话了。啊，不要以为那个时候，现在大概不会了，现在更严重啊。要负责任，把这人送到哪里？啊，不是眼前的事情，往后要负责任。如果他在三恶道里，他怨恨你，你误导了他。啊，所以念佛堂不讲经，念佛堂也不念经。啊，念经就是开始念的时候念一卷《弥陀经》，那什么意思呢？收心。啊，没有在念佛堂之前心是散乱的，念一卷经再念佛，那收心。如果是老念佛堂，啊，里面就没有这个必要。为什么？同修心是定的。啊，我觉得用地贤法师教锅炉匠那个方法最好。我们过去在美国做过实验，很成功，大家欢喜。啊，我是把念佛堂分三个区域。啊，佛像最好是供在，不要供在这个，或者不要靠墙，啊，像这个房子，佛像供在这个位置最好，后面可以绕佛，啊，可以绕佛，啊，前面这个地方呢，摆几个蒲团，他念累了，他坐下来念，啊，坐下来不出声，养养神，坐下来。啊，这前面最前面是拜佛，啊，拜佛、绕佛、直进，就是坐下来念，分三个区域。我在大拉寺也是这样教法的。啊，佛堂面积大，我们共修的人不多，啊，只有三五十个人。啊，这个样子，佛号是统一的，心是定的。啊，你喜欢绕佛，你就绕佛。实在讲，以绕佛为主。啊，绕累了，

你就止静，坐下来念；昏沉，你就拜佛。拜佛时候不要念，耳听，听佛号，拜佛，这样子可以调身。时间持久，心是定在一句佛号。大家依中靠中。一个人有时候懒散，精神提不起来，大家在一起共修，互相勉励。讲经是一定的时间，实在讲呢，真念佛的时候就不讲经。讲经是在准备进念佛堂之前，两三个月，讲阿弥陀经，讲无量寿经，把念佛的这个道理讲清楚，极乐世界讲清楚。目的是什么？让他真信，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真正发心想求生净土，想追随阿弥陀佛。讲经是在准备进念佛堂之前。两三个月，

幸愿之名，就这四个字，丝毫不夹杂。啊，所以讲经听教，那是净念佛堂以前的事情，得准备好。啊，在念佛堂，一面又听，一面又念佛，心不能专一。啊，但是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世界不一样。啊，虽然经念佛堂念佛，他有疑虑，他还怀疑。啊，因为这样情形，所以我们才想这个方法的时候啊，每一天至少听经4个小时。啊，那么念佛的时候啊，最至少是10个小时以上。啊，能够像地仙老和尚那个方式很好，没有这个任何限制，你累了就休息，你想睡可以躺一下睡觉，啊，但是呢，海清不能透，啊，就是那里打下休息一下，一醒过来了，马上就加入念佛的队伍，啊，没有任何拘束。这样子一点压力都没有，人容易定下来，容易成就。啊，地牢这个方法确实是好。啊，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曾经试用过几次，大家很欢喜。啊，念佛堂的隔壁就有休息室。里面有床铺，很简单的，有枕头，有个小被子，啊，不是让你很舒服睡几个钟点，不是的，你一醒过来的时候，马上就参加，累了的时候就可以休息。啊，这是善巧方便的。啊，把这些同学都照顾好。真正帮助几个人往生，功德真的不可思议。啊，帮助人往生多了，自己决定往生。啊，为什么呢？那些人看到你临终的时候，都会跟阿弥陀佛说，我们能到极乐世界，都是他帮我忙的。啊，现在我们一起去接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我们起心动念，佛知道。这桩事情现在我们可以肯定了，没有怀疑了。啊，《还原观》上告诉我们：念头才起，周边法界全知道了。无论是善念、恶念的。啊，只有自己不知道，凡夫不知道啊。啊，连这些花草树木都知道。啊，以前我们对这说法有怀疑，现在科学家证明。啊，确确实实的，物质它怎么会知道呢？物质是念头变现出来的，所以它里头有受想行识。啊，桌子知道啊，椅子知道啊，天花板知道啊，地板知道，墙壁知道，哪有不知道的道理？

啊，中国人从前讲举头三尺有神明，那个讲的意思太狭小了。啊，其实一滴微尘，啊，一滴水，任何物质通通知道，没一个不知道，就是自己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心有所念，佛知道。天天真诚念阿弥陀佛，真诚想到极乐世界。时节因缘到了，佛就来接你。啊，孔子天天想圣人，想圣人就变成圣人。他心目当中就有三个人：尧、舜、周公。

啊，因为常常想，有现象给他看，啊，在哪里？在汤碗里，喝汤，汤碗里头，哎，有王在那，啊，顺在哪里？看到墙壁，顺在墙壁里头。啊，常常梦见周公，感应到骄傲，不可思议。夫子专享圣贤呢，我们能够像他那样的转，像他那样的沉静，专享弥陀。弥陀怎么会不现形？当然现形。啊，那他现在为什么不现形？现在现形你受不了，你没那个定功，一现形你就高兴得不得了。哎呦，我今天看到阿弥陀佛了，跟这个讲，跟那个讲。这不能相信。啊，什么样功夫啊？像慧远大师那个功夫，就相信。所以，圆功一生，在念佛堂三次见到极乐世界，没告诉任何一个人。啊，没人知道。到往生那一天，他才告诉大家：“哎，我今天又见到极乐世界了，时辰到了，我要去了。”啊，看到阿弥陀佛，看到莲社，比他早往生的人，通通都在阿弥陀佛身边，一起来迎接他。啊，告诉大众，极乐世界过去见过三次。你问他，你见到是什么样子？跟经上讲的一模一样。啊，我们知道啊，圆公建立东宁念佛堂的时候啊，净土经只有一本呐、啊，《无量寿经》呐，《弥陀经》《观经》都没有翻出来。他就依靠一部经，真教一门深入，啊，常时熏修，一生一天都不间断，啊，外面的事情根本就不知道，

没有这些信息，啊，所以要念佛，头一个要把手提电话丢掉。这个东西叫你分分秒秒心不安，他把你的功夫全都破坏了。啊，我要到极乐世界去，这世界事情我值得干什么？没这个必要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什么都知道了。啊，你要真正有家里亲人，你喜欢他，爱护他，你要把他暂时放下，到极乐世界我再跟你联络。没到极乐世界以前，别联络。啊，为什么？他障碍你，他让你去不成。啊，不要以为这是好人，这是好事，错了哦。啊，真的万缘放下。啊，连金交都放下，金交干什么？留给别人看的。啊，真正懂得了，不要看了，一心转念。啊，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没白来呀、啊。一定要晓得，啊，娑婆苦啊，啊，诸恶，啊，极乐世界是真乐，娑婆是真苦啊。啊，但是这些大劫，啊，前面几尊佛距离时间长，后头越来越密切。有1000尊佛出世，据佛祖同集，这释迦牟尼佛说的，此界中，第一佛呢，拘留孙佛，第二呢，是拘那含摩尼佛，第三位迦叶佛，第四位就是现在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此后第五尊是弥勒佛，弥勒王后还有996佛相继出世。经此会中，弥勒与其他贤劫中成佛之995大士皆来集会，听佛说法。那、啊、这是说明现在大会里的状况。啊，故知贤劫中未来一切诸佛，皆彼同寻此经。这是肯定的。啊，在这次会上，世尊把这桩大事去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成佛这一桩大事，嘱咐给弥勒菩萨。同时，这个995尊佛未来佛都在此地，也同时嘱咐大家了。换一句话说，每一尊佛出现在世间，没有不讲无量寿经，没有不讲阿弥陀经，没有不讲观无量寿经。这三部经是一切诸佛如来出现于世间必定要讲的。啊，其他经典那就关机，有这种根基的佛说。

没有根基，这种根基的佛不说。啊，说了没用啊。至少佛说这一部经，有一个人得度。啊，就是有一个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佛才讲。啊，如果没有，佛决定不讲。那讲是废话。啊，有一个人为他一个人讲，他是当机。啊，这个法门传下来之后，跟他同类根基的人的利益得受用，不同类的他不得受用。但是这一部经呢，他任何根基通通都能接受。啊，84000法门，门门都跟净土相应，这妙不可言呐！啊，所以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无间地狱，一切众生，还包括花草树木的神灵、山河大地的神灵，啊，只要是遇到，没有不成就。这个法门语言到基础了，顿到基础了，确确实实是世尊出世所宣说的第一经，也可以说主要就是这部经，其他的一切经都是附带的，那不是佛主说的。这个话善导讲得很清楚啊，善导有两句名言，说诸佛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那弥陀本愿海就这部经，说48愿。啊，确实是第一经的。得到这个就得到圆满了，就得到一切了。啊，我们比什么都幸运呢？死心塌地，啊，绝不被外面境界所动摇，啊，不被外境所转，一心一意定在这一句佛号上，没有一个不往生的，真叫万修万人去。下面挂壶。里面呢，念老提供我们做参考的，他说宁说有一种说法，说行解一共有1005尊佛，弥勒以下呢有1001人未成佛。这个说法呢，非所常见，故不相录，不详细说了。啊，怕你遇到有这样说法，给你提醒你，是有这个说法，啊，但是这个不是一般祖师大德都说的，啊，一般祖师都说的，这是整数，就是1000尊，啊，包括释迦牟尼佛在内。以上呢，第一品。这部经，经虽然不大，啊，但是它的气派很大，啊，跟华严、法华没什么两样，啊，通常我们看一般经，有序正流，流通三分。序分只有几行经文，啊，这一部经序分三品，这大经的架势。啊，流通分在一般呢，也是几行经文。这一部经流通分6品，啊，完全是大经的姿态。

啊，以上这第一品讲的是信、闻、识、主、处啊，这大众六种成就，为本经正信呢。经中大比丘万二千人，超越于经啊，一般经典里面。比丘众都是列的1255人啊，1250，这一部经上1000人，10000年轻人啊，法华经也是10000年轻人啊，说明这个经跟华严法华地位是相同的，也成大法了，圆满法轮了啊，真正能信能发愿是大福的人，大善根人，普通人做不到。听了真相信啊，真发愿，听了之后把其他一切统统丢掉了啊。莲池大师做这个榜样，莲池是大通家了，你看他的全集，欧耶大师你看他的全集，到晚年呢全放下了啊，一心专注在这部经上成就了啊，我们决定要觉悟啊，不要被这许许多多经教迷住了啊，一迷对这部经的真经你就不认识它了啊，那么你这一生成佛的机会就错过了，这个经决定叫你成佛，真的究竟果位妙觉如来 啊其他经都没有这个说法了，只有这一部不能不知道同于法华，又普贤最为上首同于华严，也表本经同于上至圆教二经啊，就是华严法华啊，跟他们是平等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华严法华要不发愿往生净土，你成不了，你一生不能圆满啊，一生圆满到最后都是要修净土，都是要念佛啊，你才晓得真正圆寂顿寂只有这一步。下面第二品，第二品还是续分，而且还是通续啊，第三品才是别续，得尊普贤第二。第二品是上品慎重的补充啊，前面再会的慎重，比丘上首只介绍了五位，菩萨上首只介绍了三位，

在家菩萨没说，这要把在家菩萨补上来啊。那么在本品第二品特别注意这个标题，得尊不贤啊。所以修净土的人如果能够学普贤行愿，比什么都好。为什么呢？他跟极乐世界完全相应，到极乐世界修什么法门，全都修的普贤啊。所以普贤十愿呢，是极乐世界主修的过程啊。我们现在就懂得的时候，就能跟他相应。普贤行愿最殊胜、最了不起的，就是心量大。啊，他的心量是以变法界、虚空界为所缘。啊，他不是一个国土，不是一个世界，不是一尊佛。啊，他起心动念就把变法界、虚空界全包了，一个都不漏。啊，离尽一切空尽，很难修啊。所以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对一切众生都要把它当作佛来看待。你看，我们这把它当作佛来看待啊。而在极乐世界呢，一切众生是真佛，不是当作佛。把一切众生当作父母来看待。古时候说这个话管用，现在说的话不管用了。为什么？现在儿女不孝父母，眼目当中没父母，现在学生心目当中没老师啊。古时候父母老师是人最尊敬的，他现在不敬了，不尊不敬了，所以现在用这个比喻都没法子，就用不上了啊。这就是佛法为什么会衰，学佛的人为什么不能成就？用心不一样了。古时候真的用孝敬呢，孝敬到极处啊，能感动神灵，感动天地呀。啊，这个感动神灵、感动天地，是不是神话呢？不是。现在我们完全明白了，科学家证明了。啊，科学家告诉我们，境随心转。那么孔子见尧见舜，晚上做梦梦周公，完全理解。就是他心里头真想他，真尊敬他，真仰慕他。啊，我们心中真有想一个人、念一个人，他就是有信心。一切法从心想生呐，这是真的，天经地义，这是真理呀。啊，一切大乘经就讲这个事实真相啊。啊，人难懂。现在科学帮助我们，让我们很容易懂，很容易接受。啊，科学不要去看他别的，看他的报告。啊，他。

的研究成果的报告啊，这是最简单啊，对我们最有利益的。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都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不是神话，不是迷信，完全是事实。啊，我们念佛成佛，就那个理是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天天想佛，他就变成佛，天天想菩萨就变成菩萨。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就这么回事情。啊，不要想世间东西，想名闻利养，这就是继续不断造轮回业。啊，你还是搞轮回，出不了轮回。啊，想你喜欢的人，想你喜欢的衣物，啊，衣服，啊，喜欢住的房子，喜欢住这个住的环境，统统不行。啊，全是六道的事情。啊，那都叫做造六道轮回业。啊，你还继续不断在轮回里头转，你出不了。啊，所以这个世间呢，要彻底放下了，不能有丝毫留念。啊，心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些念头了，你的念头都存疑了，清净心现前了。啊，清净心现前，你发喜就充满了。啊，夫子，《论语》里的头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一句话就是佛门讲的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怎么来的呀？学而时习之。我们今天学净土，我们把净土落实就是实习。啊，时时刻刻不离心、愿、持名，这一句名号当中有心有愿，愿里头有心有持名，心里头有持名有愿，一二三，三二一，所以句句名号。啊，句句心愿心，这个人当然往生，啊，当然成佛。他成什么样的佛呢？跟阿弥陀佛一样的佛。为什么？我学阿弥陀佛，要学得像，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丝毫都不逊色，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阿弥陀佛被一切诸佛赞美，叫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成佛的大圆满啊。我们今天能遇到这个法门呢，那怎么能放弃呀？啊，怎么可以疏忽啊？啊，念头才歪一点点，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啊，念头一点都不能错。我们的依靠就这一部经书，就这一部注解。啊，我们对于莲老，对于念空，要感恩的。念念佛号当中都有感恩的心呢。啊，我们不忘本呢。啊，那么所以首先念处上首，在家菩萨的上首。贤护等十六正士啊，品目佛标语指三众，即诸天大众，以补足上品中六种成就的众成就。我们才知道法会无比殊胜庄严，是由因着也，本品品体得尊普贤，这是表于慧的无量无边。诸大菩萨咸共尊修普贤之德，普贤之德了实也无量啊，而其心中之心，药中之药，则为十大愿望道归极乐，是为本品之纲，纲是纲领啊，这一品所说的总纲领，就是普贤大士之德，就是十大愿望啊。十大愿望在修净土的人非常重要，如果你明白，你懂得，你能在起心动念之处拓开心量，将来往生净土决定是十宝庄严土啊。这个做不到，往生净土是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啊。这个提示非常好啊，只要真正能把十大愿望搞清楚，心里头真有，做不到是力，没办法，有心，所以说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但是这个心重要，那个念头比什么都重要，有这个念头跟十宝图它就相应。请看经文啊，在家菩萨又有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住菩萨、神通华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基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相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贤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啊，连贤护一共十六位啊。这十六个人是在家菩萨啊，什么地位的菩萨？跟诸位说，等觉菩萨。他们的地位跟前面所说的
文殊普贤弥勒。

是平等的。啊，在家菩萨，啊，在家等觉菩萨，说了这么多人，啊，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法门最适合在家菩萨修。容易成就啊，在这个时代啊，出家容易造业。中国古人有一句谚语说：“地狱门前僧道多。”这话不是无缘无故说的啊！哪些人最容易堕地狱？出家。比丘啊，道教里面这些修道的道士，啊，为什么？他的规矩很严呢，啊，戒律规矩很严。很容易犯苦，啊，所以他能修成，功德大，超过出家人很多。他修得不好，他堕落得很惨，啊，他不是堕到别处，都堕在地狱。

不能够疏忽，不能儿戏。为什么？真堕落之后，苦不堪言。啊，那么在现前的社会乱了，佛门里头乱了，儒跟道也乱了，乱成一团了。啊，今天许许多多人都在说，也都在做。啊，怎么样复兴传统文化？有这种热忱。啊，到处搞论坛，这是宣扬。社会上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啊，让大家都有这个念头，都有这个认识，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就难了。难在哪里呢？老师在哪里？这是死道。没老师了啊！老师要什么样的人做老师呢？要圣人，不是圣人不能做老师啊！什么叫圣人？德行要具备。啊，至少中国传统文化里面12个字，字字具足。这就是世间圣人。这12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把这12个字做到了，圣人。啊，这个人有资格做老师。到哪里去找啊？现在谁懂得孝啊？谁懂得悌？悌就是尊重老师。他的范围广大。啊，是尊重、敬爱长辈。这个长辈是年龄比我大的，我要把他看作老师一样，啊，看作大哥一样。啊，对他跟对父母差不多。现在没有了，这是根本的根本。啊，这2个字没有了，师道就灭亡了。这问题呢，我前一次。在马来西亚，啊，跟华校的校长老师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啊，那一天。大概有400多人。马来西亚的华校，小学有1000多所，中学61所。啊，他们学生，啊，这个老师啊，有工会，啊，有个团体，规模也很大，也有相当影响力。我
越这些人间

希望他们真正能发心做圣人啊！我希望能有100到200人真正发心，把中国文化集成下来。延续下去，因为他们是教学的，他们懂得怎么学。现在懂得学的人都不多，啊，他们对于学习很内行。啊，我的要求是每个人在《四库全书》里头选一部自己喜欢的、爱好的。啊，用20年的时间专门学这一部东西，20年之后，他就变成世界上第一流的专家，汉学家，那就是好老师。所以培养老师要这样培养法，现在没有人教，啊，找不到，找遍全世界找不到。啊，在我们这一代之前还有，人很不多。啊，现在这些人都过世了，现在没有了。啊，剩下我们这些人滥竽充数，我们跟上一代比差太远。今天底下一代苦是苦于没有老师，要去摸啊！啊，马来西亚给我们一个环境，一个安定修学的环境。啊，那一边有同修送我一块地。和中国78亩，啊，比我们汤池大2倍多，我们汤池就有30亩，啊，我们将这块地建一个汉学院，啊，希望研究的人都在这里头，这里头没有老师，啊，都是互相帮助。所以名称都用研究员，啊，时间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扎根10年，第二个阶段专攻一门，啊，一门深入，啊，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扎根，深于文字，不能不认识字。啊，中国的文字音只有啊，这个波波沃沃是30多个音节，啊，那拼字的拼音的话，有同学告诉我420个，420个，每一个音里头有平上去入4个音，啊，再乘4，啊。1600，啊，1600个音，所有中国文字都在里面了，啊，所以只要把420个音念准确，啊，这个音韵基础就打下去了。
啊，那么再就是书法啊，学习毛笔字，一天至少要写100个字啊。写字是修定，心不清净，定不下来，你就写不好啊。所以写字是个手段，目的是修定。啊，意志集中，目的在此地。啊，定才真正帮助你深入经教。啊，你看经、读经、念经，你才真正看出里面的意思。没有恭敬心，没有真诚心，啊，没有专注的心，你虽然念它，念的遍数再多没用处。啊，为什么有人念书能开悟，有人不能开悟？原因在此地。啊，三个基本的条件：真诚、恭敬、专注。你能得定，你能开悟。啊，正思就是大思啊！观音菩萨、观音大师、文殊大师、普贤大师、大菩萨，这些都是已经成就的人了。他们参加法会，现在法会特别殊胜啊！这个法会自然以在家为主。在家16位大师，啊，出家只有3大师，啊，比丘只举了5个人，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93页，从第三行看起。在家菩萨，请看经文，又贤护等16真事，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极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而为上首。我们接着看念老的注解。正四者，除世经略，开始大事、圣事、历史啊，正事等，皆菩萨之一乘啊，都是菩萨的别名啊，意思都相同。那么可以从这些字面上显示出化身菩萨的大德大行啊，名号啊总是以德见的，以行见的啊，大德大行。真洁云：正者正道，四者四夫在家之臣啊，四夫古时候讲四大夫啊，四大夫就是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啊，古时候在社会地位他们是最高的，读书明理啊，司法圣贤啊，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目的都是成圣、成贤、成君子啊，不是为名闻利养啊，所以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啊。如果为名利呢，人家就不尊重你了。

这都是在家学佛。在家学佛证得的果位跟出家人无二无别啊，有证阿罗汉的，在家有证阿罗汉的，有证辟支佛的啊，三行十圣通通去除，还有成佛的啊，维摩居士代表在家修行，在家身份成佛啊，所以世尊的弟子舍利弗目犍连这出家人，见到维摩居士都要顶礼三拜，又绕三匝。为什么？那是佛啊，所以他们对待维摩居士的理解跟对待释迦牟尼佛相同啊，说明这是一不是二啊，绝不能有轻慢之心，一有轻慢之心他马上就堕落了。啊，堕落还不散，罪比一般人还重。啊，为什么？他表法表得不好，让一般人呢看见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还有傲慢啊，对于整个佛教就轻视了啊，整个佛教受到了侮辱，受到了误会，这个罪等于破惑僧，那破惑僧的罪是无间地狱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佛道门前地狱多，就这个意思啊，破坏佛最更重啊，道是神仙的，羞辱了神仙这罪很重啊，佛没说的好是羞辱诸佛菩萨啊，这一桩事情谁都不敢做。在家修行比在家就容易啊，他也破坏，但是破坏力度小，出家这个形象力度大啊。总而言之，都是地狱果报，地狱有轻重不一样啊。居家名为正寺，也名为大寺，同样称菩萨摩诃萨啊，这都同称。说此等大寺外显凡心，内深达真道啊，外面是凡夫在家人的身份，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是深达真道。所以他们是等觉菩萨。又会书曰：十六正寺者，文殊师利，严禁禁言，菩萨八万四千皆十六正寺，则明知正寺之名，云居家菩萨。啊，正为正道，寺为居士，此等大寺虽宝光。

久处于邪道，身大于正道。啊，古云正是。啊，古云正也。这里头有一句：“宝光何成？”这是我们永远要记在心里，要学的。啊，跟谚语有一句话说：“和光同尘”，意思相同。啊，就是自己有德行、有学问、有智慧、有神通，不要显露。外表呢，跟一般普通人一样。啊，这叫宝光火尘。啊，尘就是代表凡夫。啊，宝是保守。啊，久处于邪道，很久了。不是现在啊，身大于正法修成等觉菩萨，不是一朝一夕，不是一生一世啊。所以这十六位大菩萨他们的本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只看到他的迹象，外表的形象。啊，在家修道之人，所以准上可知，正思者即在家菩萨。有十六者，他列十六个人，密宗啊。以十六世表圆满无尽啊，所以十六啊不是数字，是表法的，代表圆满什么叫圆满呢？与这个法门有缘的这些菩萨都来了啊，取这个意思。畜生一缘，且有河沙尘海数量，具十六位也。一尘沙之数啊，不出于此啊，这就说得更清楚了。出家中数量也是无量无边，释迦不是这一世修行成佛的，久远劫就成佛了，跟释迦有缘的这些众生无量无数无尽啊，这是真的啊。所以通常一切十代表圆满啊，十六二十一都是代表圆满，法藏比丘参访诸佛刹土是211佛刹，211就是21，代表大圆满，所以称211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

0: 他一个都没漏，啊，通通都采访到了，行吗？这真的吗？真的。啊，你要是往生极乐世界，你也有这个能力，你可以在一念之间，通通都访问到了，啊。 因为一念世间，你能化无量无边身。啊，有多少诸佛刹土，你就现多少身。你能够现无量无边的分身，每一个身参访一个佛国度，啊，在这一尊佛面前供养闻法，供养是修福。
1: 文法是修慧，佛慧双修啊！所以，真正第一等聪明人，我们真可以称他们为上上根人啊！那些人死心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他们什么念头都断掉了，都死掉了，就是一心念佛，生到极乐世界，他真的大圆满，不是自己亲证，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
0: 等于清真啊！而且时间之短，我们无法想象。有一天成就的，有三天成就的，七天成就的，啊，大不了三年成就的，啊，三年成就的，我们看到太多太多。
1: 古今中外都看到了，啊，需要三年。在我们一般想，他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他有亲情放不下，最令人放不下的就是这种事情。名闻利养，他放下了。
0: 念佛人一般往生的年龄，大概都见到孙子了，儿子放下了，孙子没放下。啊，所以要拖三年了。什么时候放下，他什么时候就成就了。啊，念过路降三年都成就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世间法假的，日子得过且过。啊，什么叫真正自爱？
1: 一个目标向成佛之道走，这个人自爱。啊，还会受这个世间一切影响，这个人不自爱。为什么？他这一生未必成就，虽然遇的缘好，都具足，他有障碍。啊，嗜好欲望啊，就是障碍的根源呐。这个东西有很深很深的习气。啊，不是简单的。下面这16位。

我们一尊一尊的来介绍来学习。第一尊贤护啊，贤护等十六正士，常见经论啊，也就是说在大乘讲习他们经常来参加啊，他们到这个会场，师尊一定会提出他们生思维翻天经，即思义经列十六面啊，大智度论也标十六，虽标十六啊，实际上啊他只说了六个人，六个人代表论云，善守等十六菩萨是居家菩萨，善守就是贤护，这个护啊是护法了，护自己的法，护如来的法，护众生的法啊，护法要有智慧，要有德行啊，没有这两样东西，你纵然心里想护法，你做不到啊啊，所以这两样具足成为贤。大智度论里头只列六个人啊，下列五名资不具言，只说了个贤护，底下五个也不必再提了。思义经云，若众生闻名者，必尽得三不退，故云善守。

众生闻名，闻阿弥陀佛名号，业力耳根永为道种，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缘就种上了，永远不会退失。这是善修的意思。什么时候成就呢？要看缘，因有了，缘成熟了，他就决定能往生。缘从什么地方看？他什么时候再遇到这个法门，再遇到这个佛号，他真心真愿求生，业心称念啊，这个经上讲一向称念就行了，他就决定得生。这个缘就完全具足了。所以讲经，弘经真正的目的是帮助那些有缘众生缘成熟。帮助他发起真心切愿老实念佛，讲这部经的目的就达到了，功德就圆满了，绝对不是这部经听到他学到了什么东西，这没用处，他也会讲了，也讲得天花乱坠了，不行，得要他自己真正的往生。又大方等大吉贤护经曰：王舍大臣有优婆塞在家居士，明月贤护为中上首。这一个老居士有道德有学问，一向专修净土，诸佛菩萨讲经，他常常来在当影响众，这个就是贤护的意思，来护持道场年轻初学的法师讲经，得到这些老人的护持，就是他们来听经，坚定了一般听众的心，怕听众对年法师年轻信心不足，这些老人在一坐，这老人都在听，大概不会有问题了，这叫影响众。我早年讲经在台北，赵默林老居士每一会必到，影响中跟李老师是老朋友年龄差不多，印光大师的
学生啊，还有我抗战期间的老校长周邦道先生啊，他是跟李老师学佛的，那是一位大德了啊，这两个人夫妻之德行，我们一生当中没有见到第二个人。啊，听都没有听说过第二个人。以前他做过江西省教育厅长，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在台湾亲眼看到他做考选部的政务次长，就是第一副部长，公家给他配的油轿车啊，有司机，他们一家人不准坐这个车子，那是公家的啊，他的夫人啊，如果不是公司的话不能坐这个车子，小孩根本就不必说了啊，出门就搭公共汽车。

自己做这个帖子呢，只有上下班开会公事，不是公事自己看看朋友他都做巴士，不可以浪费公家一滴汽油。那世界上还有这种人啊，公家给他装了电话方便呢，外面打进来可以，自己打出去不是公事不可以用这电话，到巷口去打公共电话去付钱啊。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人，从这一点点德行，你看他爱国家啊，点点滴滴都顾到啊，电话公家替他付电话费啊，汽车油是公家配给他的，一丝毫不浪费。政府官员要都像这样子，天下哪有不太平的道理？国家哪有不兴旺的道理？别人做不到，他做到了，他做得很自然，对任何人谦虚，谦卑这两个字，他做得非常圆满。啊，我们做学生上台讲经，他对我们的礼敬跟礼敬佛菩萨一样，啊，这是修普贤行的人呐，他的事迹可能没有人去写，知道的人少啊，我们要多多为他介绍啊。我们亲眼看到的，啊，对学生的爱护，真正用功好学的人爱护，比自己儿女还周到。啊，这夫妻两个一生所积的德，啊，晚年都修净土，都往生了。啊，都成为弥陀弟子了。

大宝积经，贤首长者会。佛说：贤乎长者，终乐死。其受于快乐果报，虽复逃离地势天王，又不能及，况乎人间。啊，这就是说，这些在家菩萨他们所受的乐，

不可思议。我们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一段杜氏品经卷四，菩萨有十四号为正四啊，这个我们也应该要知道。第一个，菩萨结了福慧，为业发生，故名开示。解是理解，了是明了啊，开解明了佛的智慧。这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为业发生，业发生就是自性，就是真性，就是发现，就是真如。没有一切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华严称它为法身。啊，所以称为开示。宗门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样的人称为开示啊。第二呢，坚住大乘，坚是坚固，决定没有退转啊。大乘是什么？利益一切众生。退转是什么呢？利益自己。啊，大乘菩萨根本就没有自己。为什么？不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破了，连我见、人间、众生间、寿者间也破了。啊，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他怎么会想自己？只有一念呢，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这叫诸大乘啊，诸大乘而不着相啊。着相呢，他就住在相上了。大乘没相法而如是啊，这是住如来之所住啊。住佛之所住啊。啊，这种人

第三，奉行好法，故曰尊人。啊，这一条可以查查原文，看有没有错字。啊，好法也就是大法。啊，奉行。

啊，故曰尊人，尊贵的人。啊，为大众所尊敬的人。第四呢，觉成妙法，就是觉悟，成是成就。这个妙法是度众生而不着众生相，这就叫妙。啊，就是随缘妙用啊，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功德就是不着相，这是功德，着相叫福德。啊，梁武帝一生护持佛法着相，所以他修的是福德。啊，他向大魔祖师请教他有没有功德，大魔祖师说并无功德。为什么着相？不着相就是功德，着相是福德。啊，不着相叫妙啊，着相就不妙了。

啊，所以称为圣士。这圣人不是凡人。入属圣会，故曰超士，超越一切众生。啊，殊胜的慧是自性本具的智慧，不从外来。啊，必须回到自性本定，它自然就出现了。啊，于是我们就晓得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包括净土在内，什么是修行？第一个要领，就是禅定。净土不叫禅定，叫一心不乱。啊，也就是佛在一切经上常讲的至心一处，最重要。

这是佛教人修证无上菩提第一法。

怎么可以有偏斜呢？啊，净土的偏斜是不信，有怀疑，这是偏斜。愿不恳切，在这个世间还有留念，这是偏斜。啊，你没放下了。李老师以前常说，99%你放下了，还有一分没放下，那一分就可能引导你继续搞轮回，甚至于引导你堕落地狱。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真正住在殊胜智慧。殊胜智慧简单的说，我真心，信由西方极乐世界，一丝毫不怀疑，我信由阿弥陀佛，我相信阿弥陀佛48愿，愿愿真实，我求愿往生，我求愿清净弥陀，这叫神慧，这是真实智慧，超死，超越一切声闻缘觉菩萨。啊，一生决定成就。第六，劝人精进，故曰上人。啊，精是不夹杂，夹杂就不精了。夹杂尚且不可，染污当然就更不可能了。啊，一般凡夫不但夹杂，才有严重染污。啊，必然造成菩提道上的延误啊。啊，我们看到劝人精进最好的榜样，印光大师，无论是初学是老修，啊，你只要碰到他，他一定劝勉你。认真修净土，啊，决定求生西方，这上人呢、啊？第七，选好生。

好生法就是净土法门，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任何一个法门，像八万四千法门，一生成佛做不到。

那只有极少数上上根人，上中下都做不到。但是这个法门从上上根到下下根，人人有份。啊，往往那个下下根还超越了上中根，这个在净土里头常见的。啊，真正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我们非常幸运，这一生当中遇到了，能不能在一生当中成就，全靠自己，靠自己救，靠自己放下，觉悟就是看破。放下就是往生。啊，第八，具足解了十种立会，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实力。啊，经上常说，我们这个本子里头也出现好几次，啊，这是果地上显现出自性本具的德能。成就自己，帮助别人，遂成立士。第九，除诸一切暗明伏弊，故曰无双。暗明是无明，伏弊是烦恼，是业障，是习气。啊，这些东西都要把它除掉，除就是放下。

放下不难，难在看破。这一桩事情的一切处一切时，你会发现那是障碍我清净心，障碍我平等心，障碍我精进，那就得放下。那放不下的原因是什么？没有觉得它是障碍我的。啊，譬如念佛人，一心专注在念佛，念佛，一个人打电话来了。的障碍有没有解决的啊？念佛的时候电话线啪

啊，有电话打不进来，啊，还有你的门，有人来按你的门铃，这干扰啊。门关好，门铃也拉掉，啊，真正夫妻道上有护妻的，房子周围都有人保护住，啊，一切人不准靠近，怕受到干扰。护妻的人小心谨慎，他知道啊，要让你们在这个地方安安静静，一丝毫干扰都没有。那最重要就是心里头牵挂的这个东西，麻烦了，很难断了，也要断得干干净净。啊，一进念佛堂想到什么呢？我就要往生。要用这样的心啊，进念佛堂啊。才真正的万缘放下了啊，心里意念里只是盼望着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到极乐世界，其他的一概不管，不再理会了，这才能保证我们去得了。因为这个机会稀有难逢，这一生要错过了，不知道要在轮回里头受多少劫的苦难，这自己找的。你有机会往生，你自己把机会错过，所以一切责任100%要自己负责任，决定不能怪罪别人，别人没过失。啊，都要自己懂得回避。对人、对事、对物，不要指望，不要期望。为什么？你有期望，就有失望。啊，一定要用平常心看待，这个平常心就是清净平等觉，知道个人有个人的因果，你操心是白操心，没有用处，不如不操心，一心念佛真有用处，一心念佛不但成就自己，而且加持别人。我们这个回向就是加持，啊，是自然的，这个真管用。

啊，如果我们有心天天求天天盼着，那个不行，那是妄心，是你的分别妄想之处，不是真心。真心管用，妄心不管用，这差别很大。啊，真心不在形式，甚至形式有没有没关系，完全在你的一念真诚。啊，一念真诚必须放下一切安民福弊这四个字，这全障碍。啊，安民是无明烦恼。啊，伏笔是见思尘沙。啊，真能放得下的叫无双啊。世间人没人能跟你相比。啊，最后第十，无辟愁思。啊，辟也是相比的，没有能够跟你相比的大事啊！啊，心得有己，这称佛道啊。好无思议，无思议就是不可思议。啊，这个十桩事情，是为菩萨好舍正事也。具足这十条，称正事，称大事，称开事。啊，梵文里面称菩萨摩诃萨。我们要知道了，这几天有同学告诉我，日本政府正式宣布会有大地震发生，听说日本有几千万人都公开讨论这种事情，人心惶惶，好不好呢？不好。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大家如果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听到这个宣布，万缘放下，一心念佛，他的灾难会减轻。也可能就没有了。为什么不想他了？这么多人，这么大的这个力量在想，就想这个灾难，说没灾难也会想来啊。这个道理怎么会不懂呢？啊，佛经上这样说，是科学家证明。啊，现在的量子力学这些报告好像书店里面很多。啊，同学们送给我陆陆续续，我这里就有差不多20多本二三十本了。我没看，我念阿弥陀佛，我不受他干扰。他送给我，我谢谢他。啊，我有时间看那个就被他干扰。啊，所以这个书拿来了，放在书架上，谁有愿意去做参考资料，谁就拿去。不闻不问。

佛菩萨教导我们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这个重要啊。这真能解决问题啊。啊，你不相信，你有怀疑，你还在搞这些东西，自己找麻烦，自己在造成障碍，这就错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大宝积经》，行乎长者会，佛说行乎长者，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享受。利苦得乐啊，其受于快乐果报，超过陶立天。陶立天就是地势天王，我们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啊，玉皇大帝所受的乐，都比不上贤护菩萨。况乎人间，人间没有能跟他相比的，等觉菩萨了。佛在经上这样说法，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一点意思。啊，修行人的乐趣跟世间人不一样，世间人乐趣是财色名利，他落这个东西啊，全是外来的。啊，修道人的乐趣是智慧。是德能。是境界的提升。啊，智慧长，烦恼轻呢，业障消除。啊，神通显现，这是乐事啊。这些世间人不要的，他不求这些东西，所以世间人不知道这个乐啊。世间人心完全呢迷在名利财色上，他以为这是乐，不知道这是苦啊。那是三途的因缘呢，每一天制造这些了，果报在三途啊。啊，眼前纵然得到一点，古人比喻刀头石米，那一点甜头不值得啊，舌头所断掉了啊，这就是迷啊，迷的形象，迷的结果。佛菩萨是觉啊，觉里头有真如，不是外面刺激啊，是内心的性德智慧向外透露，这路是真路，这个路是清净，决定没有污染。有名义界里面介绍贤护，说跋陀婆罗，
这是梵语。梵为贤乎？自乎贤德，佛乎众生故。这个乎是有自他啊，还有正法。啊，自乎贤德是本，是根。自己不能护自己的福慧，就不能帮助别人，也帮不上正法。啊，自觉而后才能觉人。自己成就，然后才能成就别人，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自爱的才能爱人。人不自爱，说爱人，那都是假的。有说无形。啊，自爱这两个字在佛法在圣教里头非常重要。啊，真正自爱的人就是菩萨。他没有不成就的。何云？以位居等处，为众贤之首故，

佛陀在世，真有其人啊，也是应化在世间，做佛的护法啊，可见贤护真事，乃世生于王舍城。啊，他出生在王舍城，未登等觉之在家菩萨。啊，这些人全都是所谓一佛出世，千佛出世。

这是太平盛世，正法常住世间之时，众生有福啊。怎么知道？众生念念相符。

念念呢想圣人出世，我们都能够闻圣教，得正解，修正行。你看，人有这种念头，这就念头是感呢，佛菩萨就有应。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决定不可以疏忽啊。那么现在人是用的什么心来感？啊，自私自利的心，名闻利养的心，贪嗔痴慢的心，啊，我们常说名利财色的心，啊，对于圣人忘得一干二净。什么叫正法？不知道，不，根本不懂，没有这个念头啊。那么他的感，那应是什么？我们自然就明白了啊，感应的这个事情，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我们。我们用的是什么心？所感的是什么？啊，学佛有一点底子的人，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的，我们想错了，我们这个念头错了，话说错了，行为错了，这才感得灾难出现了。啊，灾难如何化解？念头一转，灾难就不见了啊！念头是正念，是善念，是净念，就转过来了啊！现在许许多多量子力学家都懂得这个道理啊，他们也到处劝人，真能听得懂的，真能听明白的不多啊，多就好了。啊，所以我们总是希望这个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士，他们比一般人容易听得进去实在说呢，听得进去人也越来越少了。为什么？信仰宗教有其名无其实，这是我们啊多年来认识了，宗教应当要回归教育，

啊，只有圣贤的教学能帮助我们辨别正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它有个标准呐。现在标准失掉了啊，没有共同的价值观，都是各个人的价值观，对他有利的他喜欢的就是是，与我不利的我不喜欢的那就是非。

这与灾难有没有关系？与一个人、与一个家庭幸福有没有关系？关系太大了啊，没人知道啊。 真正的根源在什么地方？还就是两个字，孝跟敬，这两个字没有。

孝敬这两个字，事出事发的大根大本。啊，这两个字丢掉了，在个人来讲，一生的幸福没有了，家庭的幸福也没有了，在社会来讲，必然造成动乱，对地球必定带来许许多多的灾祸。孝敬啊，努力把这两个字做出来，问题全解决了啊！但什么有标准？什么叫孝？什么叫敬？怎么做法？麻烦了，没人教你，教你也不相信啊，这要有人引导你，自己深入去体会。啊，真干，而且还要干个几十年，你才会有一点概念。到真正去做了，那就是佛法里说的临命终时，一念生念决定往生。什么原因？你这个根太厚了，这个孝根性根深蒂固啊，你决定得生啊，所以什么事情都是扎根呢、啊、根不牢不行。盖栋房子地基是根呐、啊、地基要不厚不结实，这个房子不坚固不牢啊。我们看到古老的建筑几千年还屹立

不动不摇，那是什么？根扎的深。基础做得好啊，没有一丝毫偷工减料啊，真扎实啊！啊，千万年来如如不动，啊，那些都是表法给我们看的，我们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有没有明白？有没有觉悟？有没有回过头来想想，我自己的根是什么样的？

啊，今天有许多人谈到中国文化，啊，一开口就是取其精华，除其糟粕。精华跟糟粕的标准是什么？

你如何去学？怕的是真正精华不认识，把它当作糟粕，而把糟粕当作精华，而去错了。你想想有没有可能？啊，懂得取舍的，那是有眼光啊，有智慧呀，有道德了，有学问了，他懂得。一般人怎么有这个能力？

我们凡夫到宝山看到石头外面这个外皮很难看，丢掉了，没有想到里面是宝石。这内行人去看了，外行人不知道啊。

去精华，弃糟粕，是绝对正确的两句话。谁会？

不识货没有能力，老老实实听古人的话。我们相信一个道理，古人的教训能够传几千年，经过多少人看过，都没有把它废除掉，一代一代传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相不相信？现代人相信科学，科学的定律视为真理。我年轻的时候，科学的定律真的被人当作真理。七八十年之后呢，科学家知道了，任何科学定律都不敢讲是真理。为什么？后来有个科学家发现了，把你推翻了。变得现在没有人敢说定律是真理。这是经不起考验的。那么现在说，古人东西没有经过科学的检验，未必是真的，未必可靠。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今天受这么的痛苦，这苦从哪来的？我们今天社会动乱，心情不安，世界的人心反常。常是仁义礼智信，古人个个遵守，现在人都不要了，这五个字都丢掉了。仁义礼智信，现在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五个字全丢掉了，那就说明了仁义礼智信是糟粕。只有不仁才可以杀人，只有不义才可以偷盗。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不信我才可以骗人，我才能得到好处。这是精华。古人讲仁义礼智信，这是糟粕。我要守那个，我什么都得不到。左丘明说得好，人气长在腰心。人要把这五个字都丢掉了，这个社会人妖魔鬼怪。为什么？妖魔鬼怪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我们细细去想想这桩事情。

特别是想想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态，它是精华，它还是草木？如果遵守，可能说我这一生穷一辈子。佛法讲，那是你完全错误的知见。人到这个世间来，两种果报，第一个是引业，引导你到人道来受生，这个引业是无界。啊，到人道来受生，这一生贫富贵贱啊，寿命长短，这一切是叫满业啊。满业是什么？你过去作恶作善啊，积功累德，是这个果报啊。命里的有的丢都丢不掉，命里没有的想什么方法去求都求不到。所以古人说，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这是真理啊。啊，所以你只要真正发心做个好人，你不会过主，你也不会动主。啊，没有财修财布施，没有智慧修法布施。啊，没有寿命修无为布施，通通都能改造你的命运。啊，改造得来的是正规得到的，离得心安啊。啊，不是侥幸得来的。不是欺骗人得来的，啊，不是为非作歹得来的，是你命里真的改变了。了凡四训是最好的证明。于今意欲造神迹也是最好的证明。中国像这一类的书很多很多。啊，人都学好了，自己命运可以改变。啊，这是什么？圣贤教诲啊。圣教入门，圣教的深入，圣教的真实利益，全靠孝敬两个字。啊，也就是说，圣教取舍的标准，啊，根本就这两个字。人要不孝，人要不敬，虽有福报，福报折了，打折扣了。如果有效有

前世没有修福报，这一世可以把它补修过来。啊，这就是改造命运的秘诀。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这一生呢，自己亲身深受其益。盈业的人生，满业不好啊。贫穷就是的命运啊，短命的命运啊，啊，没有想到遇到佛法，明白这个道理。啊，效法了凡先生，啊，依照他的理论方法来修行，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行为，命运真改了。啊，没有福报，衣食住行没有欠缺，都很丰足。啊，45岁短命啊！延寿40年了，这在历史上少见的。啊，10几年、20年多见，啊，40年很少见。啊，所以我不怕死，我喜欢早死，我超过我的寿命已经太长了。死了一样带不去，你说我要这顿干什么？我什么都不要。啊，我要的就是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我活在这个世间，天天劝人念佛，除这个没事干，什么事我都不想干。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没有往生极乐世界殊胜。啊，我今天所做的是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好事，劝人念佛，他相信肯修的他一生成功，不相信不肯修的阿赖耶识的种子给他种上了。金刚种子永远不坏，来生后世遇到缘他决定得生。啊，这叫事出世间第一等好事。

此跋陀侯就是贤父啊，贤父菩萨是念佛三昧的发起人呐、啊，亲见弥陀啊，今故来此盛会，助显念佛三昧

的多数人啊，这一些菩萨声闻缘觉天龙八部，没有一个跟净土没有缘，而且都是很深的缘分。

啊，听到释迦牟尼佛为大众宣说这个法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大家都无量的欢喜啊。啊，通通来到这个会场，啊，给释迦牟尼佛作证。啊，给大众增长信心。第二位，善思维菩萨，唐译的本子，善思维意菩萨，魏译的本子，善思意菩萨。按四童子经现身品里面有介绍，这一位菩萨善思维等真思，在此地这个等就是十六位真思，是他方世界来此示现之在家菩萨。不是娑婆世界的，他方世界的。经云：东方去此佛刹，十千俱至。俱至是数目字的名称，好像我们参考资料里头

古人翻它做千万，一个句值就是一千万，也有翻作亿。啊，这个亿在印度有四个意思，大小不一样。十万也成亿，百万也成亿，千万也成亿，万万也成亿。我们知道印度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没有统一，言语文字都没有统一，度量衡也没有统一啊，像中国春秋战国时候啊，各地有各地方的度量衡啊，到什么时候统一呢？秦始皇统一了。所以中国的篆字，你看用的最多的佛字、寿字，有100多种写法，是真的，不是人创造的。周朝800多个诸侯国，每一个国里头有他的写法。所以

同意之后呢，规定用一个写法，啊，但是这个古老的写法呢，还都流传下来的时候，这就是说明，啊，这个每一个地区有它的方言，有它的文字，在印度也是如此，啊，译，每一个国家的译数量标准不相同，有些国家十万就是译。有些百万是亿，有些千万是亿，有些亿万是亿，啊，所以不一样，要看在哪个地区，啊，才知道。总而言之呢，这是个大数字，啊，十千巨制，这就十千亿，这是个大数字。啊，有世界，有一个世界，名曰报名。啊，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阿弥陀佛的世界叫极乐。啊，这一尊佛的世界叫报名，佛名是指名身如来，游业菩萨名善思义，也就是善思维。印陀来到此此土，化身二舍世王宫内，他到这个世界来了，这就是善思维菩萨，他方世界来了，他是用印身来，不是化身。印身是到这个地方来投胎住世一段时间，啊，化身的时候来不知道从哪来，去也不晓得从哪里去了，那是化身，啊，这是印身，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释迦牟尼佛是独率天下来到这个世间来，以佛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那么这个菩萨善思维菩萨他方世界跟释迦牟尼佛有缘，啊，释迦成佛他要来护持，他要来做影响众，啊，身份是在家等觉菩萨，他化身在阿舍世王宫内，

件的。古人所说，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佛道同，啊，到这个世界来，弘法利生，帮助你的人不是普通人，是佛来的，是大菩萨来的。啊，才能成就你，才能帮助你提升，帮助你这一生圆满成就。啊，跟我们有缘的诸佛如来很多。啊，所以这要真正学。助缘多啊。啊，不肯认真学也有助缘也多。魔多。你要走邪了，走偏了。

0: 摩来护持啊，不是一般人护持，摩来护持。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不能失掉正念。名利财色决定不能沾染，最好从心底里头断掉。没有这个念头啊，一生佛菩萨安排你多自在呀、啊，一点都不要操心了啊。为什么操这些心决定破坏正念，而且容易被魔诱惑。魔是什么？就是贪嗔痴慢，就是名利财色，这是魔，一定要认识啊！一定要坚持自己，决定不为他所动。今天时间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 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也还媳妇儿耍赖，哎，媳妇儿你。

0: 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父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0: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这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
2: 师
3: 啊，两天都
2: 找着
3: 我，
2: 找
3: 我这个马
2: 哥
3: 院
2: 里走。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去。开心老王给我说呀，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4: 师父与之时时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

0: 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

0: 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骨头白乎白天露，你别头晕眼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不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4: 哦，这样
3: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不平时。
4: 保你叫去。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

0: 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着自个
1: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示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

0: 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常常才不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着。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

0: 白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公这个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闻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啊，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有我这我这人家父，会希望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阿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风也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9: 哦，在常州是。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

0: 叫为国坟多花重点。
1: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暴行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0: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普贤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物，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愿意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敬。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毕竟，圆寿待人。以高寿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贤公往生前已遇主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星家庭，我自己讲他的不同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

经至亲眼颜色，那么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木浪醒过来，参了五指浪灾，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大人，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

0: 相公碰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医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3: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 农残病

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做不起。

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
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
自是。

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净洁，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
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

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活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据。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

无上道，誓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慧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

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

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故，本愿列故，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限，20有旬，乃至100000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

0: 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愚痴，处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食七宝，地步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 杂色光茂，迷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贯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 开身曰体，静若无形，薄纱阴沉，无声不照，蔚蓝虚晦，转向观住，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声无灭声，摄列无畏声。 或闻无信无作无果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 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 尚无假设，何况是故？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 但因顺于方术，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 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又复酬劣；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
1: 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 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复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 神通自在，受用种种。
0: 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
1: 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若已生。